0: 还有的照片里记录着一家人悲痛的长征回忆。这几张照片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与家有关。话不多说，大家先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这些家背后的故事。
1: 张老师啊，这张照片就是在这拍的吗？
2: 对，这张照片就是在这儿拍的。这儿呢，这原来是大地县的文庙，就是今天的大丰一小。1936年2月8日，红军就在这儿召开了千人群众大会。
1: 那这些人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吗？
2: 不是，这些人呢，他是当时的政治保卫局的干部和战士。
3: 这是1936年红二六军团在当时的大定县驻留期间留下的一张珍贵照片，也是这支部队在长征途中留下的人数最多的一张合影。
1: 这张照片上有你认识的？
2: 哎，认识。这个站在中间的这位，
1: 就这
2: 高个子戴眼镜这位，他叫吴德芳啊，是当时政治保卫局的局长啊。
3: 幸运的是，在如今的大丰县，循着照片上的两棵小树就能找到当年的拍摄地。而照片上的这些红军有着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担负政治保卫工作。
4: 我也认识一个，这个军团部长马廷四。
1: 那你咋认识他呢？
4: 上星期他有三个女儿，也来拽你了。所以呢，90年前这两棵小树，现在也变成参天大树了。
3: 那么90年过去了，这张照片是谁拍摄的？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长征途中，红二六军团为什么还能聚集这么多人拍下这张合影呢？在北京市海淀区，摄制组见到了吴德峰的女儿吴池生。
5: 这个的话呢，是保卫军的一些战士，前一排呀，基本都是他的保卫局的什么侦察科长啊，前排出了那个干部员都是我爸爸的警卫员，都而且是非常的能打，都能打双枪。
0: 说起这位吴德峰，那可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出生在官宦之家，由于家境优渥，青年时代就学会了摄影。他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的局长，后来还担任过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长期开展秘密工作。1935年11月19号，红二六军团在遭到国民党军围剿的情况下，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湖南桑植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当时吴德峰担任红二军团政治保卫局的局长，在出发时他随身带着一台个人的德国相机，一路上拍摄了不少照片，但遗憾的是保留至今的寥寥无几。我们看到的这张大合影便是其中的一张。那么这张合影是在什么情况下拍摄的呢？
3: 这张合影里一共有87人，他们都是政治保卫局的指战员。吴德峰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带领他们在长征途中承担着特殊任务，保护首长机关房间宿舍，收集情报和保护机要物资，每一项都不可或缺。
5: 王震同志啊，还有这个就是肖克同志啊，他都中奖了，都奖我爸爸啊，在这保卫工作啊，对军队这一股拧成一股绳，团结起来，保持战斗力，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长征途中，政治保卫局指战员既是保卫者，也是战斗员，肩上的担子从未轻过。1936年2月初。红二六军团进入黔西地区，计划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和之前一路上的征战相比，这一阶段相对来说比较安定，所以吴德峰才有机会召集这么多人，用自拍的方式拍摄了这张全家福。
0: 这张合影中的许多人，有的倒在了长征路上，还有的牺牲在了后来的抗日战场上，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屈指可数。吴德峰用他的镜头为这个长征中的大家庭留下了一张宝贵的全家福。他们尽管没有血缘，但在吴德峰按下快门

的那一刻，这87个人站在了一起，他们既是有着同样信仰和目标的战友，更是相互关爱的家人。就在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在距离大方百里之外的毕节福音堂，红二六军团又诞生了另一张特殊的全家福。但是由于战乱的影响，这张照片曾经一度消失，却又失而复得。

0: 这首在贵州毕节传唱了多年的苗寨山歌《看照片起思念》就源自这张珍贵的照片，而歌曲的创作者就是照片中站在最高位置的王毅佳。那么当时他为何出现在了照片上呢？1936年2月初，红军来到苗寨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大定的八堡六寨，苗族同胞奔走相告，派出代表四处打听红军的下落。这份热情和急切让前来做群众工作的谢忠光有些意外。原来早在1935年4月，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红九军团孤军转战黔西北，占领了大定县盐业重镇瓢儿井。驻留期间，他们没收官僚盐号囤积的食盐，分发给各族贫苦群众，
1: 用实际行动在群众中抱下希望，非盐非粮食非衣服，组织民众。他这些事儿是刚好是群众所需要的，所希望的。
0: 所以当苗族群众得知又一支红军队伍来到家乡，1936年2月15日，八堡六寨的苗族群众派出李正芳、王毅佳等9名代表翻山越岭赶到红六军团司令部，他们只有一个请求，壮大武装与红军一起战斗。让他们惊喜的是，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像亲兄弟一样接待了他们。
2: 王震呢就会见了这些少数民族同胞啊，还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喝酒，向他们讲党和红军的政策。当时王震还说，我们苗家山上树木根连根，我们汉人和苗家心连心。
0: 虽然我们的民族不同，但天下的受苦人都是一家人。王震的这句话像一股暖流淌进了苗家兄弟的心。第二天，王震又特意请来照相师傅和大家一起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1: 这细节非常感动他们。然后照完了以后，吩咐手下人把给他们每人一支枪，给了他们大人带带一回。当然了，这个是很大的支持啊，不仅是在语言上做，在行动上，在物质上支持了他们啊。
0: 当年红军走后，八堡六寨的苗家百姓就一直期盼能与当年的红军再次相见。
3: 当时9名苗族群众代表一共拿回去2张照片，由于保存条件有限，照片损毁得厉害。直到上世纪60年代，相关部门才从《续西行漫记》这本书中重新发现了这张照片。中美建交以后，我国驻外机构通过外交途径从美国购买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和照片，这张合影就是其中之一。而让人欣慰的是，经过专家的考证，又发现了这张照片更多的拍摄细节。
1: 1978年，我们的同志来贵州呢，这个省博物馆的一个同志

0: 待到在那边等于找王振同志，去王振同志，王振同志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在毕节照的这张照片，里面要找到这些人去世了的，也要找到他们的后人。这王振同原话是这样子说的。
1: 那么，照片中的苗族同胞还记得当年拍照的具体情况吗？1982年，大方县成立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办公室，当时在办公室工作的高祥勋全程参与了这张照片的调查和考证。
0: 毕节地区要去过去找一下，他们就说你看了这个服饰有点像那个六寨的服饰，是他四块王，这六寨的。
1: 这是1983年4月25日，中共大方县委给王振同志的信，并且附上了健在的王毅家和李毅竹的口述材料。他们提到的细节为我们还原了拍照的具体位置。像是在福音堂的后面照的，就是礼拜堂山间边的墙角。照相的时候，夏主任和一些红军领导都在场，没有参加照。
2: 他们就到了川滇学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呢，到处比对，哎，最后走到这里呢，发现这个窗户的，包括窗户的这个花纹，这个格式和这个砖墙的纹路呢，和这张照片呢就完全一致。站在王振同志旁边呢，这个是叫李德宏，当时他年龄最小。王振同志呢就让他到了他的身边来拍下这张照片。那么最后这一位呢是王毅家，因为王毅家呢比较调皮，照相的时候呢，拍照的时候呢，他就爬到后面高处站在了高处啊，当时还说让他下来站在前面，他说他就喜欢站在高处。那么王振同志说他站在那里就站在那里算了。
1: 这张照片上一共有15个人，其他红军将领没有参与照相，那么除了9名苗族同胞，其余5人都是谁呢？从王毅家他们的回忆中能够看到，同行的还有小坝的5个汉族青年。
3: 他们汉族呢，他在脸上是不打草鞋的，汉族同胞呢穿的是草鞋，苗族同胞呢穿的是布匹正式的靴子。
1: 1984年，受王振同志委托，时任江苏省军区顾问，也是长征时见证过这张照片拍摄的谢忠光，来到八堡六寨，和照片中的苗族同胞王毅家、李毅竹再次相见。
0: 王毅家去世以后呢，下午给那个王振办公室发了一封电报，对，王振办公室回了电报了，就要让大丰县委以他的名义。给王毅家献一个花圈，就这个事儿就落到我们党史联研究室来做了。后来我们就自己做，这个就全部用手绢做的。
1: 一张长征途中的宝贵合影，从1936年到1986年，整整跨越了半个世纪。这背后是苗家百姓日日夜夜的牵挂，更是一幅居民与水一家亲的生动画卷。
4: 9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看这张照片，9位苗族代表穿着4块瓦特色短衫，挽着木梳发髻，和身穿大衣的王振以及另外5位汉族代表站在一起，尽管穿着不同，模样不同，却显得那么的和谐。说完了两个大家庭的故事，我们再来说说小家的故事。长征路上条件艰苦，很多人没能留下照片。几支长征队伍陆续到达陕北后，生活安定了下来，大家纷纷拍照留念，纪念那段难以忘却的日子。许多将领在陕北拍下了合影，不同方面军的将士也有合影。我们看，这是几名藏族战士的合影，这是几名彝族战士的合影，而这张四兄妹的全家福却十分特殊。这张合影既是为了庆祝胜利，也是为了纪念逝去的5位亲人。

0: 照片右边第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李中全，右边第二个是他的五弟李中恒，左边第二个是他的四弟李中白，左边这一个是我的姑姑，也是他最小的妹妹李中秋。
1: 1937年春节，从红四方面军走出来的李中全兄妹四人在延安相聚。春节是团圆的日子，他们在延安的一家照相馆拍摄了这张特殊的全家福。
0: 因为当时的服装啊非常陈旧，他们现在穿戴的服装啊是照相馆提供的比较新一点的军装，这些衣服是照相馆租赁过来穿在身上拍下的这张非常有价值的一张照片。
1: 这是一次难得的相聚。在李中全征程记中，走过长征路的他这样写道，我们兄妹四人最后会合延安，一方面是无限的悲悼已死去的亲人，一方面又是庆贺我们会见的胜利。
0: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全家福，也目前来讲也没有我爷爷，也没有我奶奶王女士烈士，也没有我大伯二伯和其他的亲人的照片。全家九口人嘛，先后有五口人都牺牲在长征路上和川陕革命根据地里。
1: 这是李中全通过回忆请人给母亲王李师绘制的画像。1936年，时任红四方面军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政委的李中全长征途中带队北上时，又一次遇到了母亲，他们当时并没有一起行军。
0: 当时我奶奶已经身患重病了，因为没有医疗条件，没有药，所以呢当时呢发着烧，而且头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肿包。当时呢身边牵着他的这个我父亲的弟弟妹妹啊，都非常小。
1: 看到重病缠身需要照顾的母亲，作为指挥员的李中全还要带兵北上，他面临着两难抉择，如果把母亲就地安置随时有生命危险，但继续往前走也是生死未卜。我望着母亲心里暗想，这是最后的一面，最后一面了，一定要好好的看看娘。
0: 因为马上就要带着部队嘛，一方面行军一方面要作战，但是我奶奶的身体又导致她又舍不得离开她的娘。这时候她两个红军战士说，首长我们留下来照顾大娘，您走吧。这时候我奶奶就讲了一句话，说北上的红军呢一个都不能少。
1: 母亲身体虚弱，可她坚毅的眼神是给儿子的支持，也是无声的告别。李中全什么都明白，却什么也给不了母亲。
0: 当我父亲告别他的母亲的时候，走的时候留下一匹马，然后他骑着另外一匹马，头都不敢回，扬马而去。
1: 1936年7月7日，王李师倒在了长征路上。他走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儿子李中全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2: 在这张全家福里，李中全四兄妹站在镜头前，表情里尽是肃穆。这是一个幸存者家庭的团聚，也是对那些没能走到终点的亲人无声的告别。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张照片拍摄于陕西富平县，这是部分红军指战员在即将分别时的合影。很多人第一眼看到他时，就会被里面那个理着锅盖头、穿着小小的长袍马褂的小女孩所吸引。那么，她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红军的队伍里呢？
1: 原来，1937年，红二方面军即将改编开赴抗日前线。这是换装前部分指战员和小女孩留下的一张合影。
3: 这张照片上一共14个人，这14个人。

0: 人呢，有的是革命战友，有的是革命伴侣，还有的呢，三口之家。你看这三口之家，就是贺龙的三口之家。这个引人注目的小女孩叫贺洁生，她是贺龙的女儿，她呢是刚刚出生不久，也就是18天，就跟着她的父母在襁褓之中，啊，踏上了长征之路。
1: 这个小女孩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1935年11月，红26军团长征出发的第一天，母亲景新任就拖着虚弱的身子，抱着她急行军了60公里。
0: 那么在乌蒙山作战中间，有一次呢，贺龙呢，他看见那个妻子啊，身体瘦弱，背着孩子，所以呢，他就把孩子接过来，哎，就抱在马上，哎，裹在自己怀中啊，冲锋陷阵。他冲过去之后，他才发现孩子没有了。那么归好后面啊，有几个伤员，他们发现了，他们把孩子抱过来。
1: 长征途中，像这样九死一生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小杰生在父母的呵护下，安全顺利到达陕北。拍摄这张照片时，不满2岁的小杰生还不知道，照片上的大多数人很快就要奔赴抗日前线，他这个家因为战争而聚，也因为战争而散，但这张照片留住了他们三口之家在一起的宝贵时刻。
2: 不管是生死与共的红军大家庭，还是鱼水情深的民族大家庭，不管是战火中撑下来的血脉小家，还是满门忠烈的赤子之家，他们能在那段艰苦卓绝的烽火岁月中坚持前行，靠的是同一个信念，同一个目标。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咱们下期见。
1: 长征中被红军将士视为宝贝的迫击炮，为何在中途被战士亲手沉入江底？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另一门700多斤的铁疙瘩山炮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才到达陕北？一枚拖着马尾、模样奇特的手榴弹在长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见证文物背后的长征，上集敬请收看。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越品质，匠心缔造，丰泥
5: 护肤，我选易会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初中考高中时啊，我是专门考到了一所可以招飞的学校。高中毕业后，我顺利的招飞了。现在我成为了一名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我的梦想实现了，我感觉特别的幸运。我飞歼八也已经十几年了，每次起飞啊，都有一种强烈的加速的刺激感，就这种感觉让我上瘾。说起来，我和歼八还是很有缘分的，歼八二跟我同岁，我们当年毕业之后就直接进行歼八改装了。当时在同期的同学中，还是属于佼佼者。相比较同时期的国产战机来说，歼八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没有同型的双座教练机，所以对于改装飞行员来说有着不小的挑战。歼八在设计初期，它是以高空高速作为性能指标的，可以看到它的高空性能是非常优异的。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平台有点过时了。有很多的飞行员希望去飞歼十六、歼二零等四代机、五代机，它更先进。但于对我来说，我愿意飞歼八，因为它就像我的老伙计一样，我们彼此了解。我希望与歼八并肩战斗，再飞十年。我的飞行生涯中，有很多的第一次都是与歼八共同完成的，比如说空中加油。很多军迷可能在模拟飞行

0: 游戏中体会过空中加油训练，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要求技术达到一定层次才可以进入。
1: 正在受油
0: 啊！记得我教员曾经说过，空中加油训练就是在极限的时间内完成一件极致的事情。在空中加油时，我们与加油机最近的距离只有1.9米，也就是说，比你我现在的距离还要接近。在空中看，它就像一座山一样，非常具有压迫感。记得我在初次空中加油时，连续2次空中对接都没有成功，当时已经到了返航油量，不得已我返航着陆。着陆之后，我真是一句话都不想说，心里那个滋味无以言表。后来经过师傅的带教，以及我又系统性的学习了空中加油的方法，在后面的空中加油训练中，我一次对接成功。那一天我觉得就是我终于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在那之后的空中加油，我基本都能做到一次对接成功。有一本反映现代空战的技术作品中，其中有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讲在空中加油之前，我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在安全的环境下区域内，能尽早地发现加油机并与之会合，这是极具挑战性的，这也是我们能否进行后期顺利加油的关键所在。相比较操作上的细节，这一类的细节也是我们现在训练的重中之重。每年的4月1日，全网都会刷编号81192，当时王伟驾驶的战机与我身后的战机属于同一个平台，我们对于这种精神的传承是深有体会的。历史是在不断变化，历史总在往前走，而属于歼八的时代可能就要渐渐远去了，他可能即将退休了，但我觉得他当年扛起的那面大旗并不会因为他的远去而倒下，相反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扛起他。有句话说得好，老马深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对于歼八，我想加两句话：体系制胜出奇招，万米高空有作为。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看本期的环球兵器资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5日，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 F-4E 战斗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两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被确认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月8日，波兰在 MSPO 国际防务工业展上首次公开展示新型 CBWP 重型步兵战车的全尺寸技术验证车。这款履带式战车战斗权重超过40吨，发动机功率超过1000马力，主要用于在高强度作战环境下搭载步兵与主战坦克协同作战。车辆配备 ZSSW-30 顶置武器站，可使用30毫米机关炮和长钉反坦克导弹。当地时间9月8日，英国政府宣布将通过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投入1亿英镑用于购买每支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装备。英国方面表示，相关装备计划在今年冬季前交付乌克兰，以加强其应对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从9月8日开始，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在日本国内的自卫队基地、港口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训练。自9月17日起，日美澳三国将在鹿儿岛县鹿屋航

0: 空基地开展使用美军低风和海马斯系统的反舰作战训练。据乌克兰 RBCUA 新闻网等媒体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九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当地时间八日晚至九日凌晨，乌方在一次行动中击中俄罗斯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报道称，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可搭载口径导弹，该护卫舰在被击中后起火。九月九日下午，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落下帷幕，双方舰艇在某海域举行了分航仪式。本次演习分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进行，检验了混编舰艇编队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进一步增进双方军事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1: 进入九月，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再度升级，双方在海上的交锋逐渐的加剧。具体情况呢，我们来看短片。
0: 九月五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两艘舰艇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美军随即打击了伊朗在哈尔克岛和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油轮，使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伊朗方面则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九月八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宣布，美军摧毁五艘伊朗油船，其中四艘位于阿曼湾，一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美方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此前袭击美国军舰的回应。在美军打击伊朗油轮后，伊朗随即展开报复。当地时间九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油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与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DDG-119 和 DDG-53 号驱逐舰，导致上述舰艇严重受损。伊朗当天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地时间九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夜间遭袭期间，多架美军机受损，一架雷电攻击机被击中并失去一侧机翼，大约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但已重新投入使用。就在美伊海上对抗不断升级之际，伊朗公布了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并称这款导弹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光电制导技术，搭载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准。
1: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不难发现，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交锋呢，实际上已经演变成持续的循环报复。那么如何解读这一轮美伊海上攻防的博弈呢？杜先生。
2: 的确呢，最近海上又成了热点，而且美国对伊朗油轮发动多轮攻击，而且根据外媒报道说，攻击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说警告三分钟撤离，如果不撤离立即发起攻击。同时呢，伊朗也对美国的舰艇、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进行了新型导弹攻击，而且三个轮次。伊朗方面称，在美舰上空进行了导弹试验。总之，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各种对抗行动正在逐渐增加，无论是对油轮的攻击，包括对美国大型编队的攻击，好像又提高到新程度，也说明呢，下一步围绕着海峡、围绕着通道，那么双方的博弈还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下一步还会有新装备、新战法在海峡展开。同时呢，由于陆上热点降低，那么海上周边围绕着封锁行动和反封锁行动，双方的战术和武器还会发生明显变化。
1: 好，另外短片当中呢还提到了，在美伊海上对抗不断升级之际呢，伊朗方面是公布了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那么如何解读这型导弹，魏先生？
3: 卡西姆巴希尔是在

0: 伊朗技术比较成熟的弹道导弹的基础上改进升级而来的，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打得远，突防能力强，而且呢很可能是采用模块化战斗部的这种设计理念。首先呢，这种导弹部署非常的方便，可以利用机动平台在伊朗广阔的国土范围内临时选择这种发射地点，可以最大程度的躲避美军的侦察和空袭火力的攻击。与此同时呢，它也具备一定的突防能力，应该是这个助推段和战斗部分离之后呢，这个战斗部上的小弹翼啊，包括呢小型的发动机会进行这种微调和微动，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它的飞行轨迹出现变化，在末段飞行砸向目标的过程当中，最大程度的躲避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可以说呢，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会构成更大的威胁。那么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也具备一定的威慑能力。现在呢，伊朗对外展示升级版改进型的弹道导弹，就是想告诉美国他手中的杀手锏数量很多，可以和美国一直较量下去。
1: 除了海面你来我往的火力交锋之外呢，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呢同样延伸到了水下。9月8号，伊朗称在海峡的入口俘获了一艘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无人潜航器，长约5.8米，排水量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日回应称，这艘无人潜航器早在1天多前就出现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当时正在执行侦察勘测任务，以支持美军正在开展的行动。在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数日后，伊方称伊朗革命卫队于9月10日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采取行动，击毁一艘美军无人水面舰艇。
1: 好，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对抗持续升级之际呢，伊朗方面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那么这款无人潜航器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杜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
3: 周边呢海峡似乎成了美国无人潜航器包括水面无人装备的坟场。最近伊朗方面爆出大消息，活捉了安杜里尔公司的戴夫大型潜航器，美国说是过时的，但是从参数上看呢，是去年刚刚装备美军的新型无人潜航器，排水量3吨，而且长有将近6米，也就是大型的潜航器，而且能够加装各种传感器，甚至是加装各种弹药，在水下水面发动各种打击行动。那伊朗方面能够活捉潜航器，他讲得很隐晦，他说通过复杂的情报和作战系统抓到了潜航器。如果伊朗把这种潜航器逆向工程，下一步不排除美国会带引号的帮助伊朗获得水下无人潜航器技术。那么当年阿克尔170被俘获，伊朗有了隐身无人机，这次在周边打击美国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伊朗又宣布在海峡入口处摧毁了它的无人水面舰艇，也说明呢，无论是水面的无人船、水下的潜航器、天上的无人机，目前伊朗是照单全收。所以美国无人主战武器装备在伊朗周边的神话正在被伊朗用多种军事技术打破。所以这次活捉戴夫大型潜航器实际上给美国提了个醒，如果在周边凭借所谓的高端优势与伊朗展开近身持久搏斗，还会出现较大损失。
1: 好，所以接下来伊朗方面还会俘获什么样的无人的装备，现在未为可知，我们继续保持观察。另外呢，我们看到在战场之外，跨国军工的供应链同样是暗藏变数。近期啊，美国加拿大爆发了航空领域的贸易摩擦，加拿大的著名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呢，作为美军重要的装备供应商，正在被推到风口浪尖。相关情况我们进入本期的环球兵器试点。
2: 9月7日，特朗普在真实社交网站上宣布，加拿大飞机

0: 制造商庞巴迪飞机不能再在美国卖了。他接着说，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美国保护本土航空制造业、打压加拿大企业的又一次贸易争端，但这次争端却可能波及美军装备采购与后勤保障链条。近年来，庞巴迪的环球快车系列公务机已经深度嵌入美国军事航空体系，如美国陆军正在推进的哈迪斯计划，也就是新一代空中情报和监视计划，就选定庞巴迪的环球快车6500公务机作为飞行平台，并采购相关飞机开展系统验证。未来经过改装的环球快车6500将搭载先进传感器，在远距离高空环境下执行战场情报搜集任务。不仅是美国陆军，美国空军同样长期使用庞巴迪环球快车系列飞机。美国战区网站指出，扰乱庞巴迪在美国的业务运营可能产生一系列后续影响，业务中断可能会对商用和军用机队的供应链造成冲击。
1: 好，刚才短片提到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呢，已经深度的融入了美军特种航空装备体系，包括美国陆军的哈迪斯计划、美国空军的 E-11A 通信中继机。那么如果美方限制庞巴迪在美国的业务，会对美军的这两类军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杜先生，
2: 近期的影响比较大。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其他军备种看中了庞巴迪的运动灵活，而且航程很远，像它的这个通讯机包括电子对抗机，由于相互之间的技术体制互通，所以兼容性相对较好。如果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摩擦加剧，特别是关税达到加拿大无法达到的程度，有可能会中断庞巴迪贸易。现在美国国内对轻平台，特别是小平台，它的信号少，而且技术潜力明显不足，所以长期对加拿大庞巴迪的这种依赖，造成美军短期内有可能存在较大困难。要想找到第三方，找到合适买家，按照美国军方这个挑剔程度，我估计难度很大。
1: 特朗普威胁禁止庞巴迪飞机在美国销售，看似是在维护美国本土的产业利益，但是呢，庞巴迪的产品又深度地嵌入到了美国的军工体系当中，所以这是不是暴露出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和美国军工的全球化供应链之间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矛盾？魏先生，您的观点？
3: 确实是这样。如果现在的美国政府大幅度的提高关税，而且针对盟友进行各种各样商品层面的限制，那么对于美国军工体系的供应链肯定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如果说美国军火商制造先进武器装备的这种成本大幅度增加，那五角大楼不仅要买单，而且呢可能要支付更多的费用，那么这就会导致现在赫塞斯和特朗普主导的这种财政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节约计划可能会受到影响。一线作战部队对一些武器装备它是有迫切需求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这个美国对外的政策和它的这种军工体系的发展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矛盾。当然呢，不排除啊美国联邦政府包括特朗普本人会给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零部件包括技术去开绿灯，但是呢对于美国军工体系全产业链全生产环节的这种影响，我认为呢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属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好，了解完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在航空领域的贸易摩擦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埃及，我们要去看航展。9月8号到10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了。这次呢，共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航空航天企业以及军方参展。展会包含了飞行表演啊、静态展示啊，还有专业论坛等多项的活动，而且集中展示了航空航天、防务装备、无人机等领域的全球最新的技术成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9月8日至10日，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根据埃及官方发布的消息，共有超过50个国家、250余家厂商、超100架飞机参与到本届埃及航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1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也是这4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本届埃及航展，美国、俄罗斯、法国、阿联酋等国装备集中亮相。

0: 美军 F-15 F-16 战斗机 C-130 运输机进行室外静态展示，法国达索的阵风战斗机、俄罗斯第五代战斗机苏-57E 也是展会现场受瞩目的机型。俄方还发布了新型防空导弹系统铠甲 SMD-E 的作战视频，该防空导弹系统专为抵御敌方大规模攻击，包括无人机袭击而设计，既可发射以往型号的防空导弹，也可发射新的近程防空导弹。在室内展区，阿联酋展出了雷霆 P-32 精确制导炸弹、塔里克炸弹及暗影50无人机，展示其在航空弹药与无人系统领域的最新成果。埃及本土军工企业也展出了多款自主研发设备。
1: 好，这次第二届埃及航展可谓是展品丰富，看点众多。那么在本届航展亮相的各类装备当中，哪些装备最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呢？我们先来问问杜先生。
2: 的确这次展品很丰富，其中呢这个主力战斗机应该是看点，特别是俄罗斯这次把最先进的新型苏-57战斗机进行了飞行展示，而且史无前例的打开了前后弹舱让大家看。我估计这款战机今后对外销售有可能会取得一定的进展。另外呢，我们国家的组团展现也非常亮眼，特别是运20，中国航空武器装备组团出海体系化的展示已经常态化的进行了，所以下一步我们和友好国家的军事贸易关系会从目前这个层次再提高，争取能够在战略层次上有新的进展，有新的成果。
1: 是的，杜先生，我们看到本届航展呢，不仅有美、俄、法等传统的军事大国参展，阿联酋、埃及等中东北非国家呢也展示了不少自主研发的武器装备，而且正如刚才杜先生所提到的，我们中国空军呢这次也携多型的军机参展了。那么在全球军贸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此次埃及航展能否成为观察中东和非洲国家军贸需求以及国际军贸格局变化的一个新的窗口呢？魏先生，
3: 埃及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具有一定的示范性，那么可以说呢，中国空军现役的主战装备组团参展，我认为意义重大。首先呢，可以借助埃及航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对外展示人民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以及中国制造先进军机它独特的设计理念和高超的这种工艺水平，因为可以让专业的观众和很多的航空爱好者现场近距离的了解。像我们的运油20A 是世界领先水平的空中加油机，包括我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也就是歼16，其实呢在国外亮相的机会并不多，那么这一次呢在埃及进行公开展示，也可以让外界了解这款先进战斗机的设计理念。此外呢还有 G20K 啊，这种中国设计制造的先进直升机，以及我们的空警500。那么可以说呢，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完善的空中作战体系。如果未来中国对外出口的先进军机的型号越来越多，对于我们的友好国家，对于我们的防务合作伙伴而言，在选择中国制造方面会有更多的选择，也会这个看到我们中国在先进军机研发和生产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更强的能力和实力。与此同时呢，在埃及的航展上我们还看到了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因为在中东危机当中，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各方所使用的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种类越来越多，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所发挥的这样的一个效能也是越来越大。现在呢很多国家对于先进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很感兴趣，而且呢也有这种这个较为强烈的这种装备层面的需求。
1: 正如刚才魏先生提到的，无人作战装备呢现在已经是加速成为各国军贸市场竞相布局的热门的领域了。那么说到无人装备，韩国海军也正在就无人化展开探索，他们首次测试了可以替代水兵操纵舰艇的人形机器人水手。具体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看本期的前沿兵器科技。
0: 据美国防务邮报9月8日报道，近日韩国海军首次开展人形机器人舰员作战试验。在韩国海军教育训练司令部的舰艇操纵模拟器内，一款名为 PIBOT 的人形机器人站上驾驶台，接替人类水兵执行舵手任务。实验中，位于舰桥的韩国海军军官发出改变航向的口令，大约10秒后 PIBOT 机器人复述了命令，随后用连接在身体中心的第三只臂慢慢地操纵舵轮调整舰艇

航向，模拟器中的船舶也慢慢地将船头转向。此次测试还模拟了狭窄水道、恶劣天气和夜间航行等场景。 PIBOT 机器人

0: 刚才短片介绍了韩国海军开展的人形机器人舰上操纵的试验。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试验当中呢，韩国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可以接收口令、复述指令，并且呢，它还可以操纵舵轮。那么，如何评价韩国这款机器人水手呢？杜先生，您怎么评价？
1: 机器人水手执行的常规任务，就是加减速、再转向。严格说呢，用不着一个人形机器人在这儿，太复杂，小题大做。如果真的实现了智能化，实际上通过语音包括其他指令，完全可以控制舵机的转向速度，包括其他的一些要素。所以韩国有可能在进行尝试。如果现在会掌舵，以后会不会登陆？如果在大型舰艇上，把这个操作一类的简单常规事务，首先由机器人水手来替代。那么下一步呢，在高危环境下，比如在锅炉房，包括弹药室，这些高危或者是人不宜长久居住和停留的地方，有可能会普及使用。所以总的感觉呢，在全球海战格局，机器人正在从之前的技术岗位有可能向更加复杂的岗位转型，也说明在全球化智能无人网络的组合过程中，机器人似乎无所不能。所以下一步呢，在不同站位、不同空间，包括不同场合，机器人在海空场景使用的范围将会明显增加。
0: 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呢，韩国方面呢选择让机器人来承担舵手任务。从军事应用的角度来看，这条技术路线是不是有它的必要性？黑先生，您又怎么看？
2: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人形机器人在军事领域不是特别实用。其实呢，他可能没有看到人形机器人未来的这种发展的这个速度，或者说呢，它的这种多元化的应用模式。像水面战舰和民用船舶这种大型的平台，内部结构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呢，现在使用的这种大型的战舰和船只，还是按照人类对它进行操纵、进行内部结构设置的。那么，如果说想要对它进行智能化、无人化的改造，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必须还是要有人对它进行操作。那机器人能不能替代传统的海员和海军官兵去操控大型的船只和战舰呢？我认为是具备这样的一个前景的。首先呢，机器人它的软件系统可以随时进行更新。那如果说针对不同的海上作战平台，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通过有线连接的方式，可以和船舶和舰艇的控制系统进行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连接，那么它的这个操控能力就会变得更强。而且呢，机器人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通过船只内部比较狭窄的这样的一些通道，尤其是在通过舷梯的过程当中，可能其他的无人装备就不太合适了。无论是四足的机器人，还是这种这个履带式的或者是轮式的这样的一些无人车，它在船体舰体的内部想要进行灵活的这个行走和机动，难度非常大。所以呢，如果能够让机器人适应复杂的这种舰体的这种内部环境，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现在的有人战舰啊，包括大型的驱逐舰啊、护卫舰，可能相当一部分岗位是可以利用人形机器人对它进行替代的。那么现在呢，是进行探索和尝试。那以后，很有可能在船只和战舰上会出现机器人海员和机器人士兵。
0: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0: 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匠心酿造，香飘四海，专注出口，品质甄选。爱瑞多，爱越多，走进爱瑞多，生活美很多。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了美伊持续升级的海上对抗，分析了美加贸易摩擦给美军的装备供应链带来的风险。另外呢，我们了解了第二届埃及航展上出现的各国展品，还解读了韩国正在测试的人形机器人水手。节目最后，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和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了。

0: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弹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1: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2: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冲！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0: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1: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请关注大决战。
3: 环境，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4: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和转身，直面深蓝，热血战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5: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5: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8: 伊朗被曝在地下设施用库存零部件造导弹，并逆向开发美军无人潜航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再次释放打击搞山地下设施信号。白宫官员则称，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占领曼德海峡的核心岛屿毗邻岛，沙特两度球员遭特朗普拒绝，并预防性关闭关键输油管道。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据美媒报道称，伊朗正在地下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产量可达数百枚。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美媒9月10号报道，伊朗已在地下设施用库存零部件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产量可达数百枚。虽然此前美已袭击伊朗关键工业设施并实施封锁，让伊朗很难获取固体燃料等原材料，导致产量低于战前，但伊朗还在重建受损的导弹基础设施，包括打通进出隧道道路。与此同时，在宣布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后，伊朗方面高调宣布将举行拆箱仪式。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并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2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0: 据报道，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滕先生，我们也看到，根据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呢，伊朗目前在地下设施用库存零部件恢复了弹道导弹的生产，而且产量可达数百枚。那如果消息属实的话，此举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伊朗导弹发展呢，颇具有戏剧性。从最初跟以色列跟美国合作，到后来特别在80年代遭到了伊拉克导弹攻击之后呢，那么他发愤图强，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下大力气发展导弹武器。在当时来看的话，伊朗认为呢，一旦爆发冲突，在地面上的一些这个设施肯定会遭到远程打击武器的攻击，包括这个飞机的这个攻击。所以从这个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在这个80年代以后呢，就开始布局。那么从这个生产的车间、设施、研发的这个机构呢，都这个去中心化，这是一个表现。第二方面就是这个洞窟化，就在地下进行这种这个导弹的组装、研发还有这个生产。所以现在伊朗导弹能力呢，尽管跟美国跟以色列交手了这个有大半年时间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它的整个一个生产能力、研发能力以及更新换代这个能力呢，都这个非常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如果说继续沿用这种这个态势的话，那么伊朗他现在手里作为一张王牌来说的话，那么他可以呢跟以色列跟美国呢进行长期的这种消耗战。相反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的导弹现在我们知道，不管是他进攻型的像战斧巡航导弹还是这个爱国者导弹都已经告罄。所以在拼导弹方面呢，伊朗越来呢也显现出他这种这个长期布局的结果。那么他跟美国呢可能会形成长期这种对峙，可以使他在中东地区呢利用导弹就可以呢稳稳地控制住包括波斯湾在内的一些这个地区的局势。
1: 魏先生，那我们看伊朗方面呢，在捕获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之后呢，宣布高调要进行这种拆箱仪式，那这是否表明在向美国进行示威？那伊朗又是否会效仿此前无人机一样对这个无人潜航器进行这种逆向工程呢？
3: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抓间谍，美国的无人潜航器是露出了马脚，而且呢被俘获。那么这里面很有可能就会涉及到泄密问题，因为我们注意到，这具无人潜航器啊，它在被俘获之后，并没有启动物理层面的这种自毁系统，所以呢，它整体的结构和系统是完整的，所以不排除伊朗通过对它进行详细的研究和这种拆解，能够搞清楚它的设计理念，包括呢它采用了哪些原材料，很有可能是对它进行逆向的仿制。但是呢，仿制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啊，它面临两个技术难题。第一个技术难题就是它的软件系统，伊朗是否能对它进行仿制？我认为这里面有未知数，因为呢，无人潜航器它在水下持续的航行是需要智能化的软件对它水下航行路线进行规划、进行调整的。那么，伊朗俘获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的软件有没有被自动的这种程序保护系统这个清除掉啊？现在来看呢，还不知道详细的情况。那么其次呢，就是伊朗可能会仿制出啊这个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但是呢，能不能对它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这可能要考验伊朗它的军工体系的这种新材料的获取能力和这种水下精密无人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如果仿制成功的话，那么可能会利用它水下持续潜航的这个能力和秘密部署的能力，为它加装一个比较大型的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在波斯湾沿岸，在伊朗周边的美国的这个海军基地，比如说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这个总部，或者说配套的这种海上的设施，可能就会面临来自水下的这种挑战。所以伊朗仿制之后，很可能会把它作为一种水下自主航行、具备沿岸目标攻击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潜航器。我认为呢，这是令美国军方最为头疼的这种可能性。
1: 滕先生，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僵局之际呢，我们看包括伊朗和伊拉克波斯湾沿线的国家呢，在阿曼地区举行了一个地区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了意见。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些波斯湾国家是否能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他向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
2: 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现在伊朗呢应该有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呢，美国现在的大幅度收缩，包括你让美军再重新回到

0: 在这个今年2月份冲突之前的一个部署态势的话是不可能的，包括在卡塔尔，包括在沙特，包括在巴曼巴林等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可能就到此为止了。那么伊朗现在的重要战略目标呢，就是驱美国出中东，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目标。那么第二个判断呢，就是中东地区，特别是在这个海湾地区的至少是8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呢也认为赶紧停止这场这个冲突，因为他们现在也受到了这场冲突波及，不光是这个意外的这个损伤，还是这个直接打击。那么伊朗现在把导弹把无人机呢也投到了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也希望止损。那么如果说通过这种协商这种对话可以停止这场冲突的话，这些国家当然愿意乐见其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呢似乎呢越战越勇，希望呢能够协调地区的力量，地区国家，你比方说在之前呢他跟阿曼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包括怎么样管控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谈判，而且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共识。所以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也希望呢能够主导这个地区的和平进程，包括在这个地区加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加强区域合作。那么这种时候呢，他召开这个在阿曼的这个会议呢，应该说呢是非常有指向性的，就是为地区合作，为这个促进和平，为这个伊朗在这个地区能够做大呢提供一定的依据。所以各方的响应呢还是比较积极的，因为各方呢都有各自的盘算。
1: 此外，据美媒报道，特朗普近日再次威胁打击搞山核设施。来看短片。
2: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他不后悔发动对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而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设施，并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招。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伊朗搞山地下设施施工活动增加。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滕先生，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呢近日还是一贯的展现他这种强硬的外交姿态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呢，他不后悔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并且说到结束这场战事呢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但是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声音是，白宫有官员称呢，结束美伊战事呢需要等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您如何看待这种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声音？
0: 这种说法其实体现出美国国内对特朗普发起这场对伊朗打击行动的各种态度。因为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贸然发起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缺乏考虑的，或者说缺乏这个战略这个研判的。因为他身边的这些高级幕僚来说呢，要么就是拍马屁诚信，要么呢就是不太愿意说话，所以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大战略。因为从一个这个军事战略或者军事行动来看，他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他的目标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放弃这个核研发能力，但现在来看的话一个都没有实现，所以他目标不清晰。第二个呢，那么从这个军事层面来看，我们都看到他导弹那么告罄，他的这个航母现在也是这个非常不堪，那么不得不呢东拼西凑在这个地区出现进行这种这个所谓封锁伊朗的海上行动，所以呢他兵力也是出现了极大的这个短缺。那么从这个这场冲突的延宕来说的话，一会儿说打到这个中期选举之后，一会儿说打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这一任期，但是不管怎么说，结不结束这场冲突，现在看的话，话语权或者主动权不在美国，不在特朗普手里，而在伊朗，在地区国家手里。如果说伊朗要实现真的把美国驱离出中东这样一个大的目标，同时呢，就在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决出雌雄的这样一场这个博弈。这场博弈来说的话可能会持续数年。
1: 魏先生，同时我们也看到根据相关的卫星图像显示呢，说到伊朗搞山地下设施的施工明显增加，那特朗普也是再次威胁称呢可能对该地点采取相关的行动。我们看实际上特朗普前前后后已经4次点名搞山，他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意呢？
3: 所谓搞山设施内部有核设施、有浓缩铀的说法，只是美国和以色列的一面之词。目前，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对外展示任何可

0: 信的证据。但是呢，这个镐山究竟内部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其实伊朗方面已经对外表示了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核设施。当然了，不排除伊朗会把一些和核设施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转移到镐山的这种地下的这样的一个工事当中。当然了，它也强化了这种防空的能力，要防止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偷袭或者说进行这种袭击。可以说呢，现在美国一直在炒作镐山有核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进行这个舆论战，那么要给伊朗贴上更为危险的标签。与此同时呢，这可能和美国即将进行中期选举存在关联，因为现在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久拖不决。那么美国不仅在中东地区集结了很多的作战兵力，而且呢这个消耗也是越来越多，所以不排除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特朗普是有意的要炒热这样的一个话题，让美国民众把注意力把关注点还是要集中在中东的危机上，集中在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说白了呢，就是要为向中东地区增兵，要为针对伊朗持续的采取行动去找借口。
1: 腾先生，那我们看到美军持续对伊朗海上进行这种封锁行动，再加上此前的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这种互袭游轮战，那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的态势，如果这样僵持下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这种反应呢，现在已经显现出来。首先呢，对世界能源供应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正常年景的话，20%的世界能源，特别石油天然气的话，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来的。那么现在基本上呢，很少看到大型的游轮呢顺利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这种影响来说的话，直接抬升了能源的价格，包括石油天然价格。那么还有一个直接冲击呢，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粮食产业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正常年景的话，33%左右的这个化肥呢是从海湾国家这个拉出来的，那么世界各国呢大量的采用。但是今年这个春季以来，就春播的时候，由于这个这条通道被这个堵塞了，所以呢大量的化肥运不出来。那么今年春播呢，应该说在化肥方面的各国家都遇到了缺少这个施肥的这种这个过程。那么对于这个秋收的话，可能会带来巨大影响。那么粮食一旦减产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对某些国家这个老百姓吃饭问题的影响，它更多呢会带来经济方面的这个冲击。毕竟粮食它不仅仅是一种食品，它更多呢还是一种包括工业方面的这个原材料，所以不管从能源从粮食生产都带来巨大冲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还没有这个真正的有效办法解决这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问题，对于这个曼德海峡封锁问题。如果说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它直接冲击呢，可能就是对世界经济的这个巨大的冲击。而这种冲击来看的话，可能会持续数年。
1: 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夺取了曼德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并向也门西南部沿岸地区推进。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据悉，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中央，扼守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胡塞武装声称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在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美媒9月11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其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均遭到特朗普拒绝。12号，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与此同时，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境内派出超100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据悉，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近期新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支持的背景下组建。此外，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方向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预防性关闭。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称，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

0: 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他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危及伊拉克自身安全或其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防护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腾先生，那现在红海局势是再度升级，而且我们也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呢，目前已经控制了万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这个点位意味着什么呢？它又是否会重塑红海的安全格局？
2: 现在其实呢，如果说按照我们看到进入九月份以来，胡塞武装在万德海峡周围发起的作战行动来看的话，它现在已经把这个海峡已经锁死了。你刚才讲的是这个毗邻岛，毗邻岛是这个万德海峡南边靠近也门这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岛屿，这个地方呢，长期以来呢，是这个卡着这个曼德海峡进入这个亚丁湾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如果是在这个地方架起枪、架起炮、架起导弹来说的话，是很难这个出来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特别在10号以前呢，那么胡塞武装呢还对两个重要的区域呢进行了攻击。第一个呢就是穆哈岛。穆哈岛如果看一下的话，它是在曼德海峡，就是在这个也门这一侧，大约100公里这样位置，它直接卡在这个曼德海峡的北口。那么同时还有一个点呢，现在也被胡塞武装给这个占领，就是哈尼斯群岛。这个哈尼斯群岛正好是在这个红海进入到曼德海峡这个卡口上，所以你看这三点连起来的话，再加上之前对核泰达的控制，以及在这个区域胡塞武装包括导弹的部署的话，现在应该说呢，这一轮这个胡塞武装的攻击呢，它是精心设计的，而且呢就是要死死的卡住曼德海峡。如果看一下这次作战行动，它是分三个方向的，两个方向是佯攻，比方说跟这个政府军打的这个也非常激烈，就是跟这个也门政府军之间这个相互的这种打击，那么吸引了政府军的注意力，使得哈尼斯岛的这个也门政府的军队呢撤出去了，撤出去这次胡塞武装呢趁虚而入，把这个群岛给占领了，对吧？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这个对于沙特，包括沙特南部的军事基地和这个一些重要的石油设施进行了这个猛攻，那么一下子就把美国和沙特的这个注意力呢吸引了过去。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它的主攻方向就是要迅速的占领包括穆哈港和这个哈尼斯群岛还有这个佩林岛，所以这一下子他成功了。那么成功之后呢，我相信呢胡塞武装呢会精心的在这个地区加强经营，加强兵力的部署，那么从而呢死死的锁住这个曼德海峡。现在曼德海峡呢应该说呢已经被锁死。
1: 魏贤，那刚才也说到了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这种摩擦呢，目前是有进一步升级的这种趋势，而且美国方面已经向沙特派出了超过100名的这种军事顾问，提供比如说情报或者是目标定位的这种支持。那这能为沙特的相关的行动增加多少筹码呢？
3: 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的攻势，已经控制了红海沿岸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也就是说呢，它针对红海战略大通道的封锁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这对于沙特而言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和冲击，所以沙特马上做出反应，派出了大量的战斗机进入到也门的空域，直接针对胡塞武装进行轰炸。目前派出的主要是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那么主要是投掷精确制导炸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集结地，包括呢它前沿的一些据点，甚至不排除还会针对这种导弹发射车或者是无人机的发射阵地进行直接的轰炸。那么在沙特空军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持续性轰炸的过程当中，美国方面一定会提供这个情报，因为沙特自己没有侦察卫星，想了解到也门胡塞武装最新的兵力分布情况，想找到他的导弹发射车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发射阵地，沙特的情报体系在相关的方面应该能力还是不全面的。这个时候呢，美国就会派出军事情报人员去配合沙特的空袭，那么引导沙特空军持续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进攻能力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削弱。但是呢，如果在也门的区域 内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地面作战部队和也门胡塞武装抗衡，那也门胡塞武装不断扩大自身的控制范围，强化自身针对海上通道的封锁能力，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呢是很难对它进行阻止的。所以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次的攻势可已经达到了他们的这种预想的效果，那接下来

0: 就看，他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通航，会不会采取更多的这个手段？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还会不会有其他的这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攻势？
1: 另外，魏先生，我们也看到，沙特东西的石油管道呢，近日是遭袭，随后呢进行了这种预防性的关闭。沙特是指控无人机呢是来自伊拉克的方向。那根据您的判断，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伊朗最近一直强调转守为攻，我认为呢，转守为攻不仅仅指的是多打几枚弹道导弹，而是在战略层面要调动他在区域内的这些盟友，要配合伊朗共同的去完成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进攻。首先我们看也门胡塞武装针对也门的东南方向啊，这个快速的进行控制和占领，那么这样的话呢，针对红海方向的封锁能力就进一步的强化。那伊拉克境内的一些民兵组织，如果和伊朗它有这种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在战略层面也会配合伊朗，比如说针对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输油设施进行袭扰、进行破坏。那这样的话呢，伊朗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即使美国采取这种兵力保护的方式，让一些油轮偷偷溜出这个波斯湾，但是呢，这是杯水车薪。那么伊朗会通过自身的能力，针对波斯湾沿岸区域的这种产油国，它的这种石油的外销和外运进行控制。那么一些地方的武装组织也会通过袭扰的方式去影响这个区域内一些国家它的这种输油管道。那么再加上呢，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周边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想要利用这个红海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去进行石油的外销和外运，也会变得更加困难。那么现在呢，伊朗就会通过这个联络他地区的盟友，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封锁作战。那么这种封锁作战封锁的其实是能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和美国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对等的反制。因为现在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其实是在强化的，不仅处于航行状态的油轮遭到了美军的攻击，在港口内部的油轮也遭到了美军的攻击。所以现在伊朗也会通过联合盟友进行这种广泛区域内的这种能源封锁的方式，要提升强化他手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筹码的这种分量。那后续就是要让美国感受到压力，要让美国的盟友感受到压力，让他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难以持续下去，或者说呢，让美国的这种军事威慑、这种海上封锁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付出更多的成本。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乡村美如画。

0: 优厨抗菌清洁巾，仅用水的力量，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6: 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乌军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俄军无人艇，所谓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引发关注。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北部持续围困乌军。泽连斯基称，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约2100架攻击型无人机、78枚各类导弹和近1700枚航空制导炸弹。乌方表示，或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俄美乌三方参与。俄方重申，泽连斯基若是真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闻早知道。今日热点消息有：金辉科技自主研发并在境外销售的芯片产品被指控侵犯境外企业技术专利，该案将于周三在境外开庭审理。
1: 廖少好，
0: 金辉科技股票已连续两日跌停。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公布无侵犯我国国家安全的典型案例。
1: 我把数据找回来了。
0: 提高国家安全意识，共筑反间防谍的钢铁长城。
2: 昨天不是跟您说误杀了吗？您不记得了？
3: 哦。

0: 找到就好，小王。
1: 那我回头翻你邮箱。
0: 哎，好。
2: 陈豪，男，1979年出生，是京辉科技公司的高级工程师。2022年被明州理工大学聘为在职教授，同时也是宁江信息工程学院的客座教授。关于国外扣押京辉科技自主研发的芯片的案子，一旦成立，不仅会对京辉科技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对我国的科技和经济的安全也会产生影响。境外势力潜伏在京辉科技的内鬼已经窃取了核心数据，他们想通过这个数据伪造新的证据，破坏这次出口。与核心数据相关的几个科学家经过我们的排查，已经锁定了嫌疑人陈豪。这个人的反侦查能力很强，请大家严密侦控，不要惊动对象。
3: 目标从 C 口自动扶梯下站。
4: 乘客朋友们，乘坐扶梯时，请确保双脚在扶梯边缘，身体保持直立。
5: 各单位注意，目标已经入网。
6: 一号从二号直梯下，三号、八号保持距离。
7: 二号客人已到家。

0: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48小时之内必须拿到陈豪确凿的犯罪证据，将其绳之以法。
1: 喂，你好，老板。3号交货。好好好，3号交货。好。

0: 口站到了，请到站的乘客从左侧车门下车，请注意脚下空隙。
1: 一号准备下。
2: 目标从三号自动扶梯上站。

0: 位注意，启动备案，确保目标不能失控。
1: 您好，这里是12339举报受理中心。
2: 我要自首。

0: 你自首什么呀？
1: 我也不想，是他们给我下套的。
2: 他们是谁？当时我在国外，那会儿在留学呢，发生了一起车祸，把人撞了，当时要坐牢，他们找到了我。
0: 帮我解决了这个事情，我现在明白了，那车祸一定是他们制造的，我是被迫的呀，警官同志。但我没想到这个事情这么严重啊！
3: 陈好，
0: 你是金辉科技的高级工程师，不知道保密原则吗？
2: 知道，我心存侥幸。
1: 密码是115。
0: 这个什么意思？

0: 有一个上线，上线叫渔夫。我所有的数据都是给他的，信息是时间和地点。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是如果我出现，他才会出现，所以你们可以拿我当诱饵。
1: 我可以拿假数据交给他，
0: 我想戴罪利用。
2: 什么地方？
0: 这次是我们学院的剧院。
2: 具体时间？
1: 明天7点，学校会有场演出。我会把假 U 盘藏在标有我名字的椅背当中，到时候渔夫会去取。

0: 客人已到，各就各位。
1: 2号明白。3号明白。5号明白。6号明白。8号明白。
2: 客人已经大厅。
3: 哎呦，出个差还胖了呢。
4: 陈教授，那边需要您指导一下。
3: 好。怎么了，小彤？
4: 陈教授，您看我们班的合唱是在第6个节，但是我想把它移到第10个。然后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合个影就行了。

0: 七号。
1: 师傅。
0: 别急。六号，去书房等我。
2: 你被捕了。
1: 马局，边检准备好了。
3: 一号，
4: 严密掌控目标前往密点的动态。
0: 收到，我马上到。
5: 一号，目标已到位。
0: 我知道了，来，你带我去例行审查，你出审。
1: 我行吗，师傅？
0: 当然行。六号，跟我走。
6: 渔夫，鱼，哪个更狡猾？
7: 出不了海的渔夫，再狡猾，也只是池塘里乱蹦的鱼。
6: 这个计划有些冒险，有把握吗？
7: 没把握，我不会向您请示的。
6: 去吧，务必要拿回备份。
7: 是。

0: 你讲一下你们认识的过程。
1: 3年前，我在国外撞过人，他帮我交了保释金，交了很大一笔钱。
2: 我们关系很好的，他还说跟老婆离婚了，要跟我结婚的，都给我买钻戒了。我去剧场就是按他留的记号取钻戒的。
0: 正好举报你是间谍，为境外窃取芯片技术。
1: 芯片技术？

0: 见过他吗？
1: 没见过。
2: 怎么可能没见过？
3: 他让你去大剧院干什么？
2: 他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1: 他是让我去送 U 盘的。
0: 你的意思是，你全程都是被他利用的？
1: 我是被利用的。
4: 师父，如你所料，陈豪就是渔夫。
0: 渔夫，走也不打声招呼。
5: 阴魂不散了，
0: 备份的 U 盘带着了吧？
5: 玩我。

啊！

0: 不是因为车祸的事儿吗？如果是因为这个事儿，你们抓我和他没关系。
1: 他没结过婚，你不知道吗？3年前的那场车祸就是他策划的，他在利用你。
2: 怪不得他跟我说他有老婆，怪不得他让我发信息用收的代码，他说要给我一个惊喜。我以为是戒指呢，没想到，没想到。
3: 是一副手铐。

0: 哎，你怎么拿那么多东西啊？咱们小组的聚餐，他林那么大一张嘴，我就怕他不够一个人吃的呢。还有大林、小韩，
1: 对，说的有道理。金辉科技在金辉科技案件前全球办理案，迎来一审判决。 由于对方未能提供金辉科技侵权证据，金辉科技获得一审胜诉。
2: 他们几点到啊？
1: 金辉科技。

0: 现在有新鲜货轮，今日顺利出港。哎，那还有包子呢。你试试，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船。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我隐蔽于无声，亮剑于无形，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护国安宁。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遇见非凡，礼遇美好时光。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国新能源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基地的南江科技院发布了最新研发的皓月电池。据了解，皓月电池不仅拥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好等特点，同时在降低成本和能源清洁化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惊喜。相信这一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日实现。
1: 老姜，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皓月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来来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2: 欢迎欢迎。
1: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3: 好嘞好嘞。你好，蔡女将。
4: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2: 你好，我是 Stella。
4: Stella 你好。
3: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4: 好的。
5: 过两天 A 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啊，科研室应该正在做皓月洽谈会的最后准备呢。
6: 这边啊，就是员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不上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
7: 环境真好。
6: 哎，
7: 哎呦，还有会弹钢琴呢。
4: 谁呀？
6: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8: 保安，保安老郑。
7: 你好，小江。
1: 哎，小江。
9: 哎，
1: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7: 哎，好。
1: 谢谢啊。
10: 根据稽核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学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叶云三号。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钉子，把它挖出来。

0: 小张，你的快递。
1: 哎，你谢谢老师啊。
2: 不谢不谢，顺道。
3: 老郑，有我的吗？
2: 没有。

0: 那行，等我吃饭的时候去你那儿拿。
1: 不用，待会儿我给你送食堂去。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先走了。
0: 哎，好嘞。

0: 哎呦，大姐，哎，幸亏你没走，我丢了个东西，啊、
1: 那你
0: 我找一下，
1: 哎、看你这
0: 忙你的，忙你的，
1: 好好好，
0: 嗯，哎呀，
1: 这你脸上那个，
0: 哎，喂，嘿嘿，你看，还真在里头呢，
1: 好，
0: 谢谢啊，
1: 哎呀，不客气。

个郑石峰没结婚没孩子，做了20年保安，没有一点多余的履历，这身份是不是过于干净了？

0: 这是从他房间垃圾袋里发现的，南疆科技院楼层图，我建议对政治方采取进一步侦控措施。
1: 先不要着急，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很快会有进一步动作，咱们守株待兔。
2: 克里斯提前入境肯定不是为了旅游，这回就让他帮咱们把这个钉子拔出来。
3: A国众议院环境问题委员会代表团即将访华，双方将就气候合作、全球环境、碳排放问题进行新一轮磋商，并就新能源动力领域合作进行洽谈。来者不善了，能源战略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政治决策。A国的情报组织对咱们耗油的技术觊觎已久，这次这个代表团来访问。 目的不单纯啊，Chris，
4: 我掐指一算，我会第一时间见到你。欢迎到滨海来，只是你亲自来欢迎。
3: 你来执行公务，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了。
4: 日常安保工作，不用你太辛苦。
3: 那走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安保工作。
4: 嘿，现在下班时间，我以为你会对我尽地主之谊。
3: 必须要好好招待你啊！走吧，
4: 走吧。

0: Chris， 你真的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啊，
1: 见笑了。
0: 但是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既然来到中国，那安保工作必须得由我们主导。
1: 可是这次代表团有国会议员。

0: 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级别，因为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我们
1: 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只要你们的行程按计划走，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说了，是什么让你觉得安全方面就一定会有问题呢？朋友来了有好酒，专门替你准备的。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0: 好，既然如此，那我客随主便。
1: 干杯。
0: 干杯。

0: 刘汉先生，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很高兴认识你。
1: How are you?
2: How are you?
0: 你好，欢迎欢迎。来，请请请请。哇哦！皓月电池充电十分钟，电量可达到85%以上，循环使用1000次以后，仍然可以保持95%以上的容量。最重要的是，皓月电池的制造成本比上一代电池降低了50%。
3: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Haoyue battery?
0: 那请问皓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接下来啊，我们皓月将投入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1: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4: 约翰先生啊。 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笑>来这边请，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
0: 好，这边请。
5: 对，
0: 是打破了技术壁垒。

0: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事儿促成，好不好？
1: 哎，这个门怎么开了？
2: 陈哥，你看见有人？

0: 哎，七号怎么闪了一下？
1: 没有啊，哪儿呢？
0: 就那儿。
1: 哪儿闪了？

哎，你看这好，马上就没意思了，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滨海市国家安全局，我现在怀疑你窃取我们国家机密，这是证据。
1: 而且，尤爸是享有豁免权的，如果里面没有你要找的东西，你的麻烦可大了，打开吧。

0: 甜的味觉来自盐，它是
1: 不得
0: 以钠离子和氯离子的形式，菜肴里的各种味以钠离子，
2: 这会儿克里斯看咱的美食节目应该看饿了吧，
3: 怎么好意思让他空着手回复命呢？
2: 哦，对了，技术科在这里面提取到了蔡永祥的虹膜数据。

0: 别耽误时间了，叶云三号。没想到拔钉子拔到了老前辈，不过姜还是老的辣。
1: 克里斯给我们埋了个钉子，没想到我们给他插了把刀。我看这断了尾巴的克里斯，回去没那么好交差。
2: 我们是滨海市国家安全局，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3: 不光如此，他们在环境问题的谈判上也没占到什么便宜。那近日，滨海市碳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这是我国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4: 老郑，我觉得我应该叫你叶云一号。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5: 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现在拨打4000106565，4000106565。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0106565。心发闷，心发慌。
7: 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发。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吸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2: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很久没见孙女了吧？想家了，想家里的平安。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你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你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5: 我的天哪，
6: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7: 哟，啥呀？
4: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8: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

0: 红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北岸码头发现一名疑犯，腰断两腰，正在移送。
1: 阿石，好痛啊！红蓝两一兵都白发，是吗？
2: 安静点。
0: 他在说什么？
3: 别管。

0: 犯现在什么情况？
1: 暂时稳定下来了，但是他的血液里面发现了大量致幻药物。
0: 毒品吗？
2: 不是普通毒品，我们需要做进
1: 一步的检测。
0: 喂，局长。
3: 张科，情况怎样？
0: 疑犯情况刚刚稳定下来，
3: 案情特殊，尽快收集证据。
0: 是。
4: 张科，刚好找你。
0: 什么事儿？
4: 刚才抓那个疑犯有问题。
5: 能听到我说话吗？听到的话，给我一点反应。我是来帮你的。

0: 他是从哪儿上来的？
1: 就在那边。
0: 走，去看看。
1: 好。小心点，明姐。
0: 嗯。
1: 明姐，你看，就是这条小道，树枝都有被踩过的痕迹。

0: 阿民。
1: 哎，剑哥，有什么新发现吗？
2: 现场被破坏太严重了，目前只看到一些脚印，在这。
1: 阿生，跟进一下结果。
3: 好的，明姐。
4: 怎么样？
5: 初步判定现场不止一个人。
4: 明白，我正赶去赵柴工作的地方，见面再说。
5: 好，我马上到。我到了，先去监控室。

0: 有没有赵博士实验室闭路电视的记录？
1: 没有。
0: 为什么？
2: 赵博士负责一个机密项目，所有的系统都是独立处理的。
3: 好，这个情况，是，有机会找到他们。好，怎么样？找到他们没有？
4: 两个人的电话都打不通，
3: 尽快找。
1: 李总，
5: 张警官，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1: 我是来解决你的烦恼的。
5: 我有什么烦恼？
1: 你是在找他吧？
5: 今天早上赵博士啊跟我交接完工作以后啊就应该请婚假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来。
1: 除了他还有谁参与这个项目？
5: 我和唐博士。
1: 就你们三个？
5: 是。
0: 唐博士和赵博士的关系好吗？
6: 不好。
2: 好，他们负责同一个项目，关系非常的好。
7: 唐博士嫁不出去啊。
2: 哎，走吧。
0: 唐博士，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8: 早上有点不太舒服，请了半天假。
0: 我还奇怪呢，你今天和赵博士怎么都迟到了？
8: 他放婚假去了。
0: 对哦，差点忘了。
8: 哎呀，这周啊都要我值班了，累死。
0: 哎，赵博士的未婚夫是不是去年生物科研交流会上那个叫 Thomas 的帅哥？
8: 好像是吧。
0: 帅吗？啊，
8: 外国人不都长那个样子。
0: 这个是 Thomas 吧？真的很帅。
8: 是这个吗？
9: 是。
0: 唐博士，有时间聊几句吗？
5: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国家新发现的稀缺物种。通过前期研究啊，发现啊，它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所以啊，就把它定名为宝物。他们正在观察它的副作用，准备进行临床。可是呢，今天早晨发现啊，它被盗了。赵博士呢，也失踪了。
1: 调你们的监控录像给我看一下。
5: 可以，在这边。
10: 这个保护项目呢，国外研究所一直虎视眈眈，所以对外绝对是保密的。
5: 你来看啊，赵博士昨晚让外人进了实验室，我怀疑他们合谋盗取宝物。

0: 但是他的血液里面发现了大量致幻药。
1: 昨晚你跟赵博士在一起吗？
2: 没有，昨天我爸寿宴，我提前下的班。
1: 那今天早上呢？
2: 早上我酒还没醒呢，我才请了半天假。哎，你问这个干嘛呀？哎，张警官，你也在？
3: 唐博士，宝物被盗了。
2: 啊？

0: 我们的珠宝物不见了，
1: 所长，这个应该能拍到吧？哦，对，这个是赵博士安装的监控，用来记录宝物成长的。
0: 调出昨晚12点左右的画面看看。
1: 嗯，好。

0: 局长，
1: 证据搜集的如何？
0: 已经找到宝物被盗的视频，初步判断不像是合谋。还有，找到一条赵婵的项链，是跟踪设备。
2: 盗取宝物的男人从去年生物研讨会开始就接近赵婵。
1: 宝物项目与海外正在研究的一项生物武器的原材料

0: 哎，赵博士，仲加班啊？
1: 马上回去了。
0: 听讲你就嚟结婚咯？
1: 系啊系啊。
0: 祝你新婚快乐啊！
1: 多谢。
0: 注意安全。

0: 您开庭。
1: 怎么了，宁哥？
0: 放我开。
1: 不是，宁哥，我不累。
0: 疲劳驾驶，时间还长着呢。
1: 哎，都半个月了，目标人物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0: 急什么？上次我跟张克半年才抓到人。
1: 半年。哎，张克。
2: 怎么样？

0: Keep moving the boxes. I'll get the girl.
1: 来了，猫子黑巴嘞。
2: 站住！别动！喂，饶命！饶命！饶命！饶命！别动！
3: 站住！好。

0: 幺洞两幺，发现重伤女性，请求支援。
1: 女士，你没事吧？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女士。
2: 幺洞两幺，属于国家珍稀植物，立即逮捕，疑犯赵婵。确定疑犯身份，生物基因专家曹文雄，目标已锁定。
3: 郑警官，确定位置。
4: 收到，我们马上出发。

0: 外籍 T 某恶意盗取中国独有生物资源，涉及金额百万。生物资源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基石，我国独有的生物资源更是我们的国宝，关系到我国的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你中有我，怀着同样的梦想。
2: 好，我知道了。

0: 喂，局长。
1: 赵博士，收到情报，今晚采取行动，注意安全。
0: 好的。
2: 哎，赵博士，仲加班啊？
3: 啊，马上回去了。
2: 听讲你就嚟结婚咯？
3: 系啊系啊。
2: 祝你新婚快乐啊！
3: 多谢多谢。
2: 注意安全。
4: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0: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我隐蔽于无声，亮剑于无形，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护国安宁。无论你身陷何方，遭遇何险，祖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不管谁破坏捣乱，滋扰挑衅，由我领命出征，战之必胜。战线无形，英雄无名，静如止水，动若雷霆。党的绝对领导是我心中的信仰。

人民的嘱托与信赖是我坚强的依靠，祖国的平安与辽阔有我无畏的担当。你不必找寻我，因为我一直都在。

健康国际医疗合作项目，服务村民，造福村民。

0: 还行还行，
1: 血压各个方面正常。嗯，你们是县医院的吗？不是的。哦，卫生局来的？
0: 嗯，不是卫生局来的，我们是国际援助机构公益活动，免费体检，是这样的。好。
1: 你不舒服就到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0: 嗯。

0: 喂，是国家安全局吗？
1: 这家叫普及慈爱的医疗机构，他们免费进村体检并采集血液。通过我们的初步调查发现，他们所有的手续和流程都合法合规。但是通过大数据研判发现，这家机构的老板刘振武，他没有出过国，也不会任何外遇。他之前是做一些商品批发买卖，但是我们结合他的朋友圈子、社会背景、工作经验等方面来看，是很难和医疗机构产生联系，是这一点让我们产生怀疑。
2: 白局，这个漏洞比较明显啊。
3: 当然，也不排除他拓展业务能力强，引起国外机构注意，但国家安全无小事，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举报的线索。宋海杰
4: 到，
3: 你们也引小队去侦查一下。
4: 是。
5: 医生，
6: 在医院体检的时候也没抽那么多血啊。
7: 医院的设备好，我们比不了的，血少了怕测得不准。
8: 哎，朋友，哎，你把那个车挪一下，我走不了了。哎，朋友，
9: 咋了？
8: 你啥时候走呢？
9: 一会儿就走了。
8: 慢点，来。
9: 咋了？啥东西这个？
8: 和田玉这个。
9: 是和田玉吗？
8: 你往底下看一下，贼好得很这个东西。
9: 和田玉吗？
8: 贼好得很那个。
9: 哎，不要。
8: 要吗？
9: 干嘛呀？不要。
8: 好事多，这是朋友。哎呀，那你把车挪一下啊，我走不了那一会儿啊。

0: 这个疫苗对我们一直是最注意着呢，他们在整个体检过程中呢都是马马虎虎，不是特别的负责任。但是到了血液采集这一块呢，他们特别积极，而且每个人采血量相当多。
1: 他们每次抽血，抽血量是20毫升，我问过当地的医生朋友，他们说常规体检最多不会超过10毫升。
2: 通过血液是可以检测出基因数据的。
1: 哎，李克贝尔。 如果你的怀疑和假设都是对的，刘政府就不可能这么干净，肯定有问题。我们要的是证据，人赃俱获才能证明。
0: 只要看出血液，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
1: 那我们就去摸一摸呗。那边
3: 已经联系好了，随时配合我们工作。
1: 好。 开始行动。
4: 你好，
5: 我们先从楼上开始。
4: 好，请。

0: 一直在强调消防意识，筑牢安全防线。你们负责人呢？
1: 哎呀，我们负责人马上就到，请稍等一下。
0: 消防安全人人有责，你们一定要牢记在心啊！
1: 对对对，我们做的确实不够好。
2: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刘董，马上就到，请您稍等一下。
3: 他出来了。

0: 刘政府电脑里的内容有异常吗？
1: 没有异常。
2: 一点都没有吗？
1: 二楼主要是后勤、人事部、财务，一楼是检测化验的地方，也都拍下来了，也没问题。
2: 有声音。
3: 哦，安东尼先生，
4: 血液样本什么时候能送过来？
3: 哦，都已到位，明天给您空运过去。
5: 很好，东西到了以后，钱就给你打过去。
3: 谢谢，谢谢。
6: 来，裴总。
3: 哎，谢谢。
6: 快想起来了。
3: 你说这买卖好啊，人家老外就能以科研的名义给钱啊，那可是真金白银啊。
6: 哎，刘总，我一直不太明白啊，你说这老外要这个血液干嘛？
3: 哎，不用弄那么明白，只要有钱，一切都不是问题，明白了吗？
6: 你明白明白。来，刘总，来。
0: 和刘政府通话的 IP 地址能找到吗？
1: 对方地址做了处理，追踪不到。
2: 宋队，这下郑靖宇出事了吧？
0: 马上抓捕。刘政委，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0: 过了。对了，过几天孩子过生日了，我也替你给他准备了礼物。
1: 我请年假了。
0: 啊？真的？
1: 真的？
0: 真的？
1: 真的。
0: 宝贝儿，过来。来，坐。今年你爸爸跟我们一起过生日了。
2: 真的？
1: 真的，来高。
2: 今年我要把所有的好朋友全叫来。
1: 好，全都叫。好。
2: 好。
1: 我们一起过，好不好？
2: 好。
3: 有个突发情况，就这两天我们接到塔形村民的举报电话，说村子里有维修有线电视的人，但是是鬼鬼祟祟的，总感觉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种行为引起了村民的注意，所以打了咱们的举报电话。距村子10公里的位置是835实验场，那里正在进行着国家重点装备的实验。有情报显示，境外多方势力试图掌握相关数据，我们怀疑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4: 宋队
5: 到。
4: 刘振武案的报告我已经看过了，按理说他们会非常细致谨慎地去执行间谍活动。
5: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审问他，很多事情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漏洞百出。
4: 所以我怀疑他们真正的目的，835实验场血样只是他们抛出来的一个烟雾弹。
5: 有这种可能。
4: 审问的事呢，你先放一下，你们小组继续深挖一下这条线索。
5: 是，白局。

0: 喂，
1: 是，
0: 明白。
2: 有事了，现在就走。

0: 我会跟儿子解释的。这么多年，辛苦你了。谁让我摊上你了？大家和小家，总得舍一头啊。
1: 刘正武被抓了，
2: 哼，这个傻瓜。刘正武，只是我们完成大计划的一个牺牲品罢了。
1: 现在国安那边肯定会放松的，我们也就有了可乘之机了。
2: 丢租包机吗？你马上告诉陈聪，让他抓紧布局。我要最全面的数据。是。
3: 爸爸有重要的事情。
4: 我生日他会回来吗？哼，又骗我！

0: 你爸爸有重要的事情，你得体谅啊。
1: 我就不重要吗？陪我过生日，陪我上学，陪我一起玩，有这么难吗？爸爸爱我吗？每次都说有重要的事情都不管我，那为什么要生我呢？
0: 不要这么说，爸爸是爱你的。
2: 哎呀，这算是咱们这个县里振兴局的，到咱们村里特意看看你。
3: 好，谢谢。
4: 你好，大爷。
3: 来，
4: 行，上。谢谢大爷。大爷，你老还好吧？
3: 好的呢。扶贫工作结束了，乡山开始进行了。
4: 好。哎呀，大爷，你这院子可真漂亮啊！
3: 心得好的呢，家里也生活好的呢。

0: 明白。是，白娟。好。据您来消息，咱们找到这些东西啊，是采集装置，通过屋顶的感应器，将周边环境的气候、风速等相关数据收集起来，然后定期发送出去。
1: 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东西，藏得这么隐。
2: 是，做得还挺谨慎。
0: 这835实验室周边就这么几个村子，咱们找找这个村干部，发动一下群众，看看这周边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东西，咱要注意保密。
1: 是。

0: 在八三五试验场的周边村子里发现了这么多数据采集器，已经形成了一张严密的数据采集网。据专家介绍，组网完成，一旦激活，就能发送数据。我们的八三五实验场已经完成了一些实验，一旦让他们把收集完的数据向境外传送，将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不惜一切代价必须阻止。
1: 是，保证按时任务。
2: 陈总，怎么样了？
3: 按您的要求数量，数据网已经建立，部分数据网已经收集完成了。
2: 很好，做得很棒，明天就传输给我。
3: 明天
2: 啊？有问题吗？
3: 啊，没有，当然没有了，没有。

0: 必须方向走了。
1: 收到。

0: 这都快半个小时了，他还没吃完。
1: 我去看看。
2: 刚才进来那个男的戴着墨镜，
3: 我告诉你，怎么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我隐蔽于无声，亮剑于无形，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护国安宁。你不必找寻我，

0: 就这两天，我们接到塔前村民的举报电话，说村子里有维修有线电视的人，但是是鬼鬼祟祟的。
1: 陈总，怎么样了？
2: 按您的要求数量，数据网已经建立，部分数据网已经收集完成了。
1: 很好，做得很棒，明天就传输给我。

来了，就这两声。

0: 么就能在眼皮底下跑了呢？
1: 父亲没有摄像头，所以他们才选了那儿。
2: 狐狸在哪里？好兄弟讲一句，不怕遭天兵的意。
3: 这是老国案子，跟个人还跟丢了。
4: 喂，
5: 这是什么盒子坏了？他就能马上过来换？
1: 我们检查过的采集装置没有定位设备。
6: 对呀，但是他可以通过传输的信号去定位呀。
7: 哦，哎，二哥，你小子为什么不早说，害得我白挨了一顿。
6: 这个宋队，我也是。
1: 找到了。
6: 对对对，就是这儿。
8: 陈哥，确定今天要闯这
9: 儿？当然确定。
8: 太好了，那钱什么时候拿到？
9: 急什么？还怕送你那份吗？
8: 为什么？
9: 赶紧的，别在传输掉链子。
8: OK。
10: 电话也不接，礼物也没有，爸爸是个大骗子，哼！
11: 不要这么说，宝贝儿，爸爸有很重要的事情。哎，你看，
12: 一爸生日快乐！
11: 谢谢，生日快乐！谢谢你们来参加哈利巴尔的生日聚会。
13: 你也辛苦呀。
11: 来，把这个生日帽戴起来，真好看。
6: 生日快乐！
11: 那一会儿我们就吃蛋糕了啊。
1: 你好，服务员。
9: 不喜欢张
6: 老，不喜欢。
1: 打扰了，打扰了。
14: 他是每天都会过来换床单吗？
9: 没有啊，之前我跟老板说过了，估计老大您来了，就来换一下。

刚进去过，里面是两个男的，还有传送数据的设备。

0: 正在传送数据。
1: 我们的人已经就位了。
2: 稍等。喂，裴军，一切准备就绪。

0: 刘老，
1: 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刘老，宋队。
2: 宋队，数据没有中断，还在继续传输中。
0: 还有一个人呢。

0: 应该是他。
1: 戴总，
2: 国家安全局的，走吧。
3: 妈妈，我看见爸爸了。
4: 是呀，他没有骗你呀，他来了，这些东西全是你爸爸给你准备的。
3: 那他为什么不上来呢？
4: 啊，他是来保护我们的，就因为这些人保护我们，别的小朋友的家庭才会更加的幸福。
3: 爸爸真棒。
4: 来吃蛋糕。

0: 就这么失败了，我们布置了这么长时间的计划。不要灰心，陈聪和刘正武虽然被抓了，我们是不会被供出来的。与中国的战斗是持久的，这次失败了还有下次呢。
1: 没人知道，国安部门刚刚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而这正是国安人一直以来的状态，默默地守护着祖国和人民，干着隐秘而伟大的事业。

今天就美方借涉疆法案制裁中国企业、限制中国产品发表声明。中国商务部

0: 是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荣华，
2: 哎，
1: 据情报反映，恩格雷斯特公司发布了一项敏感的物象分析报告。恩国以这份报告做参考，制定了对我进行制裁的措施，而这份报告里所引用的核心数据与我市贸易物流数据高度重合。我局决定立即成立专案组，由你具体负责，必须把情况彻底搞清楚。
2: 是。

0: 咱们去了那么多家企业，他们既没有违规操作，也没发现系统存在漏洞，难道数据是长了腿跑出去的？
1: 雷斯特公司能够拿到数据，要么靠技术手段，要么靠人。
2: 看来真的是有内鬼。
1: 成队成队，刚刚港越公司的联络员打电话来说，下个月3号 M 国技术团队要到渝江，并且指明要到智联系统。

0: 刘斌，下个月三号盯紧他。
1: 下面我通过沙盘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自动化码头的概况。
2: 这套系统为我们集装箱码头的自动化提供了保障，而这套系统的正常运作要感谢我们眼前的这位何辉先生和他的晴天团队。
3: Ce système intelligent est très puissant, mais si une panne survient, cela aura un impact très grave sur la logistique.
2: 晴天公司拥有一级的应急处理经验和能力，我相信他们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先生，不好意思，这里不能拍照。
4: Sorry.
5: 今天这些外宾对咱们公司的产品，
6: 何辉先生您好，我们是渝江市安全局的工作人员。
0: 何辉，男，38岁，2018年博士毕业，回国后成立了晴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主营软件开发和系统运营维护，客户多为港口、码头、物流运营企业。贵公司是否参与过渝江市港粤联航智能系统的运维？
7: 参与了。
0: 那贵公司在运维中是否使用过境外设备，或者曾经接受到境外技术的支持？
7: 没有。
8: 今天我看到你跟一名外籍工程师聊得很愉快，你们认识？
7: 不认识。
0: 好，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后续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将会跟你联系。
9: 系统上线试运行已经一个月了，请部门负责人汇报一下运行情况。
10: 试运行开展板块数量不满足正式运营的同时在线人数，我已联系信息中心协调，对资源中心进行扩容，确保全面上线时系统正常稳定的运行。
7: 好。
11: 何总，昨天华盛集团打来电话，说让我们尽快和他们签署明年的合作协议。
9: 看来我们要在渝江大显身手了。

0: 先讨论一下，我去打个电话。It's me. Yes. It was system failure again.
1: Don't worry, just do what I told you to.
2: 贵公司在运维中是否使用过境外设备？曾经接受到境外技术的支持？晴天公司所负责的几家企业智联系统都曾出现过故障，而且最后都是何辉亲自修好的。另外我们还发现何辉和两名外籍人员联系十分密切，经过调查，这两名外籍人员确实是 M 国间谍情报机关的运用人员。
3: 嗯，恐怕这回这个何总得到我们这多喝几杯茶了。

0: 何总，又见面了。
1: 程警官，我们公司团队运维操作都是严格按照规定来的，你们究竟想要干什么？
0: 这串代码只有你亲自操作的时候才会出现，而且每次你操作系统时，系统服务器就会向指定的邮箱多次发送加密的数据，你怎么解释？
1: 程警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代码。
2: 上次我问你认不认识一名外籍工程师，你还记得吧？
3: 程队，你看，我们发现何辉在对企业进行系统维护的时候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包，它看起来像一串代码。

0: 就是你俩。
1: Sorry。
0: 你说不认识。不过我们已经查清楚了，这名工程师叫杰森，是 M 国 AC 网络公司的技术骨干，而且你们都是 Peter 的学生，没错吧？杰森对你这个师兄还不错啊，这种设备现在可不好找啊。
2: 智联系统供应链很复杂，公司建立初期几款关键设备突然断货，一旦断供我的公司就彻底完了。后来杰森跟我说他能搞到这些设备，
0: 接着说。
2: 当时我并不知道杰森在设备里面留了后门，直到系统全面上线，会时不时出现奇怪的故障，导致设备锁死。我又找到杰森，他给了我一款激活设备，可以排除故障，把设备解锁。最近几次接入设备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串代码。
0: 那你知道智联系统接入代码之后做了什么吗？
2: 我不敢多想，如果不使用杰森的解锁设备，那我的公司就完了。而且每次使用他的设备

0: 设备都有时间限制，估计就是为了那些数据。
1: 局长，我们查清楚了，这个杰森通过 Peter 接近何辉，然后利用何辉在国内的业务，通过供应链渠道，在设备中预制了后门。 该后门会将核心数据提取到缓存区，一旦缓存区存储空间不足，就会自动锁定设备，这样就会迫使何辉利用工具解锁。然而，这个解锁工具装有 M 国特有的联网功能，在使用时会自动搜集发送相关的数据到指定的邮箱。
2: 好，那就将计就计。
3: 好。解锁开始。

0: 哭又发作了，别让腰哭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烛光而行，星光被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下清晰，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6: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
7: 年轻开心。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大幕开启，高端访谈率先开场，现场哪些话题引发关注？记者连线直击现场。美日澳联合演习，美低风中导系统将首次参加。我国防部回应，以盾为名做包装，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海军华盛顿号航母舰载机深夜连续升空，随时准备应对伊朗动向。俄乌攻防再升级，装备喷气式发动机和新型无人机威力堪比导弹，无人艇对战，乌军首次实现无人艇击沉无人艇。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无人智能设备首次成体系运用，历练救援硬实力。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拥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重点任务。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八一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举行会谈。
1: 董军说，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中国军队愿与老军一道，坚决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侃良说，老方愿同中方加强两军高层沟通和各层级交往，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会谈前，董军为侃良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据报道，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对此作出评论。
2: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

0: 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1: 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巴总统曾公开表示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2: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1: 今天上午，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蒋斌表示，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今天的议程安排是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以及青年军官学者对话。那么上午会场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刘蓉蓉。蓉蓉你好，今天是本届论坛的第一天啊，你在现场有什么样的观察和感受，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周瑜，今天的系列活动呢是从上午的9点钟开始的，高端访谈率先开场，一个上午6场访谈，每场45分钟，说是热身环节，但是却以高密度的节奏和高热度的话题瞬间点燃了会场的火热氛围。现在大家能够看到，根据议程安排，其实是11点45分就结束的访谈，现在专家学者才陆续的走出会场，可以想见在现场是多么火热的氛围。专家学者还在做着交流，也有记者呢插空进行着采访拍摄。那今年注册的媒体就有来自境内外的400多名记者，有包括俄罗斯、韩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主流媒体，可以感受到国际上对于北京香山论坛的高度关注。那在今天上午的高端访谈都谈了什么呢？它的形式呢，是以国内著名的专家作为主持人来对话两位嘉宾，谈论的话题涉及多极化、局部冲突、中美关系、全球治理、多边对话协商以及人工智能治理。那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今天的系列活动，还是接下来的全体会议以及平行分组会议的议题呢，都是围绕着两个关键词：稳定和治理。20年来，论坛的议题从聚焦亚太安全合作，到逐步扩展到全球安全治理，这个议题的变迁也能够折射出大家对话的深化以及共识的扩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不断地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那尤其在今天的上午的中美关系这一场的访谈当中，台下是被挤得满满当当，一共是2位嘉宾，那一位是中国原驻美大使崔天凯，那另外一位是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那崔天凯在访谈当中表示，当我们达成关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协议时，我们并不抱有事情会变得轻松的幻想，总会存在困难，有时是非常大的困难，但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维护整体稳定。

0: 另外，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也参加了今天上午的高端访谈。作为受访的嘉宾，他谈论到的话题是坚定促进多边对话、协商合作，这也是他首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关于今年的嘉宾阵容，就像刚刚周瑜也提到了哈，是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那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也告诉我们，今年来参加的专家学者，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参与度，相比以往是更加的踊跃。那另外呢，在今天下午还有两项活动，一个呢是中外名家对话，一个是青年军官学者对话，这也是今年北京香山论坛的两个新意。那中外名家对话，它是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是邀请了中外20名专家来围绕着国际论坛以及全球治理来进行深入的研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国际论坛到底能否发挥作用，能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将会进入一个深入的研讨和交流。那另外一个新意呢，就是今年开始设立的香山新锐这样一个项目，主要是汇聚全球在防务和安全领域有深入思考和见识的青年军官学者，来表达创新的思想理念，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稳定的力量。那为此呢，组委会还特别设置了香山青年新锐徽章，它象征着多边对话与全球视野，寓意思想激荡与青年人才的创新潜力。那下午的活动呢，将会在2:30开启，我们将会继续在前方带来最新的报道。好的，周瑜，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蓉蓉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我们也期待着围绕稳定与治理，各方嘉宾能够在香山论坛的现场汇聚更多的智慧与共识。我们的另外一路记者王军昨天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代表团驻地也看到啊，有多国参会代表和专家已经陆续抵达，他们也向记者表达了此次论坛上他们最关注的话题是什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月14日的下午，我所在的位置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代表团的驻地之一。在签到处呢，参加本届论坛的代表就已经陆续签到了。在交流的过程中呢，大家也分享了本届论坛期间所重点关心的话题，像中美两国关系、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等，都是大家所普遍关心的热点。
3: 别人就谈到这个中美关系的来往呢怎么样啊
4: ？The most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China's strategic posture, of course, because the world is so volatile, so unstable.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anchors of stability in the world, and it's important to keep an eye on how China positions itself in this environment.
5: 我感觉这个是 governance。这个是重要，没有governance， 不会有一个 multipolar world， and 安全方面的问题会来，如果没有 multilateralism， 所以联合国比如说现在有一家不太能用，所以我感觉中国能给比较多帮忙。感觉这个中国现在目前是和平的发动机，世界和平的发动机，也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做这个事。
2: 在完成了信息核对后呢，参加本届论坛的代表将领取一份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纪念文创。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的20周年，在文创当中呢，具有一枚含有20字样的纪念徽章，也融入了论坛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理念。值得一提的呀，是手提袋及笔记本上的纹样，取自的是商代青铜器后母戊鼎，以鼎定国安邦、昭信利诺的文化内核为依托。以国之重器的厚重底蕴锚定防务安全与军事治理的坚实底色，以一言九鼎彰显中国重信守诺的治理担当。
6: 期待本届论坛成果能够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际方面，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日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日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5天，沙特

0: 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
1: 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方对此说法予以否认，称游轮是因为遭遇无人机袭击而起火，且事发时处于停泊状态。目前，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为了应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舰载机深夜连续升空，随时准备应对伊朗方面的动向。
0: 美军近日组织多家媒体集中登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了解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线情况。美媒透露，为防止伊朗在夜间发起打击，航母飞行甲板实施了严格的灯光管制。
2: Want to have any white light out here on the deck? This is a vessel among many others in this area of operation under direct threat from the Iranian regime, and so they try to keep as low of a profile as possible.
0: 美海军证实，9月初，伊朗曾试图用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军舰。华盛顿号舰长表示，已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任何来袭威胁。
3: So the George Washington and my job as the CEO of this ship is to ensure we are a ready and capable presence to support U.S. Central Command.
0: 不过，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华盛顿号航母的弹药储备正在不断减少。
1: 今年4月初，美军一架 F-15E 战斗机在伊朗西南部山区遭导弹击落，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后获救。近日获救飞行员首次接受媒体采访，罕见披露了更多行动细节。
0: 事发时，这架美军战斗机正在伊朗伊斯法罕市以南的山区执行任务，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据报道，这架价值3000万美元的双座 F-15E 战斗机是被伊朗一枚肩扛式防空导弹击落的，而这种导弹的价格大约为10万美元。据飞行员讲述，落地后二人失散，负责驾驶战机的飞行员阿尔法安全着陆，而在机舱后座负责武器操作的 Bravo 则因降落伞受损，以接近自由落体的方式下坠，落地后腰椎、手臂等多处骨折，脚踝扭伤。
4: I think the best way I've been able to describe that moment was getting hit by a freight train.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 that was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ve ever seen.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透露，飞行员 Alpha 在落地几小时之后获救，营救行动期间发生了激烈交火。
0: 这段首次公开的视频记录了美军营救阿尔法的行动，共有21架飞机参与营救行动。
5: It was a gunfight, all the way in, all the way out, but they got Alpha back.
0: Bravo 则在2天后获救。据悉，他在落地后爬到了一处山脊顶部等待救援，整个过程中始终担心被发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透露，最近时伊朗方面的人员距离 Bravo 只有几百米。
4: That second operation had about 92 people on the ground. This would be the first U.S. boots on the ground in 46 years. We had about several hundred in the air, and there were probably 3,000 to 5,000 supporting overall.
0: 这段视频记录了美军第二次营救行动。美军称，在中央情报局的配合下，美国轰炸机和无人机袭击了飞行员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不过，用于撤离人员的运输机和直升机现在沙漠沙地里无法脱困，特种部队在等待后续救援力量期间，只能将这些航空器炸毁，以防相关技术落入伊朗手中。此次营救

0: 行动发生在美伊战事开始大约五周之后，而目前战争已进入第七个月，这场冲突在美国公众中的支持度也越来越低。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获救飞行员公开露面由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极力促成。美媒称，由于这场战争日益不得人心，赫格塞斯办公室正努力塑造围绕伊朗战争的叙事，宣称战争取得了胜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美国方面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只能受到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的部分经济基础设施，佩斯科夫拒绝回答。乌克兰独立新闻社13号报道称，乌克兰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俄军袭击，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的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客运列车机车。据外媒报道，就在发生袭击前不久，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以及多名欧洲安全官员刚刚乘坐火车经同一口岸进入波兰。另外，我们注意到俄乌战场近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俄罗斯大量使用新型无人机，威力堪比巡航导弹，俄乌无人艇则在海上发生对战。
0: 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近几周俄罗斯新型喷气动力无人机天竺葵4和天竺葵5频繁袭击乌克兰城市。与此前采用螺旋桨动力的型号相比，新型无人机速度更快，突防能力更强，给乌克兰防空体系带来新的压力。欧洲军事分析人士将新型喷气式无人机称为俄罗斯无人机的巡航导弹化，认为无人机与巡航导弹之间的界限正日渐模糊。据悉，乌克兰此前拦截俄罗斯无人机的成功率高达90%，但对于喷气动力无人机的拦截成功率仅有大约60%。无人机攻防只是俄乌无人作战体系的一个侧面。乌克兰海军12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在黑海海域，乌方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12.7毫米遥控武器站，使用机枪射击并击沉俄方一艘无人艇。乌方称，这是历史上首次无人艇对战无人艇。对于相关说法，俄方暂未回应。
1: 据多家媒体报道，立陶宛的雷达13号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一架战斗机。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有相似性。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架北约战机升空，对目标进行识别后，空中警报解除，机场不久后恢复开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老挝当地时间9月14号上午，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各项预定演练课目，在老挝万象落下帷幕。
0: 此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中老双方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装备，连贯展开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传染病防控、心理应激干预系列实战课目。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设备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习中成体系运用，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
2: 我们老金 中方队员教会我们老方队员操作使用无人机、无人车等现代化智能设备，进入灾害发生地进行搜救和转送伤员，确保我们能够及时顺利完成伤员转运后送。
0: 结束仪式上，中老双方分别为此次参演官兵代表颁发老挝国防部三级英勇勋章和友谊奖章。
3: 这是两军第六次举行该系列联演，提升了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
0: 据了解，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万象市等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
1: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为期三天。智能无人装备、反无人系统、军用电子信息装备、网络安全等硬核成果集中亮相。展会设置新域新智展区、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展区、电子信息装备展区以及智能后勤保障等四大展区。无人与反无人系统装备展区成为现场的焦点之一。四足机器人影獒和铁獒智慧安防系统与设备展区的明星，它们搭载开放式通用基座，具备较强的拓展适配性。作为国家级军工电子行业盛会，国防电子展始于1998年，历经近30年发展，已经成为展示我国国防科技成就、推动军民融合、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三支历经千难万险的红色铁流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90年后，会师精神仍旧深深浸润着这片红色热土。近日，记者就探访了武警甘肃总队会宁中队，看驻扎在会师圣地的官兵如何走好属于他们的新长征。记者的采访是从中队官兵的一次演练开始的。
4: 不法分子藏匿于大聚岭山中。
0: 中队官兵快速展开行动，侦察组快速隐蔽侦察，狙击组占领制高点位，突击组多路穿插隐蔽渗透，分段包抄，各小组密切协同，快速制服暴恐分子，完成此次任务。此次演训地点大墩梁位于会宁县中川镇。三军会宁会师前后，红军和国民党军在会宁地区进行过6次大的战斗，其中打得最惨烈的一仗就是大墩梁阻击战。
5: 当时担负大墩梁阻击的任务的是被称为铁流后的红五军副军长罗兰辉，就是在阻击战中英勇牺牲。
0: 大墩梁阻击战以沉重的代价胜利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掩护了主力部队安全转移，为红军西渡黄河、北进陕北赢得了时间。
5: 我们把战斗和教育融合在一起，让官兵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年红军战斗所经历的艰难的困苦的环境，然后让官兵更加深刻地汲取到红色力量，引导官兵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军民同心是长征胜利的宝贵密码。长征期间，有近7万红军将士曾在会宁战斗生活过，是红军三大主力、红军唯一经过全境并且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90年前，会宁人民在人力物力各方面全力支援红军。90年后，阻力河畔依旧续写着军民鱼水的崭新篇章。
0: 阻力河自南向北流经会宁，是家喻户晓的苦水河。三军会宁会师前后，会宁人民用水艰难，只能依靠水窖收集雨水。1936年10月，红军会师会宁，红军领导人明确了一条刚性纪律：全体红军将士一律不准动用群众窖水，部队所有生活用水全部在城外阻力河取用。水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水放在心上。虽然生活困难，驻地群众还是倾其所有支援着红军。
6: 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会宁消费粮食达到了200余万斤，征集带走的粮食是500余万斤，身猪羊2889头，布匹衣物是6830件。同时也有400多会宁青年参加了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0: 当年会宁百姓倾其所有支援红军，如今中队官兵在阻力河畔续写着从土豆拌饭到羊肉泡馍的崭新篇章。
7: 威风前尘飞扬，寒流满面浅浅傲， 等到夕阳红老天，土豆盘饭抢更凉。
0: 会宁县双庙村地处大山沟壑，

0: 交通闭塞，土地干旱贫瘠，土豆是当地的主食之一。2017年，武警甘肃总队与双庙村结成帮扶对子，完成村内20余公里主干道硬化，建起种养殖合作社。养殖合作社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万余元，每户稳定领取1000元分红。
1: 过去我们养羊就是没有知识，也没有本钱，并且来了我们就是迅速财政啊，一年到头啊，没有收入，多亏了部队的帮忙，现在我们的儿子啊越过越好。
2: 歌声起，笑眉朗，幸福大道奔小康，等到夕阳红老天，羊肉泡馍笑开颜。
0: 从土豆拌饭到羊肉泡馍，军民同心早已成为会宁最鲜明的精神底色。双向奔赴的雨水深情，在会宁圣地更续升温。
3: 会宁是三军会师的双拥热土，作为驻守这里的官兵，我们将接续传承会师精神，持续深耕双拥工作，用心守护驻地，服务群众。
4: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四天，在热带系统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海南、广东、广西强降雨频繁，尤其是海南的东南部累计雨量达到了400毫米以上，特别是像保亭、琼中、万宁和五指山的局地更是超过了600毫米，雨势格外的猛烈。那么今天在海南的西部、广西的南部仍然有大到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海南雨水会明显的减弱，多为中雨天气，而广西的部分地方仍然会有大雨出现。后天随着海南雨水逐渐的停歇，那么这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也就进入到了收尾阶段。而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雨水最为集中的区域还是要属西北地区东部到四川盆地这一带，像今天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会出现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还将会向东扩张，重庆到湖北的西南部这一带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么这一带地质条件相对脆弱，需要注意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反观北方，未来是晴多雨少，白天的天气整体是比较舒适的，不过早晚秋凉感受会比较明显。可以看到我国北方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0度以上，像西北、华北和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可以达到15度以上，一天如两季，早出晚归，需要注意保暖。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沈阳晴1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济南多云23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25度，拉萨阴转小雨8到18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武汉阴转阵雨19到27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合肥阴20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7度，香港晴转多云25到32度，澳门多云26到32度。
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6: 怎么着？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这样
12: 吧？要吧？应
17: 该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
3: 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9: 伊朗被曝在地下设施用库存零部件造导弹，并逆向开发美军无人潜航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再次释放打击搞山地下设施信号。白宫官员则称，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占领曼德海峡的核心岛屿毗邻岛，沙特两度求援遭特朗普拒绝，并预防性关闭关键输油管道。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

0: 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据美媒报道称，伊朗正在地下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产量可达数百枚。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美媒9月10号报道，伊朗已在地下设施用库存零部件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产量可达数百枚。虽然此前美已袭击伊朗关键工业设施并实施封锁，让伊朗很难获取固体燃料等原材料，导致产量低于战前，但伊朗还在重建受损的导弹基础设施，包括打通进出隧道道路。与此同时，在宣布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后，伊朗方面高调宣布将举行拆箱仪式。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并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央十一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另据报道，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滕先生，我们也看到，根据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呢，伊朗目前在地下设施用库存零部件恢复了弹道导弹的生产，而且产量可达数百枚。那如果消息属实的话，此举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伊朗导弹发展呢，颇具有戏剧性。从最初跟以色列、跟美国合作，到后来，特别在80年代遭到了伊拉克导弹攻击之后呢，那么他发愤图强，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下大力气发展导弹武器。在当时来看的话，伊朗认为呢，一旦爆发冲突，在地面上的一些这个设施肯定会遭到远程打击武器的攻击，包括这个飞机的这个攻击。所以从这个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在这个80年代以后呢，就开始布局。那么从这个生产的车间、设施、研发的这个机构呢，都这个去中心化，这是一个表现。第二方面就是这个洞窟化，就在地下进行这种这个导弹的组装、研发还有这个生产。所以现在伊朗导弹能力呢，尽管跟美国、跟以色列交手了这个有大半年时间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它的整个一个生产能力、研发能力以及更新换代这个能力呢，都这个非常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如果说继续沿用这种这个态势的话，那么伊朗他现在手里作为一张王牌来说的话，那么他可以呢跟以色列、跟美国呢进行长期的这种消耗战。相反，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的导弹现在我们知道，不管是他进攻型的像战斧巡航导弹，还是这个爱国者导弹，都已经告罄。所以在拼导弹方面呢，伊朗越来呢也显现出他这种这个长期布局的结果。那么他跟美国呢可能会形成长期这种对峙，可以使他在中东地区呢利用导弹就可以呢稳稳地控制住包括波斯湾在内的一些这个地区的局势。
0: 魏先生，那我们看伊朗方面呢，在捕获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之后呢，宣布高调要进行这种拆箱仪式，那这是否表明在向美国进行示威？那伊朗又是否会效仿此前无人机一样，对这个无人潜航器进行这种逆向工程呢？
3: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抓间谍，美国的无人潜航器是露出了马脚，而且呢被俘获。那么这里面很有可能就会涉及到泄密问题，因为我们注意到，这具无人潜航器啊，它在被俘获之后，并没有启动物理层面的这种自毁系统，所以呢，它整体的结构和系统是完整的，所以不排除伊朗通过对它进行详细的研究和这种拆解，能够搞清楚它的设计理念，包括呢它采用了哪些原材料，很有可能是对它进行逆向的仿制。但是呢，仿制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啊，它面临两个技术难题。第一个技术难题就是它的软件系统，伊朗是否能对它进行仿制？我认为这里面有未知数，因为呢，无人潜航器它在水下持续的航行是需要智能化的软件对它水下航行路线进行规划、进行调整的。那么，伊朗俘获的这个无人潜航

0: 器它的软件有没有被自动的这种程序保护系统这个清除掉啊，现在来看呢还不知道详细的情况。那么其次呢，就是伊朗可能会仿制出啊这个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但是呢能不能对它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这可能要考验伊朗它的军工体系的这种新材料的获取能力和这种水下精密无人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如果仿制成功的话，那么可能会利用它水下持续潜航的这个能力和秘密部署的能力，为它加装一个比较大型的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在波斯湾沿岸，在伊朗周边的美国的啊这个海军基地，比如说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啊这个总部，或者说配套的这种海上的设施，可能就会面临来自水下的这种挑战。所以伊朗仿制之后，很可能会把它作为一种水下自主航行、具备沿岸目标攻击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潜航器。我认为呢，这是令美国军方最为头疼的这种可能性。
1: 滕先生，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僵局之际呢，我们看包括伊朗和伊拉克波斯湾沿线的国家呢，在阿曼地区举行了一个地区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了意见。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些波斯湾国家是否能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他向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
2: 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现在伊朗呢应该有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呢，美国现在的大幅度收缩，包括你让美军再重新回到在这个今年二月份冲突之前的一个部署态势的话是不可能的，包括在卡塔尔，包括在沙特，包括在阿曼巴林等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可能就到此为止了。那么伊朗现在的重要战略目标呢，就是驱美国出中东，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目标。那么第二个判断呢，就是中东地区，特别是在这个海湾地区的至少是八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呢也认为赶紧停止这场这个冲突，因为他们现在也受到了这场冲突波及，不光是这个意外的这个损伤，还是这个直接打击。那么伊朗现在把导弹把无人机呢也投到了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也希望止损。那么如果说通过这种协商、这种对话可以停止这场冲突的话，这些国家当然愿意乐见其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呢似乎呢越战越勇，希望呢能够协调地区的力量、地区国家。你比方说在之前呢，他跟阿曼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包括怎么样管控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谈判，而且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共识。所以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也希望呢能够主导这个地区的和平进程，包括在这个地区加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加强区域合作。那么这种时候呢，他召开这个在阿曼的这个会议呢，应该说呢是非常有指向性的，就是为地区合作，为这个促进和平，为这个伊朗在这个地区能够做大呢提供一定的依据。所以各方的响应呢还是比较积极的，因为各方呢都有各自的盘算。
1: 此外，据美媒报道，特朗普近日再次威胁打击搞山核设施。来看短片。
3: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他不后悔发动对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而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设施，并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招。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伊朗搞山地下设施施工活动增加。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滕先生，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呢近日还是一贯的展现他这种强硬的外交姿态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呢，他不后悔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并且说到结束这场战事呢，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但是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声音是，白宫有官员称呢，结束美伊战事呢需要等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您如何看待这种，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声音？
2: 这种说法其实体现出美国国内对特朗普发起这场对伊朗打击行动的各种态度。因为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贸然发起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缺乏考虑的，或者是呢缺乏这个战略这个研判的。因为他身边的这些高级幕僚来说呢，要么就是拍马屁诚信，要么呢就是不太愿意说话，所以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大的战略。因为从一个这个军事战略或者军事行动来看，他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他的目标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

0: 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放弃这个核研发能力，但现在来看的话，一个都没有实现，所以它目标不清晰。第二个呢，那么从这个军事层面来看，我们都看到它导弹那么告罄，它的这个航母现在也是这个非常不堪，那么不得不呢东拼西凑在这个地区出现进行这种这个所谓封锁伊朗的海上行动，所以呢它兵力也是出现了极大的这个短缺。那么从这个这场冲突的延宕来说的话，一会儿说打到这个中期选举之后，一会儿说打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这一任期，但是不管怎么说，结不结束这场冲突，现在看的话，话语权或者主动权不在美国，不在特朗普手里，而在伊朗，在地区国家手里。如果说伊朗要实现真的把美国驱离出中东这样一个大的目标，同时呢，就在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决出雌雄的这样一场这个博弈。这场博弈来说的话，可能会持续数年。
1: 魏先生，同时我们也看到，根据相关的卫星图像显示呢，说到伊朗藁山地下设施的施工明显增加，那特朗普也是再次威胁称呢，可能对该地点采取相关的行动。我们看，实际上特朗普前前后后已经四次点名藁山，它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意呢？
2: 所谓藁山设施内部有核设施、有浓缩铀的说法，只是美国和以色列的一面之词。目前，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对外展示任何可信的证据。但是呢，这个藁山究竟内部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其实伊朗方面已经对外表示了，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核设施。当然了，不排除，伊朗会把一些和核设施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转移到藁山的这种地下的这样的一个工事当中。当然了，它也强化了这种防空的能力，要防止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偷袭或者说进行这种袭击。可以说呢，现在美国一直在炒作藁山有核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进行这个舆论战，那么要给伊朗贴上更为危险的标签。与此同时呢，这可能和美国即将进行中期选举存在关联，因为现在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久拖不决，那么美国不仅在中东地区集结了很多的作战兵力，而且呢这个消耗也是越来越多，所以不排除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特朗普是有意的要炒热这样的一个话题，让美国民众把注意力、把关注点还是要集中在中东的危机上，集中在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说白了呢，就是要为向中东地区增兵，要为针对伊朗持续的采取行动去找借口。
1: 腾先生，我们看到美军持续对伊朗海上进行这种封锁行动，再加上此前的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这种互袭游轮战，那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的态势，如果这样僵持下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种反应呢，现在已经显现出来。首先呢，对世界能源供应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正常年景的话，20%的世界能源，特别石油天然气的话，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来的。那么现在基本上呢，很少看到大型的游轮呢顺利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这种影响来说的话，直接抬升了能源的价格，包括石油天然价格。那么还有一个直接冲击呢，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粮食产业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正常年景的话，33%左右的这个化肥呢是从海湾国家这个拉出来的，那么世界各国呢大量的采用。但是今年这个春季以来，就春播的时候，由于这个这条通道被这个堵塞了，所以呢大量的化肥运不出来。那么今年春播呢，应该说在化肥方面的各国家都遇到了缺少这个施肥的这种这个过程。那么对于这个秋收的话，可能会带来巨大影响。那么粮食一旦减产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对某些国家这个老百姓吃饭问题的影响，它更多呢会带来经济方面的这个冲击。毕竟的粮食它不仅仅是一种食品，它更多呢还是一种包括工业方面的这个原材料，所以不管从能源、从粮食生产都带来巨大冲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还没有这个真正的有效办法解决这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问题，对于这个曼德海峡封锁问题，如果说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它直接冲击呢，可能就是对世界经济的这个巨大的冲击。而这种冲击来看的话，可能会持续数年。
1: 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夺取了曼德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并向也门。

0: 西南部沿岸地区推进。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据悉，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中央，扼守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胡塞武装声称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在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美媒9月11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其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均遭到特朗普拒绝。12号，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与此同时，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境内派出超100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据悉，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近期新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支持的背景下组建。此外，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方向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预防性关闭。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称，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他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危及伊拉克自身安全或其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腾先生，那现在红海局势是再度升级，而且我们也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呢，目前已经控制了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这个点位意味着什么呢？它又是否会重塑红海的安全格局？
2: 现在其实呢，如果说按照我们看到进入9月份以来，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围发起的作战行动来看的话，它现在已经把这个海峡已经锁死了。你刚才讲的是这个毗邻岛，毗邻岛是这个曼德海峡南边靠近也门这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岛屿。这个地方呢，长期以来呢，是这个卡着这个曼德海峡进入这个亚丁湾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如果是在这个地方架起枪、架起炮、架起导弹来说的话，是很难这个出来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特别在10号以前呢，那么胡塞武装呢还对两个重要的区域呢进行了攻击。第一个呢就是穆哈岛。穆哈岛如果看一下的话，它是在曼德海峡，就是在这个也门这一侧，大约100公里这样位置，它直接卡在这个曼德海峡的北口。那么同时还有一个点呢，现在也被胡塞武装给这个占领，就是哈尼斯群岛。这个哈尼斯群岛正好是在这个红海进入到曼德海峡这个卡口上，所以你看这三点连起来的话，再加上之前对荷台达的控制，以及在这个区域胡塞武装包括导弹的部署的话，现在应该说呢，这一轮这个胡塞武装的攻击呢，它是精心设计的，而且呢就是要死死的卡住曼德海峡。如果看一下这次作战行动，它是分三个方向的，两个方向是佯攻，比方说跟这个政府军打的这个也非常激烈，就是跟这个也门政府军之间这种这个相互的这种打击，那么吸引了政府军的注意力，使得哈尼斯岛的这个也门政府的军队呢撤出去了，撤出去，这次胡塞武装呢趁虚而入，把这个群岛给占领了，对吧？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这个对于沙特，包括沙特南部的军事基地和这个一些重要的石油设施进行了这个猛攻，那么一下子就把美国和沙特的这个注意力呢吸引了过去。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它的主攻方向就是要迅速的占领包括穆哈港和这个哈尼斯群岛还有这个佩林岛，所以这一下子他成功了。那么成功之后呢，我相信呢胡塞武装呢会精心的在这个地区加强经营，加强兵力的部署，那么从而呢死死的锁住这个曼德海峡。现在曼德海峡呢应该说呢已经被锁死。
0: 魏贤，那刚才也说到了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这种摩擦呢，目前是有进一步升级的这种趋势，而且美国方面已经向沙特派出了超过100名的这种军事顾问，提供比如说情报或者是目标定位的这种支持。那这能为沙特的相关的行动增加多少筹码呢？
3: 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的攻势，已经控制了红海沿岸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也就是说呢，它针对红海战略大通道的封锁能力进一步的强。

强化，那么这对于沙特而言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和冲击，所以沙特马上做出反应，派出了大量的战斗机进入到也门的空域，直接针对胡塞武装进行轰炸，目前派出

0: 特空军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持续性轰炸的过程当中，美国方面一定会提供啊这个情报，因为沙特自己没有侦察卫星，想了解到也门胡塞武装最新的兵力分布情况，想找到他的导弹发射车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发射阵地，沙特的情报体系在相关的方面应该能力还是不全面的。这个时候呢，美国就会派出军事情报人员去配合沙特的空袭，那么引导沙特空军持续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进攻能力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削弱。但是呢，如果在也门的区域内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地面作战部队和也门胡塞武装抗衡，那也门胡塞武装不断扩大自身的控制范围，强化自身针对海上通道的封锁能力，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呢是很难对它进行阻止的。所以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次的攻势可已经达到了他们的这种预想的效果，那接下来就看他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通航会不会采取更多的这个手段。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还会不会有其他的这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攻势。
1: 另外魏先生，我们也看到沙特东西的石油管道呢近日是遭袭，随后呢进行了这种预防性的关闭。沙特是指控无人机呢是来自伊拉克的方向，那根据您的判断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伊朗最近一直强调转守为攻，我认为呢，转守为攻不仅仅指的是多打几枚弹道导弹，而是在战略层面要调动他在区域内的这些盟友，要配合伊朗共同的去完成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进攻。首先我们看也门胡塞武装针对也门的东南方向啊，这个快速的进行控制和占领，那么这样的话呢，针对红海方向的封锁能力就进一步的强化。那伊拉克境内的一些民兵组织如果和伊朗它有这种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在战略层面也会配合伊朗，比如说针对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输油设施进行袭扰、进行破坏。那这样的话呢，伊朗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即使美国采取这种兵力保护的方式，让一些油轮偷偷溜出这个波斯湾，但是呢，这是杯水车薪。那么伊朗会通过自身的能力，针对波斯湾沿岸区域的这种产油国，它的这种石油的外销和外运进行控制。那么一些地方的武装组织也会通过袭扰的方式去影响这个区域内一些国家它的这种输油管道。那么再加上呢，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周边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想要利用这个红海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去进行石油的外销和外运也会变得更加困难。那么现在呢，伊朗就会通过这个联络它地区的盟友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封锁作战。那么这种封锁作战封锁的其实是能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和美国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对等的反制。因为现在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其实是在强化的，不仅处于航行状态的油轮遭到了美军的攻击，在港口内部的油轮也遭到了美军的攻击，所以现在伊朗也会通过联合盟友进行这种广泛区域内的这种能源封锁的方式，要提升强化他手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筹码的这种分量。那后续就是要让美国感受到压力，要让美国的盟友感受到压力，让他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难以持续下去，或者说呢，让美国的这种军事威慑、这种海上封锁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付出更多的成本。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乌军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俄军无人艇，所谓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引发关注。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北部持续围困乌军。泽连斯基称，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约2100架攻击型无人机、78枚各类导弹和近1700枚航空制导炸弹。乌方表示，或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俄美乌三方参与。俄方重申，泽连斯基若是真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有没有一种声音让你热血沸腾？没错，铿锵响起的正是冲锋号的声音。战士手中这把冲锋号又叫军号、五音号，它是一种铜制纯黄器皿乐器，主要依靠嘴唇的震动和气流的冲击来发音。常见的军号通常约为 30.5 厘米，通宽约 16.5 厘米。别看它身量轻巧，只有五个音，却能组合发出数百种的短谱。作为一种军事乐器，军号并非我国独有。据考证，英国在1885年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军号，可以看作是西洋乐器小号的变种。得益于声音高昂、传播距离远、制作简单、使用方便等特性，军号被广泛应用于战场的军队指挥。军号伴随着人民军队从无到有，这本1931年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我军第一部自己编制的号谱。战争年代，冲锋号是令敌人闻之胆寒的胜利之声。在朝鲜战场上，冲锋号曾令美军闻风丧胆，

0: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0个号角同时扬起，全场昂扬，这就是号声的力量。你知道军号除了指挥还有哪些功能吗？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吧。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冰天雪地高原上，炊事班不做饭，战友们还能不能吃上热乎乎的午餐？空中飞扬，前所未见，炊事班做晚餐将会施展哪些魔法手段？《炊事军营厨王》第二季节目马上播出，带您到青藏高原开饭。

0: 演兵场剑拔弩张，各班组直扑敌阵。青藏高原战士们生龙活虎，每个人紧盯目标。
1: 孟子睿，迅速前出，迅速前出，各班加强协同，加强协同。无人组迅速放飞无人机。
2: 敌方阵地画面已回传。
0: 这场高原山地攻防演练虽然规模不大，但却集结了多种型号的新式装备。除了配发的制式装备如机器狼、无人机之外，还有这支部队自主研制的多款辅助装备，这让这场演练变得不同寻常。
3: 大家好，现在啊，我是在西部战区某旅，这里是青藏高原，海拔3000多米了。今天啊，他们要进行的是一场班排战术的综合演练。据说今天的演练很有看点，都有哪些呢？我们边走边看。当然了，我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大家中午吃什么。所以今天我要跟随他们的炊事班一起战斗。
0: 穿越无人机负责侦察，投掷无人机负责释放烟雾弹，机器狼负责前出牵制，带枪的无人车携带物资伴随进攻，还有红外扫描负责让战场变得透明。智能化装备正在重塑战斗模式，心智战斗力已然生成于班排分队。
1: 二班通过通路后快速站立敌碉堡，
4: 一度三左，二度三右，前进。
0: 今天炊事员首先是战斗员，炊事班也要完成指定的攻克碉堡战斗任务。他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勇猛出击。可是战地炊事保障怎么办？他们不做饭，那又怎么进行战场热食保障呢？
2: 我是在跟随呢炊事班进行进攻，刚刚冲了几十米，
4: 叶总前进，
2: 我就不行了。现在是海拔3000多米，实在跑不动了。

0: 多道防线被分别突破，自杀无人机精准钻入碉堡，这场有着相当难度的高原攻坚演练酣畅淋漓，比预计时间提前完成，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精神振奋。
1: 综合演练已经告一段落，现在到了开饭的时间，今天会吃什么大餐呢？现在已经空运到了。
0: 超越崎岖的高原山地地形限制，无人机从后方起飞，远程投送补给物资，省时省力，精准高效。
1: 什么大餐呢？看到没有？是单兵自热干粮。这是什么？
2: 这是牛肉脯。
1: 你们现在有几种口味？
3: 有四种。
1: 四种啊。到底是什么内容呢？一会儿我们再看啊，我们先看看这边。
0: 原来炊事班参加攻坚战斗是因为午餐安排的是单兵战斗口粮和单兵自热食品。
1: 哎呦，你们吃的是饼干啊？就这个单兵战斗口粮第八餐谱，这什么口味啊？
4: 这里边有葱香味儿，
1: 葱香味儿压缩干粮。还有什么口味？椰香、菠萝、
5: 青稞味、
1: 青稞，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大餐你们喜欢吗？
6: 喜欢。
1: 好吃吗？
6: 好吃。
1: 吃饱吃好啊！
6: 好。
1: 下午还有战斗。
6: 好的。
1: 单兵自热食品，你看餐谱二：金针菇、嫩笋。香菇酱，哦，这是加热片，
7: 两个加热片我们放置在这个当中，我们加入水就可以让它进行一个加热。
1: 正好趁这个机会啊，问一下营长
8: 啊，
1: 今天咱们这个训练的科目叫什么？
8: 我们今天主要训练的是有人无人的协同演练。
1: 哦，
8: 主要是通过这种协同演练，将我们传统的优势与现代技术相融合，提升我们一线战斗员的实战能力。
1: 它主要体现在哪方面？
8: 比如说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穿越机，这个小穿越机就是我们官兵自己动手利用我们旧变器材。您看，这是筷子、
1: 筷子
8: 小木块
1: 啊。
8: 这种无人机呢，能够极大的降低我们无人机的成本
1: 啊，
8: 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在平时训练的时候，都有一个无人机可以去训练，损耗的也不可惜。
1: 整个它的骨架就是这样的。
7: 这边是我们的两栖作战无人机，这边是我们纯自己组装的。
1: 哦，这个什么特色？
7: 我们是通过无人车和无人机进行融合。
1: 哦，这是二合一。
7: 是的，
1: 既能在地上跑，也能在空中飞。
7: 是的，目前我们是用了一个快拆件进行一个，我们也可以让这个飞机进行一个单独
1: 的一个。它可以单独分，它也可以单独行动。我看你这个眼镜也非常酷啊。
7: 是的，老师，这个眼镜是我们自己组装的，我们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摘掉头盔再进行眼镜的佩戴。
1: 意思就是说，它既能够看到那个第一人称视角的第一视角，是吧？
7: 是的，是的，
1: 同时也能看到周边。
7: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可以实现一个快拆快放，根据我们不同的脸型，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飞行。
8: 这个就是这个孩子利用 3D 建模打印出来的这个器材，然后加装在我们的凯夫拉头盔上，然后组合而成。这个是
1: 水管，
8: 水管利用水管改造的
1: 啊。你看看这个战士们呢，真是这个脑洞大开啊！我觉得他们太聪明了，特别是刚才啊，我看那个你们无人机投放这个食品，那个是自发的研究的哪一方面呢？
9: 老师。那个无人机主要是我们自行研制的那个脱钩器。
1: 你的脱钩器的承重能有最大承重多少？
9: 这个经过我们反复论证和实验，大概是在300公斤左右，老师。
1: 哦，300公斤。
8: 您看后面这个无人车，这个车也是，我们这个战士们自己通过这个自研，这个研发的这个无人车，只有这个它这个空。

0: 风壳履带壳底盘这块是采购的，身上上面的这个加装的这些东西都是孩子们自己加装的。
1: 它有什么特点？
2: 之前我们设计的主要是一个心脏攻防一体无人车，它具备那五大模块，第一个是侦察模块，然后第二大就是打击模块，第三大类就是保障模块，第四大类就是发烟模块，第五大类就是心脏模块
1: 啊，可以这个执行五大任务，
0: 实现五项功能，
1: 五项功能
0: 是，
1: 哎，我看这个火箭造型的这个无人机特别吸引人呐，这个是。
2: 老师，这个是我们自主设计和打印的一个无人机，
1: 也是手搓的。
2: 对
0: 对对，手搓。
2: 它比传统的穿越机，然后速度更快，更难以拦截。
1: 哇，它有多快啊？
2: 老师，你这个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它比就好比于一个普通的轿车和一个跑车的区别。
1: 它比一般的穿越机会快多少啊？
2: 要快得多，老师。对，
1: 哦，快得多，
0: 对，像火箭一样
1: 啊，保密啊，明白了吧？现在保密到底多快？想去吧，哎，咱们的饭差不多了吧？
0: 差不多了，
1: 那咱们可以开饭了。
0: 开饭，
1: 来，现在看看我这个啊，你这个大块牛肉真是羡慕人呐。
0: 对呀、
1: 啊，
0: 大块牛肉多，
1: 哈哈。看我的是什么？豆豉鸡丁炒饭。
0: 老师，你这个可好吃了，
1: 是吧？
0: 我就最喜欢吃这个。
1: 你喜欢吃这个？
0: 对对对对。
1: 我先尝尝啊。你真是好吃。
0: 对，
1: 嗯。
0: 不过我这个牛肉拌饭这个也非常好吃，你看这牛肉块。
1: 哎呀，太这个羡慕人了。
2: 哎，你俩尝一尝这个还有紫薯块。
3: 叔叔，这跟宫保鸡丁也是，你看全是肉。
1: 哦，我要尝尝。
3: 尝尝，可香了，我平时可喜欢吃。
1: 口味非常的好，就是跟现做的差不多，
0: 一样的，
1: 是吧？
0: 嗯，一样的。
1: 哇、哦，
0: 好、哦，你说尝一块牛肉，
1: 哎呦，
0: 最好吃
1: 了，交换的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单兵自热食品，营养非常的丰富，啊，它能够提供足够的热量，而且呢，口味多种。谁喜欢吃什么口味，就可以有挑选的空间，是不是？
4: 是的，
1: 哎呀，太好了！
5: 隆冬时节，雪山脚下，这些战斗口粮和自热食品能让战友们迅速补充能量。单兵战斗口粮不仅有常见的压缩饼干，还配发肉干、饮料粉、口香糖等等，而单兵自热食品。品类就更加丰富，不但口味众多，配菜也很多。在高原上，冬天里在攻坚战斗之后，能吃上一顿味美可口的热食，那真是一种享受。
6: 长城，先命你为我方观察人间情报火器，你的位置在我右手侧寻找有利位置，有信号没有？
7: 记住，
6: 执行，走过来。
8: 好，就跟我来。
5: 进餐之后，下午的攻防演练准时开始。跟上半场的有人无人协同攻坚不同，下半场的训练科目是红蓝对抗。他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一队进攻。埋设地雷，设置鬼雷，架设铁丝网，布设火箭筒，防守方严阵以待。

烟雾、交替掩护、无人机穿梭、精确射手狙击重点人物，进攻方步步推进。

0: 对抗激烈精彩，两队战力相当。在取得阶段性战果后，炊事班撤出战场，开始进行野外炊事保障。而他们又会推出什么样的高原套餐呢？
1: 班长，咱们是执行完了一个任务。

0: 下面开始第二个任务。
1: 是，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下面我们开始做饭。
0: 在哪儿做呀？
1: 就在前面，前面比较平。
0: 哦，这儿是。哎，东西呢？
1: 东西一会儿就有。
0: 这啥都没有。

0: 我找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既没锅也没灶，还没食材，这饭他们会怎么做呢？这是
1: 看来了，
0: 机场单元来了，
1: 小屋子来了，
0: 好家伙，来，
2: 无人机再次出现，这次投送的是炊事器械给养单元，这无疑减轻了炊事班的行军负担，因此他们可以轻装上阵，可以跟战友们一起冲锋陷阵，充分发挥作为战斗员的战斗力。
0: 你看，这就是无人机送来了它的给养单元，它会一趟一趟的来送。
2: 来送给养物资的不仅有无人机，还有他们的小型山地平板车。这在大型车辆难以通行的高原山地，无疑是一种很巧妙的方案。
0: 这是什么？看见没有？空中飞扬。
2: 美妙的食材也从天而降，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空中飞扬。炊具到位，食材到齐，炊事班立马开干，分工合作当然心领神会，剁肉切菜正如行云流水。没多久，一切准备停当，那么他们的硬核操作又能不能推出硬核的晚餐菜品呢？
0: 烤全羊来了。这只羊不轻啊，
1: 这只羊30斤。
0: 这样就是放上先慢慢烤是吧？
1: 一面一面的烤，
0: 一面一面，这没法转，这样看起来就更美了。这要一共烤多长时间？
1: 一共烤2个小时。
0: 烤多长时间来再翻面呢？
1: 半个小时。
0: 那么我们就把美味交给时间。
3: 把牛肉腌制出油，好，连点生抽放入，姜盐八角炒骨搞里头。
2: 除了烤全羊，今天的硬菜还有土豆烧牦牛肉，这硬核名菜一定能让战友们大快朵颐，迅速补充热量。
3: 水的深入没过于牛肉，3分之2，大火大约20分钟，转小火25分钟，慢慢熬制。
0: 现在已经垂涎欲滴了，班长啊，这现在是大概到什么阶段了？
1: 这第一阶段已经把水分烤得差不多了，开始刷油了。
0: 哎呀，你看看旁边还有雪，这边是炭啊，烤着全羊，这是雪中送炭，具象化。刚才谁把炭送来的？一会儿要讲他一大块羊肉啊。
3: 放鸡蛋的目的是为了使肉质更加嫩，放入我们的淀粉面粉比例是1:1，油炸的温度是70%，

0: 里脊料炸至煎黄，出锅即可。下一步给酸辣里脊浇汁，好，干辣椒放里头，放入白醋搞里头。
1: 又一道大菜进入烹饪阶段，这道酸甜口的名菜酸辣里脊能给战友们的舌尖带来甜蜜的暴击，酸甜香辣味道复合，能让人快乐，也能让人迅速忘记疲劳。
2: 班长，你估计这孩子多长时间？
0: 就还得一个小时。
2: 还得一个小时吧？
0: 是，香味儿已经出来了。
2: 对，已经很香了，滋滋冒泡啊。
3: 青稞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面粉的2-3倍。
1: 青稞小油饼极具地域特色的主食，口感香甜，负责提供充分的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

0: 班长，这是什么菜？
1: 这个是我们本地人经常吃的一种野菜。我查了一下资料，学名叫西蜜，但是本地人都叫苦菜。
0: 苦菜
1: 是。
0: 嗯，我尝一下，好吃。它有什么功能？
1: 它有这个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的作用。
0: 风味一定是非常独特。
2: 高原之上，雪山脚下，寒冷的冬天里，野菜汤清香热乎，烤全羊香气浓郁，外焦里嫩，土豆烧牦牛肉酥烂入味儿。这顿大餐不但让人垂涎三尺，还能让人胃口大开，更能让战友们吃出战斗力，吃出超凡脱俗的幸福感。
3: 这香气

0: 再来一块。
1: 够不够？
2: 够了，够了，
0: 吃饱吃好啊。
3: 余叔，再来一块。
0: 啊，再来一块。
3: 对，再来一块。
0: 好。够不够？
3: 够了，余叔。
4: 这个炊事班确实不一般，不走寻常路，空投做大餐。他们的这种保障方式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喜出望外，我们必须手动点赞。
5: 最美的是这个，
6: 哎，必须有硬菜。
0: 哎呀，烤羊，
7: 我不行，我再
6: 来，我也来点啊。哦，谢谢。
0: 怎么样啊，战友们，好吃吗？
8: 好吃。
0: 过瘾吗？
8: 过瘾。啊，
0: 确实过瘾，我觉得这个今天的饭特别的好，所以忍不住我又要说顺口溜了啊！你看，高原上红蓝对抗，演兵场空中飞扬，无人化高效保障，炊事班冲锋打仗，牦牛肉富含营养，野菜汤别样清香，烤全羊输送能量，吃好饭战力更强。
9: 好，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1: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

0: 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烤糊了，
12: 火开大嘛，让它滚起来。

冰天雪教野山坡12个小时，侦察兵体验特别炊事保障，忆苦思甜品滋味，一番淬炼彰显别样练兵风采。谁是军营厨王第二季节目马上播出，带您直击高原雪山开饭现场，

0: 大家好，我是于红，现在啊，我是在青藏高原，这里是西部战区陆军某旅，他们是著名的铁锤子红军旅。今天我要跟随这支小分队啊，参加他们全天的军事训练，并且看看他们一日三餐是怎么安排的。先来看早餐是什么样的，还非常不错嘛。你看，牛奶、花卷、馒头、油饼，这是这个热量非常多的。什么汤呢？胡辣汤啊，在这个寒冷的早上，吃上这么一顿饱饭，肯定能够满足他们的热量的需求。但是呢，小分队是在这边就餐。哎，这是什么情况啊？
1: 今天我们进行了特殊的安排，忆苦思甜。
0: 好，

0: 刚刚经过了解啊，知道他们这次特殊安排的含义了。因为这支部队的前身是成立于鄂豫地区的红二十五军，当年呢非常艰苦，所以今天就是土豆加西米汤，这就是致敬先辈。
1: 早饭是这样吗？想到了没有？没有啊。一个人就一个土豆，你觉得能扛到中午不能？
2: 训练量太大的话就不行。
1: 他说训练量太大的话扛不到中午吧。
3: 相较于平日里菜品丰富营养均衡的餐食，今天的早餐格外简单，只有一颗土豆充饥，所有人都眼巴巴盼着午餐能大快朵颐，一解空腹的饥肠。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颗土豆的故事远没结束，一场硬核考验才

0: 侦查小组现在的情况是，前方与三体待远，且无迂回道路，现命你班采取山地攀登的方式迅速通过前方断崖。
1: 收到，
2: 行动。
1: 这个地方啊，海拔是3500米左右。
3: 3500米的海拔给人的心肺体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对战士们似乎影响不大。几十秒的时间，他们轻松登顶。一场侦察小分队的隐蔽突进正在进行，雪山脚下隐藏着哪些目标？这些侦察兵又会有什么收获呢？

0: 无人机高空侦察，狙击手观察员开始找寻目标，雷达员展开搜寻。
1: 你好，问一下，饿不饿？
2: 不饿。
1: 不饿？
2: 不饿。
1: 真不饿？
2: 真不饿。
1: 早上就一个土豆。
2: 是。
1: 到现在已经3个半小时了，还不饿？
2: 不饿。
1: 那位班长，你怎么样？饿不饿？
3: 我不饿。
1: 还能坚持多久？
3: 一直坚持下去。
1: 我问你，肚子叫了没有吧？
3: 其实早就已经叫了。
0: 无人机精准爆破，战士们训练严整有序，一上午的高强度突击，早把清晨那碗稀米汤、一个烤土豆的热量全耗在了每一次战术动作里。时针刚转过5个小时，天边就传来了运输机的引擎声，后方空运的午餐到了。保温箱被稳稳投下，战士们满眼期待，这翻山越岭送过来的口粮到底是不是大伙儿心心念念的丰盛大餐？别急，准备开饭。
4: 呼兰双方各派出2名队员领取给养物资。
0: 战士们满怀欣喜的开饭时刻到来，然而期待中的美食没有到来，却是又见土豆。
5: 领取物资，

0: 他没想到中午还是这饭，
1: 饿坏了。
0: 连长为什么给大家吃土豆？
1: 纪念我们革命先辈。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先辈就是靠着一口面、一口血、冻土豆，打赢了这个抗美援朝的战争。所以说，我们从早上到中午，一直以冻土豆为主题。希望大家在以后的训练中能够不忘初心，发扬我们连队的光荣传统，好不好？
0: 好，这是我们致敬先烈、致敬前辈、致敬你们部队的历史。我们切身的来体验一下，就靠一个土豆，要一天要战斗、要训练，能不能扛得住？
2: 饿着肚子战斗，寒天冻地下训练，这份艰苦，今天的我们难悟其间。这顿午餐从不是简单的果腹之食，而是一堂身临其境的忆苦思甜课，一次与先辈精神的热血对话。虽说冻牙，但土豆很快让战士们回血，侦察克木的训练还在继续。

静谧潜伏，雪地匍匐，雷霆一击解决敌哨，侦察员像狩猎的雪豹，悄无声息地融入雪原，更像一把尖刀，出手必中敌人要害，动静之间尽显侦察兵的过硬本领。寒风彻骨，演兵场战役正酣，侦察分队所向披靡，雪域莽原，指战员们精神抖擞，锁定胜战坐标。丛林突击，地形复杂，战斗员查打并用，紧贴实战，红蓝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0: 怎么样？
1: 嗯，还不错。
0: 完成任务了没有？
2: 完成了，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是。
0: 饿不饿？
1: 饿，早就饿了。
0: 这小伙呢，你能扛得住吗？
1: 扛不住也得扛。
3: 体力消耗还是跟不上。
0: 跟不上。
3: 对，还是挺饿的。
0: 狙击手一般是趴在那儿不动啊。你们饿吗？
1: 太饿了。
4: 太饿了。
1: 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4: 但是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0: 不想吃土豆了。
1: 对。
0: 你想想，我们的革命先辈，伟大的志愿军在那个朝鲜战场，就是一个土豆可能就要坚持一天两天的。
1: 是。
0: 现在体验到了吗？
4: 确实体验到了。
5: 到现在最后结束了才明白先辈们的不容易，在抗美援朝的时候饿着肚子还要打仗，要打胜仗。
0: 那个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就吃两个土豆，从早上到现在肚子早就咕咕叫，是不是？
5: 确实
0: 啊，
5: 确实也能体会到志愿军先辈们在那样极端的环境下，我们吃的土豆还是软的，他们当时在那种环境下放多少天的硬土豆，那样啃确实不一样。像我们要跟他们比的话，其实还是要差很远，还是要多努力多训练。
0: 对，现在我们的装备我们的保障其实已经非常好了啊。你现在最想吃什么？
6: 就想吃炊事班做的把子肉，那太一口太香了。
0: 你呢？
5: 我现在就想喝我们家乡的胡辣汤。
0: 是吗？
5: 是。
7: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侦察连还在山上训练，营区里炊事班就已经开始准备晚饭了，但食材嘛，却没有战士们想象中旺盛的油脂和丰富的蛋白。连长的安排非常到位，今晚的主菜依旧是土豆。几大盆土豆齐上案板，炊事员运刀如风，切配手法各不相同。看这架势，今天的晚餐可不简单。不过这土豆能做出什么花样呢？
8: 温度调至230度，50分钟。
7: 那边整颗土豆稳稳躺进烤箱，静待一场焦香蜕变。这边土豆切丝裹粉后请入蒸箱，对半切块也紧随其后排队就位。他们将在不同的热力魔法里完成一场惊艳味蕾的美味变身。

0: 最终会以怎样的诱人模样登场，咱们拭目以待。
1: 现在的游湾是五成热，当游湾听的叭叭响的时候还达不到八成，如果游湾在八成以上的话，游湾只会冒青烟，不会出现叭叭响的声音。

0: 热油吱吱作响，金黄酥脆的炸薯片新鲜出炉。这口军营限定小零食根本不用去超市买，炊事班直接安排得明明白白，谁能拒绝这口土豆变出来的快乐？这会儿外出训练的战友们还蒙在鼓里呢，等他们回营撞见这份惊喜，一定开心到跳起来。
1: 将油温烧热，烧至八成，将焯水好的狼牙土豆倒入锅内。炸至二十秒，进行搅拌，防止粘锅底。
0: 狼牙土豆又是小吃一道，年轻的战士们喜欢吃，炊事班喜欢做，完美。

0: 小火炒制。
1: 红油鲜美，香而不燥，土豆表皮酥脆，内里软糯，一把小葱花撒下，保准让战友们味蕾满足。

0: 表皮酥脆。
1: 成熟的烤土豆，表皮酥脆，内里沙糯，正散发着悠悠的焦香。

0: 土豆泥配黑胡椒酱，再淋一勺滚烫的油泼辣子，酱香浓郁，辣香扑鼻，层次分明的口感在舌尖迸发，一口下去香得让人直呼过瘾。
1: 体验豆瓣酱，放入锅中。把蒜泥炒香，炒出蒜蓉味。
0: 蒸好的果粉土豆丝呈现出接近面条的质感，热油下锅，佐以简单的调味料快速翻炒，土豆的原香瞬间被激发，以全新的姿态在锅中绽放。您瞧，炊事员手中上下翻飞的铁铲尖正翻炒着地道陕西风味洋芋擦擦，这正是土豆的别样换新吃法。
2: 面粉与水的比例在1:1.5左右，放入盐、鸡精、十三香，
0: 土豆丝与面粉的奇妙邂逅还能幻化出焦香诱人的煎饼。刚出锅的土豆丝饼金黄焦脆，清香扑鼻，再蘸上酸甜开胃的番茄酱，一口下去香到跺脚，滋味直接拉满。
1: 蘸数炒糖色儿。

0: 炒制土豆，上色，水跟土豆平齐，大约炖制15分钟左右。
1: 土豆也能红烧，虽然没有肉味，但也一样香气浓郁。
0: 好，大火收制完之后，我们下一步进行调味。
1: 你还别说，色泽是真诱人，战友们一定光盘。
2: 看一下今天吃什么菜，于老师？
3: 哎呀，充满期待啊！一定要大吃一顿呐！
2: 好的，
3: 又冷又饿。这什么菜啊？
2: 于老师，今天为你介绍的是我们营的土豆八吃。
3: 为什么叫土豆八吃呢？这个菜是怎么来的呢？
2: 于老师，这个土豆八吃，还要追溯到我们2020年在山上执行任务的时候。当时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海拔5000多米。
3: 5000多米
2: 啊！大雪封山，对我们补给要求高。因为携带物资不宜多，主要是以武器装备为主，但是我们相对来说带的白菜、土豆、蔬菜比较多，但是光吃这些对官兵来说营养又不够，吃的比较单一。最后我们炊事班研究了土豆八吃，在这八种的吃法里边得到了官兵的高度认可，后来啊，我们就把这个八种吃法的菜保存了下来，
3: 成为一个传统了。
2: 对，
3: 这也是致敬前面的是吧？
2: 对，
3: 致敬部队历史
2: 是
3: 啊。实际上，咱们换个角度来想，今天的这个菜啊，我就觉得也是相当的丰盛。
2: 对，
3: 第一，你看它这色香味啊，这个形各不相同，就能给人这种这个食欲。红烧土豆、马铃薯泥、狼牙地蛋、薯仔片，对不对？
2: 对。
3: 然后洋芋擦擦，啊，这是番薯丝的这个饼，烤荷兰薯。那你看，这个当然就是蒸山药蛋，啊，很好吃。土豆泥最好吃是吧？
2: 对，
3: 先来这个。
2: 怎么样，于老师？
3: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土豆啊，它蒸出来这个泥大概都差不多。那他调这个汁儿非常好，酸甜可口。
4: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光而行，星光美传。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

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别夸我拍摄切根刀工好，
2: 其实一颗土豆能变八种花样。从清晨七点到傍晚七点，战士们在这12个小时里就靠两个土豆扛过训练的疲惫，而夜幕降临的这桌丰盛大餐正是炊事班把一颗土豆玩转出的无限可能。一场特别的训练，一段难忘的回忆，一番深刻的感悟。此刻战友们甩开膀子大快朵颐，狼吞虎咽，酣畅淋漓，吃得满嘴流油，满脸都是藏不住的幸福。
1: 人生麻辣，梦想鲜香。
2: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跨越山海，五个炊事班，五种风味，鸡鱼羊鹅，这些军营里最普通的食材，在他们手里能变出多少种花样？谁是军营厨王？马上播出。

某综合训练场上，陆军某旅装甲分队奔向目标地域，展开一场多兵种、高强度、多科目的实弹射击战术演练，锤炼官兵们在复杂环境下的多兵种战术协同、快反机动、多弹种协同应用能力。为此，炊事班特意为官兵们准备了高能量的美食，

牛脊骨冷水下锅，加葱姜去腥增香，煮沸后迅速过一下凉水，这样能让肉质紧实而有弹性。起锅烧油，将酱料炒出红油，倒入牛脊骨反复翻炒，直到酱汁均匀裹满每一块骨头，然后加入足量开水慢炖。一小时后再下入土豆块，继续炖20分钟。后到位，肉香与酱香深度融合，土豆吸饱汤汁，最后撒上一把辣椒丝，不只是点缀，更是点睛。辣味能刺激食欲，让疲惫的官兵多添一碗饭，多吃一口肉。这一锅肉香汤浓，暖身暖心，训练后的疲惫都被这一碗热腾腾的炖菜驱散了。这道椒汁茄子肉卷讲究的是耐心，茄条要切得薄而不断，这样卷起肉馅时才不容易散。

卷好的肉卷下锅，炸至金黄。茄子将肉汁牢牢锁在里层，自身吸足了油分，经高温逼出肉香。虽然多花了些功夫，却能让官兵们吃得更舒心。

0: 蒜香料汁是这道菜的灵魂。待到炸好的茄卷下锅，快速翻炒，让每一卷都均匀裹满料汁，茄子软糯，肉馅香嫩，一口下去有菜有肉，营养均衡。这道菜里藏着炊事班的巧思，官兵们训练再苦，吃到这一口也能会心一笑。
1: 下面我们继续调味，盐巴、味精、胡椒粉、生抽、蚝油，再打四个鸡蛋。
0: 为了让高强度训练后的官兵能迅速补充能量、快速进食，炊事班特制了这道素丸子。主料选用胡萝卜和青萝卜，这两者搭配不仅口感丰富，营养价值也高。萝卜富含维生素，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丰富的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对于长期处于高强度训练的官兵来说，这些正是身体最需要的营养保障。

空军某部开展了一场多机型、多批次、高强度空中对抗训练，训练围绕编组对抗展开，旨在提高飞行员战术战法运用与临机决策能力，让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锤炼过硬打赢本领。与此同时，炊事班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为野外训练的新兵提供炊事保障。野外制炊离不开连用给养单元，有了这套装备，五名炊事员能在一小时内完成120人份的主副食制作，让官兵在野外也能吃上热乎饭。辣椒是云南菜的魂，也是炊事班的心意，不只是为了刺激味蕾，更是要给刚到部队的新兵们来一场火热的欢迎。部队生活有火热也有滋味，这一口辣先帮他们开开胃提提神。铁锅炖大鹅是今天的硬菜之一，大鹅剁块下锅，大火翻炒入味，加入各类调料增香，再添水慢炖，鹅肉紧实，越炖越香。另一口锅里沾一辣子鸡正冒着香气，这是云南名菜，鸡肉斩块炒香，加入炊事班的秘制辣椒酱，鲜红透亮，光是看着食欲就被瞬间点燃。辣椒素刺激内啡肽分泌，让人吃得痛快，心情也跟着敞亮。

食的大鹅已经炖到火候，每一块肉都吸满汤汁，再下入配菜焖上十几分钟，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大鹅就可以上桌了。这热腾腾的一锅，官兵们围坐而食，边吃边聊，在温暖的氛围里增进情谊，拉近距离，

有了鹅和鸡，还得再来一道云南特色的干椒牛干巴。牛干巴是云南人保存牛肉的老办法，腌制风干后越嚼越香，干椒入锅一炸，红红火火，看着就让人精神一振。这道菜既是地方风味，也藏着一份寓意。祝愿新兵们红红火火，干劲十足，在部队里干出一番红火的事业。

这一桌菜藏着云南的火辣、炊事班的心意，更满含对新兵的欢迎与期许。饭菜备好，开饭，新兵们拿好饭菜，坐在草地上围成一圈，吃得特别香。吃饱喝足，接下来的军旅路才能走得更有劲头，更踏实。在东南海域，另外一支合成部队正组织所属两栖装甲分队，围绕泛水边坡、车组协同等多科目展开海上训练。随着一声令下，顷刻间，多个模拟目标被摧毁。

此同时，炊事班也在忙碌着。今天的菜主打开胃和营养，鱼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材。为了给高强度训练的官兵提供充足能量，炊事班总琢磨着把鱼做出不同花样。葱爆鱼腩用的是鱼身上最肥美的部分，鱼腩过油达到外焦里嫩，大火爆炒，葱香四溢，鱼肉滑嫩，色香味俱全。这一盘端上来，光是看着就让人咽口水。

0: 水，
1: 八字上加。
2: 除了鱼，还有牛蛙。牛蛙下锅快速滑油，锁住水分，保证肉质鲜嫩。再倒入酸汤烹煮，酸辣开胃，正适合训练后提振食欲。

红烧肉不用多说，是每个炊事班的保留菜品。五花肉炖得软糯入味，色泽红亮，香气四溢。训练结束，累得不想说话的时候，看到这一锅红烧肉，谁能抵挡得住？炊事班知道，这时候不需要花哨，一碗实实在在的红烧肉就是最好的安慰。多吃两碗饭，体力才能跟得上。

0: 在空军某部看官兵的训练动作，就知道这是一支雷厉风行、训练有素的部队。 他们的炊事班同样厉害，面对各种荤素软硬、形态各异的食材，总能从容应对。今天的食材有鱼有羊，鱼羊凑在一起，正好是一个鲜字，看来这将是鲜美的一餐。先看这道滋补羊肉，食材简单，配料也简单。 羊肉性温，适合高强度训练后补充能量，既能补充优质蛋白，又能暖身驱寒。羊肉焯水去腥后，入锅小火慢炖，让肉质软烂入味，这样官兵们吃起来不费力，消化吸收也更好。另一边，酸菜鱼也在同步进行。 鱼肉富含蛋白质，是军营里最受欢迎的家常菜之一。训练归来，身体疲惫、胃口不佳的时候，一碗酸辣鲜香的酸菜鱼汤下肚，既能打开味蕾，又能快速补充能量。红烧牛蛙。 得先裹上一层面糊，下锅炸至金黄，锁住牛蛙的水分，保持鲜嫩。再起锅烧油，把辣椒炒香和炸好的牛蛙一起翻炒。牛蛙肉质细嫩，脂肪含量低，是典型的高蛋白食材。经过这么一炸一炒，外酥里嫩，麻辣鲜香，吃着过瘾。 为了让战士们补充营养，炊事班还备了一道硬菜——梅菜扣肉。梅菜扣肉工序复杂，五花肉先用猛火炙烤猪皮，烧净残存的毛根，使皮收紧。炖煮时肉才不会散，处理好的肉下锅炖到五分熟。
1: 将肉捞出，可以用筷子轻松扎透，肉已煮好。将 煮过的猪皮进行扎眼，便于更好的起虎皮。猪皮上抹上老抽，便于上色。
0: 五花肉下锅，炸出虎皮一样的褶皱。

最后把五花肉切成薄片，码入碗中，铺上梅菜，送入蒸箱，等待时间让肉和菜彻底融合。五花肉的油脂被蒸出来，渗进梅菜里，梅菜吸饱了肉汁，软糯咸香，肉片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这道菜工序繁琐，耗时费力，可炊事班从不怕麻烦，官兵吃得香就是他们最大的动力。这时羊肉也该出锅了，羊肉鲜嫩，高汤鲜美，热气腾腾地端上桌，官兵们盛上一碗，先喝汤再吃肉，吃好了训练起来才更有劲。这一餐有鱼有羊，有汤有肉，有酸有辣，有软糯有酥脆，炊事班用心做好每一道菜，让官兵们在训练场挥洒汗水之后，在饭桌前吃出满满的幸福感。

云南的另一支部队，官兵们日夜坚守，用忠诚筑牢祖国西南空防的红色前哨，他们的后勤保障同样扎实又暖心。

云南的炊事班做菜总少不了结合当地特色，就拿这道家常豆腐来说，到了云南做法也得入乡随俗，先炸后炒。炸过的豆腐外皮酥脆，锁住了豆腐的嫩滑，且不容易散，吃起来香辣入味。柠檬手撕鸡，炊事班选的是乌鸡。乌鸡蛋白质丰富，脂肪含量低，适合高强度训练后的身体恢复。鸡肉煮熟，撕成细丝，淋上现挤的柠檬汁，再配上香菜、小米辣、蒜末，酸辣清爽，开胃又解腻。

牛扒糊是云南傣族的特色菜，意思是煮烂的牛肉，做法讲究慢炖，牛肉切块，先焯水去腥，然后小火慢炖，直到牛肉软烂入味，入口即化，再加入香茅、南姜、柠檬叶等傣家香料，这一锅满满的都是优质蛋白和胶原蛋白，是给官兵们补充能量的硬菜。

0: 金丝虾球是一道看着就让人开心的菜，大虾去壳开背，裹上蛋液，面糊炸到金黄酥脆，再裹上一层炸好的土豆丝，金灿灿的像一个个金色绣球，虾肉弹牙鲜嫩，土豆丝香脆，口感丰富，造型也讨喜。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

0: 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桌饭菜既有云南家常味，又有傣族特色菜，清爽凉菜，扎实硬菜，样样齐全。炊事班把地方风味和官兵的口味需求融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官兵们吃得开心，吃得有劲，吃出满满战斗力。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0: 我是樊雪。
12: 老兵你好。
13: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14: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13: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冲啊！
15: 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是，
16: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13: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17: 请关注大决战。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
19: 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辽阳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
20: 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这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兵不兵，匪不匪的，
21: 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

0: 东隅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啊！我倒是觉得呀，这次林罗刘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目前的战局。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 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
1: 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林彪这次。
0: 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
1: 如果先去打锦西和葫芦岛，廖耀湘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地，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 在歼灭沈阳之地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
0: 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
2: 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
3: 好，就按这个方针，集合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失时机，争取大胜。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4: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
3: 配合东进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5: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2: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
3: 可是，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6: 建筑啊，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
3: 上上下下贪腐成风，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4: 你必须要严格的听中央的命令，
3: 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7: 还有，侯静茹兵团
3: 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
7: 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8: 此事在帐后，我必向总统。

0: 不经请罪。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那就好，建初，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初啊，拜托了。
1: 是。
2: 西进，还要西进。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3: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 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 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放开我！放开我！志文。 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我在等你。

0: 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
1: 说，张婉欣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婉欣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张婉欣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林志文出什么事了？去了北平的那个，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

0: 那怎么还能放出来？那还用说？失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钱财够。这世道谁要沾上共党，总没好日子过了。我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1: 到底怎么回事？
2: 是我们这边的国军老爷们。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 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0: 亡命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
1: 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
2: 志文，你去哪儿？
3: 母亲，对不起，今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0: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
1: 林总，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
2: 哦，这么快？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
1: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3: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
4: 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
5: 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6: 是是，
5: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重复，
6: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7: 同志们，就在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8: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7: 快点，长孙子，你干什么呢？
8: 队长，我就拿个鞋垫。
7: 轻装上阵，放弃一切杂物。我说了半天你没听见是不是？
8: 这鞋垫是俺娘，俺娘丢的。
7: 这是司令的，你带着鞋垫，他拿干粮，是不是还要像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快点拿走。
8: 不是，营长，营长，
9: 拿武器的。
10: 是的，是的。
7: 我再重复一遍，除了武器装备，
9: 快速集合，三排的同志们，
7: 快点。
11: 怎么停下来了？为什么不过河？
10: 哎，过不去了，桥被冲走了，咱要走得从那边绕。
11: 多远？
10: 十几里地吧。
11: 十几里地不行，必须过河。
10: 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
12: 而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像刀子一样，汤水身上湿了，这不是要命吗？
11: 老乡们，这冰天雪地的，我知道大家不容易，但是前线的战士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家人，他们还在战斗，我们更得加紧把粮食送上去，绝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

0: 哎呀，你这鞋垫咋回事？营长，我这鞋太大了，快看看。
1: 鞋垫呢？
0: 那里边不是鲜花香，让给扔了。
1: 嘿，你说你真是，来来来来来，穿我。
0: 那不行，
1: 咱别废话了，快点。哎，你掏这个。哎呀。 行不行？
0: 那营长，你咋办？哎呀，
1: 我们这快快快快快快快点！

0: 李总，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旅的朋友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16师，一天2夜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孙行者了。<笑>好，很好。亚龙，
1: 哎，
0: 你给大烧锅发电报，
1: 嗯，
0: 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2: 行，
3: 哎，李总，别跟我借钱啊！
1: 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你看你还又来了，<笑>我就知道危险了。
3: 前面的同志们，原地休息，
4: 歇会儿，
3: 大家歇会儿，吃口饭，喝口水，检查一下车辆。
4: 好，辛苦了，
3: 检查一下，
4: 歇会儿，
3: 来。
5: 大家都喝点水啊！好啊，后面的姑娘照顾起来。你倒点水。水吧，来，来，休息会儿。哎，你为啥叫三本呀？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6: 没为啥，就是随便起的。
5: 你来咱们这之前，到底是共产党战士？
6: 还是国民党士兵？没有，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当过兵的人，身上的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啥劲儿啊？对，
4: 看到物资要调。
6: 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和你说吧，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 一直偷偷防着你，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4: 一定把他绑紧了。
6: 好吧。三本。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4: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
6: 我就是乔三本，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得，不说拉倒。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4: 喝够了。

0: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1: 哎。
0: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1: 别走火，
0: 停，别回头。

0: 你们什么人？
1: 哎呀，这不三味兄弟吗？
0: 老刘，老李，
2: 是
0: 你俩，
1: 三本兄弟，这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
0: 啊、哦，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有吃的吗？这饿好几天了。

0: 三板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俺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耀湘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儿都是打仗。跟谁成想啊，这好好的让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1: 好，咋跑？这兵荒马乱的。
2: 是啊，往哪儿跑啊？没什么地儿跑，我俩走几个村了，这衣服是抢来的，吃的一点没整着吧。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的。
1: 赶紧吃吧。
0: 哎，三本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来。
1: 咋了？
0: 你看我们哥俩这碰上你三本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那里啥都有，要不咱哥仨一块发达。
2: 咱一块发达挣老鼻子钱。
3: 闭嘴。
1: 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2: 为啥呀？
1: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0: 三本兄弟，你改姓共了？
1: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
0: 三本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
2: 哎，三本兄弟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
0: 行了，算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三本兄弟去，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可以靠他保命呢。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说，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1: 跟，刘哥，看来我糊涂，你俩帮过我，我肯定跟你们干。
0: 啊，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品，跟我们一起赶快去弄。
1: 对，你给我你的娘们儿，你得带走。 那娘们长得老水灵了，你一起都给带走。
0: 那娘们儿我们也要，
1: 快点！行，都听你们的，但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0: 让他起来吧，
1: 起来。

三百。

0: 光庭兄啊，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却是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没头没脑撞进去了。
1: 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廖耀湘已经南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去打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0: 是啊，我们军容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你们。
1: 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
2: 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
0: 不管怎么样，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要全权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晋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庭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光庭兄，是你吗？
1: 是我，建初，你那里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2: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
0: 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
1: 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0: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2: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0: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2: 锦初，你听我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
0: 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
2: 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虽然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
1: 建初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你知道吗？现在你已经
2: 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0: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3: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2: 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3: 那怪我好吧，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第九兵团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2: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3: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我看现在里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2: 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
3: 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
2: 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

0: 计划提前开始，总统，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94军军长郑挺峰，正好在这儿。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
1: 好，叫他接电话。
0: 好。
2: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峰。
1: 郑挺峰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
2: 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以马上开始。
1: 好，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3: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1: 郑军长，请你务必要完成任务。
2: 请校长放心，挺锋此战必不辱命。
1: 我等你的消息。

执行的是绝密任务，所有人从今天开始，执行任务。

0: 把嘴封上，一句话都不许说了，听见了没有？
1: 听到。

0: 这几天外头总有共军民兵在活动，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吧？
1: 就去94军军部，近得很，没关系。嗯。

0: 什么情况？共军发现我们了！
1: 快，王司令，别逼！
0: 同志们，我们要被包围了，东西是带不走了，全部销毁。
2: 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乱成一锅粥了呀！
3: 不要想避急了，
0: 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播报。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

0: 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什么情况？共军发现我们了！
14: 快，总司令，
15: 这边！
13: 同志们，我们被包围了，东西是带不走了，全部销毁。
16: 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乱成一锅粥了呀！
17: 不要想逼急了，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不报。

0: 廖耀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有。
2: 东晋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仓促间无法展开阻击阵型。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 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乱成一锅粥了。这仗啊，怎么打呀？
3: 廖兵团的骤然变向，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既定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
1: 这样乱成一锅粥的仗，我们怎么打？
4: 你家窝棚一线遭遇共军主力阻击，二道京子、饶阳河附近共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了，
5: 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6: 是。
7: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
1: 要想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
8: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
9: 有。
1: 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林彪同志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七纵、八纵、九纵由大武山以南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北宁线，由二道镜子。
2: 绕阳河以东向西突击，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
9: 各师在向下区分一下，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
2: 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 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让他们。

0: 哪有枪声往哪儿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1: 报告几点？
2: 哦，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几点，我念一下。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切切切。
0: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
3: 我看不必多虑，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副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2: 嗯，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在想办法，同时我让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
3: 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4: 那这个鸟啊，这啥地方咋这么多车呢？不会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吧？
5: 可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你看那儿，那儿天线还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6: 那营长，咱打吗？咱就这几个兄弟，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5: 等什么等啊？这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先把它端了再说。顺子，去把那该死的天线给我剪了。
6: 好嘞。
5: 哎，注意隐蔽啊。
6: 哎，

0: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
1: 关键是各军军部
0: 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你们干嘛呢？
1: 能不能安静点？
2: 报告警长，所有信号都断了，我们正在排查。
0: 什么情况？共军发现我们了！
3: 快，孔司令，孔军长，
4: 司令，
3: 快！

0: 我奶奶的，咱们可是走了狗屎运了！同志们，这儿就是廖耀湘的指挥部，就是敌人的脑瓜蛋子！都给我找仔细点，看看还有什么有用的没有？是。
1: 你认字吗？你找你有用的！哎，
2: 共军有多少人？
3: 报告长官，共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此次袭击一定是早有预谋。
1: 损失情况怎么样？
2: 还在计算，应该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之下，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
1: 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你看看这帮蠢货逃跑的阵势，我看什么都剩不下了吧？
4: 通讯设备都运出来了吗？
1: 这个，
3: 我也没看到他们把通讯设备抢救出来。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打的还是乱仗，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你去，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2: 是。
1: 是什么事？停车！下去！快去传单去！
2: 是。
1: 开车！
2: 走！快点！跟上！
5: 同志们！ 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马里点。
6: 文员，
5: 别着急，报告情况。
6: 是。
5: 快！
6: 团部！我是三营，我们已经找到廖耀湘的脑瓜子了。第9兵团司令部。啊！这边。

营长，我们弹药所剩不多了。

0: 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不对，还不能死，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
1: 待会儿，
0: 冲出去的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队报告，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
2: 这儿叫胡家窝棚，记住了没有？
3: 知道了，我咋能认？我跑得快，
2: 你咋跑得快？
3: 我穿着你给的鞋垫呢。
2: 少侠子，你跑得快，那你就先跑。检查武器。
4: 站长，
2: 你们这个怎么还没冲进去？
4: 廖长官可下了死命令，让你们的人把这批共军全灭了，一个都别留下。 有你这句话，那就好打了。弟兄们，别管里边东西，把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什么的都往里边招呼。我就不信他们还有人能活着出来。
5: 是
6: 是，
4: 董长。

0: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地球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报报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2: 特兵团，你好，你干什么？
1: 分裂已经疯了，明码报报等于直接告诉共军我们的核心位置，我们在自取灭亡，还能怎么办？
2: 关键时刻失去了整个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
1: 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去，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子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3: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1: 继续发报。
4: 请最好的破译专家过来，廖耀湘很可能搞的是一套新的密码。
5: 是，林总，我准备，情报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踏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啊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乱成一锅粥了呀！
6: 好，
5: 这场乱仗，第一棒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了，廖耀湘病急了。
6: 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播报。哎，
4: 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这副营长啊，叫李泽章，他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
6: 我记着有好几个二道岗的。
4: 啊，是林总，有三个。啊，这儿，这儿，还这儿。
5: 这两个可以排除，新立屯附近这个二道岗子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立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下。
4: 是。

0: 乱，现在一屋子找不着了，连打全散了。
1: 散了就散了，咱解放军打仗还怕被打散了呀？咱人心齐呀、啊！班长说的对，咱们人心齐，泰山一役，蒋匪军他们人心散，吓破胆。

0: 新六军呐，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新一军呐，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可不是嘛，
0: 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可难了。
1: 是啊。
2: 隐蔽！
3: 同志，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我们是六纵，你们要去哪儿？七纵。
4: 也是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
3: 这么乱，哪找去啊？等一下，方团长，方团长，新人，他们要去七纵找不着舵。
2: 七纵离我们不远，我是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我姓张。昨天我刚跟七纵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
4: 谢谢张团长。
3: 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隐蔽，等我们把敌人这个营打掉再送你们过去。
2: 张团长，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
4: 对，我们行。
3: 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等我们回来。通知部队，继续前进。好。
2: 这边走，继续前进。给我狠狠的打！带俩兄弟去前面看一下。好，你们俩过来，拿把枪。
5: 会使枪吗？
6: 会。

0: 我其实会唱二人转，
1: 我知道。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就是因为二人转。我10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生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傅。我师傅就会唱三本二人转。 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哪儿他自己先饿死了。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二人转，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该饿死，总得死。明白了。
2: 所以你也不咋唱二人转了。嗯，我也被卖过的。你？嗯。那年我刚满17岁，爹娘还不上那汉奸村长的租子，他把我爹娘揍了一顿，把我卖到窑子里抵债。我哭了3天3夜，拼命的想要跑。可是那窑子的管家。 是日本人的狗子，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了，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

0: 那一天，我熊关来了。我熊关就是我的丈夫，啊，未婚夫。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打那儿起，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们。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跟的人。等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
1: 武同志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
0: 在这儿呢，武雄关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王翠云可听不到今天。

0: 任务还没结束，我们分成两队，你们务必保护物资。我留下，
1: 我跟你留下来。
2: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
0: 我有个计划。六子，
2: 调集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3: 是。
2: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
4: 留我一个人就够了。我和你一起掩护。
3: 你不会打仗，这也不是你的任务。我是队长。
4: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快走！快走！快走！他已经死了！快走！走啊！
5: 来不及了！我是逃兵，我欠党和部队的，今天也该还了。
6: 王泽云，
5: 完成你的任务，撤退。

0: 队，他们是运送武资的民兵，都在逃跑。
1: 他们有物资啊！
2: 兄弟们，别让他们追，把物资给我抢下来！跑！

0: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好啊！
1: 辽西战役呢即将胜利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这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越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啊！要想想他们还有没有退路，考虑我们怎么堵住他们最后的去路，将敌人一网打尽。
2: 这退路呢，不能说没有。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接应部队也在。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啊！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冲破巨网，死里逃生。
1: 请电告林彪同志。 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3: 辽河流水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前方。
4: 站着有啊！同志们，
5: 地上有咱们解放军。
4: 站着有！
5: 有！
4: 上一上，上一上，咱们队伍的勇敢。
6: 让部队全速前进啊！加长5公里，停下来休整。
7: 同志们，炮兵，炮兵，走！三百动力，扶摇掉队，跟上！扶摇掉队，提起斗志，我们走！好，同志们，
8: 流河流水长又长，
7: 后面的跟上！走！
9: 在这辽西的土地上，有咱们解放军的好儿郎。
7: 为拒歼廖耀湘兵团，给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第六纵队经过急行军，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厉家窝棚、姚家窝棚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退守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你这脸就活着才管用！快点检查粮食干什么？赶紧给司令换衣服！
1: 是，快走！
2: 快走！
3: 走！

0: 升官发财啊！
1: 兄弟们，
0: 兄弟们，来了，
2: 走吧，
0: 共军来了，
2: 来了。
3: 10月27日后，辽西战场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东野各纵队均以团营连为单位，以乱制乱，猛打猛冲猛追，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廖耀湘兵团被切成了两大块和无数小块，各部队失去指挥，更加溃不成军。

0: 站住！举起手来！你谁啊？
1: 王队长，我二柱啊。旁边这位同志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0: 你哪来的？
2: 北平，俺从北平来的。
0: 胡总，
1: 走。
3: 两天的时间，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多官兵就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速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奇迹吧。
4: 依我看，按老蒋的打法，他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嘞。
5: 现在啊，辽西战场呢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阶段呢尤其要做好收尾工作，后面将是更大规模的收容溃兵的工作，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需要收编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6: 廖耀湘也要抓到，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逃了啊。
7: 好，同志们，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这封情报是我们在华北剿总一位潜伏的同志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
8: 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
9: 是
10: 是是。
8: 告诉士兵们，
11: 到达目标地域后，
8: 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
9: 是
10: 是
9: 是。
8: 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
9: 是
10: 是。
12: 军长，我们这次神神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啊？

0: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1: 明白。
2: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傅作义近期的各种动态，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了。 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归绥进军的时候，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派郑廷锋94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偷袭石家庄和平山县，想
0: 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3: 郑廷锋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
0: 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他们是可以确定的。这个傅作义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能围魏救赵，解绥远之围，三是
3: 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指挥中枢。
4: 不止三鸟啊，还有第四鸟，他可以用这种方式逃避出兵东北，保存自己的实力。
0: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0: 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1: 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2: 对，
3: 争取一分钟，
4: 好。
2: 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5: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

0: 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航海王，匠心品质，与爱宠常相伴，
2: 重质量守诚信，森鱼电器值得信赖，陕西森鱼电器有限公司。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
8: 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9: 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1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10: 对，争取1分钟。
11: 好，
7: 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0: 真是狗急跳墙啊！连这种办法都能使出来，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九十四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1: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
2: 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敌啊！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
1: 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啊，在收拾呢。老毛，
3: 小五，
1: 哎呦，我的主席呀！
2: 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哎，哎，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就属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哎，来，老总啊，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主席，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红紫殿的后面。
4: 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那你怎么打算呢？以一挡百，啊？硬拼？呵呵，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哦。
5: 军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吧。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我们还得继续赶路。
6: 是。军长，不好了，共党的情况，您听听。新华社华北25日电，据悉，当国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傅斐作义妄想突击石家庄。 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副匪首决定集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94军已在多线进行开始突动。
7: 共军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0: 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今天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

0: 如斯，放着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1: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2: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
3: 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4: 我想不会是郑院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3: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了呢？
4: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2: 好了，事已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4: 是，请总统放心。
5: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4: 听吗，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5: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6: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现在偷鸡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7: 廷锋，你要明白，
4: 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7: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4: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5: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4: 郑廷锋，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5: 命令全军突进，什么都不要管，就他娘的突进突进突进。

0: 刘三，你觉得咱们像什么？
1: 像什么？
0: 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
1: 哎，还真是像啊。
2: 可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
0: 刘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
1: 哎，我也不知道啊。
0: 是啊，谁能知道？
3: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1: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
0: 走，快走，沿着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打不上照面。

0: 快走！走！
1: 这他娘的头目，军法处置！
2: 师长，是共军主力，快撤吧！啊！啊！撤！
0: 撤！撤！
2: 撤！
0: 撤！撤！
2: 撤！
0: 撤！撤！撤！
3: 同志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检查仔细了。
4: 好，张队长，张队长，
3: 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4: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
3: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5: 张队长，
6: 咋了？蒋匪军又回来了？
5: 没，他们没来。我的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
7: 这帮蒋匪军怂包蛋，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嗨，
8: 乖乖，咱们现在这么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3: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8: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呢？
3: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

0: 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1: 是啊，郑挺风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
0: 嗯，
1: 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
0: 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
2: 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3: 叫这个郑挺风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别三，上上下下都

0: 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1: 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
0: 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可是
1: 什么？
0: 他们的主力部队

0: 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
1: 走！
2: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司令啊，你也听着，这绝对是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们的 F，
1: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这共军后勤部队是源源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
0: 司令，喂，司令，
1: 你说句话呀，早点下决心啊！
2: 命令部队撤！
3: 是，快跑！后面快走，快跑！快跑！

0: 你们听下去，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1: 魏老总，我一直在想，如果医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2: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
1: 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 当初，我们在钦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2: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
1: 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2: 哎呀，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1: 我真佩服啊！
2: 我佩服之极，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此啊？啊，
1: 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0: 现在辽西的辽建出兵团已经
1: 全军覆没，建储本人也是生死未卜，老夫这一仗。 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2: 分，那这必须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1: 坚守，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形成疲惫之势，
2: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1: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
2: 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0: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2: 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若我也像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拒而歼之呢？不，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有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那是无往而不胜啊！这何言被歼呢？
1: 魏老总，你不要再说气话了。
2: 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渐渐地向营口移动，
1: 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
0: 给东北一战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
2: 光庭啊，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1: 愿闻其详。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就算我拼命突击，
2: 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他肯定不答应。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是范汉杰、郝静茹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
3: 当今之际，
2: 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东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已成定局，别无他途。
0: 我明白了，我东晋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做坚守之努力。我们会合围晋中。

0: 郭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
1: 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其城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事已至此，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
2: 建筑那边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10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的他的手里的。
1: 那你先不要为建筑的事情烦心了，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 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选，可是我们有钱吗？金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死，
3: 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
4: 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5: 向前，向前，向前！
6: 一、二、三，进！
7: 向前，向前，向前！
8: 哎，等等等等！
9: 是共军，大伙把头低一点。我们是工农民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绝不屈服，也不战斗，直到反动派，教育人心，毛泽东的心。
10: 司令司令啊，张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
11: 咱们是已经被他解放军营了，咱们就全部解放了。你老这别走了吗？
12: 我们上，别走，上，咱们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及特种兵部队共100,000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轻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0: 你们来前线了，林总。参谋长，
1: 韩大胆啊，你这搞的什么阵仗啊？
0: 解放门。
1: 解放门什么意思？
0: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

0: 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
1: 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2: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啊，
3: 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0: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4: 啊，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0: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十个有七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2: 老汉，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啊？解放了多少了？
0: 到现在刚半天，五个军、九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2: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5: 是。欢迎你，同志。
6: 好。
5: 欢迎你，同志们。
6: 好。
5: 党和人民，欢迎你们。
6: 好。

0: 的宝贝了。蒋匪届时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生和干部在内。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挺挺无妨
0: 做石家庄的梦。
3: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4支军队和一个加强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5: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3: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4: 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
5: 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4: 我去告诉军容，让他全力固守。
5: 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

0: 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1: 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田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
2: 是是。
3: 来这边歇一下，说了就好了。给我来这边。
4: 终于回来了。同志们，西北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
5: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6: 没问题。
5: 多加点肉啊。
6: 收到。
4: 赶紧去吧。
6: 好，马上去。
5: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
4: 大家赶紧干，
6: 收拾吧。谢谢主席。
4: 抓紧时间收拾啊。
6: 好嘞。
7: 哎，来一块这个红薯。
6: 主席。
8: 嗯，
9: 很甜
8: 啊。
9: 是啊。
8: 哟，
10: 来来来，红烧肉，红烧肉，西汉屋呀。
7: 哎，这是正宗红烧肉吧？
10: 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7: 谢谢主席。
4: 傅作义啊，终于消停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11: 卫立煌放了大话，一定要守住沈阳。我看他是在等待时局。
12: 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我看啊，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
10: 沈阳问题啊，不像围困长春。要速战速决。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啊。
4: 通知林彪，东野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
10: 对。
11: 哎，主席，你来块大的。
10: 我没有了。
13: 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14: 1948秋来到，剿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
15: 你这有血渣不垫在鞋里，咋还背他身上啊？
16: 你怎么着？
14: 1948秋来到，剿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
17: 喝点热水吗？
18: 喝点热水吗？哎，辛苦了，喝点热水吧。
16: 哎，快过来，谢谢。
14: 大竹板儿，听我说，我给大家。
16: 谢谢。
18: 不用谢。哎，
14: 剿匪还在东北。
18: 给大伙们拿着吃。
16: 谢谢。
18: 哎。
19: 报告，朱司令到。
11: 啊，
19: 让他进来吧，请。
11: 总司令，
19: 等会儿啊，来来来，坐坐坐。
5: 喝水。
11: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
19: 没有。怎么了？
10: 有什么事儿吗？
11: 真该去看看，热闹的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
20: 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
11: 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19: 有这种事儿，那我得查查。
11: 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
19: 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11: 那我们怎么办？

0: 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事大锐不可当。臣
1: ，
0: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53军治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绝无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0: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0: 总统，共军已经兵临城下，我军正准备，正准备防守。
1: 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
2: 肯定有人。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 拨打40081316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一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6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
4: 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低

0: 题，三十天包退，一年只换不修，十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

1943年12月，在意大利城市奥托纳，盟军经过残酷的巷战，终于击退了城内的纳粹德军。盟军直插利里峡谷，剑指意大利首都罗马，但德军在当地埋伏已久，面对层层布防的德军，盟军又将如何扭转战局，击败强敌？坦克大决战，苦战亚平宁夏。

0: 去几个月里，加拿大坦克部队在意大利南部与德军展开了激战，但是盟军推进得过快，留下一条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盟军指挥部很清楚，他们必须占领一座深水港口才能维持部队的持续推进，于是他们命令加拿大军队占领海岸城市奥托纳。要想夺取奥托纳，加拿大士兵必须穿过一个由狭窄的小路和瓦砾遍布的巷陌构成的迷宫。
1: 这座城市一片火海，房子都在燃烧，然后坦克到了，我们大声喊着坦克来了。
2: 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城市巷战，我们要随时观察四周，因为

0: 谁也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情况。从郊区开始，我们就不得不逐街逐巷，一间间房子的打过去。弹药的消耗量非常惊人，不管是否看到敌军，我们都不停地开火。连续开火的威力惊人，我们的任务是为步兵提供支援。步兵在机枪面前不堪一击，
1: 应该说谢尔曼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好的反步兵武器之一。
0: 我们始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敌人到底在哪儿，因为德军非常擅长伪装他们的机枪。我们的任务就是敲掉他们的火力点。我们做到了，我们炸毁了房屋，我们的高爆弹弹头上有个小小的螺丝，只要转动这个螺丝，弹头在命中目标之后就会延迟爆炸，所以炮弹在出膛之后会穿透墙壁，然后在室内爆炸。
2: 短短几天，激烈的巷战就让奥托纳变成一片废墟。因为战争的激烈程度，很多人将这座城市称为小斯大林格勒。
3: 我们回到了奥托纳，我们在那个地方寻找自己家的房子，我们爬上成堆的瓦砾，然后意识到我们的房子已经没有了，只剩下那些瓦片碎石。奥托纳所有的街道上只看得到瓦砾，成堆成堆的。圣托马索阿波斯托索大教堂也被炸毁了。我记得我当时非常非常害怕，我害怕是因为我觉得我随时可能会死。
2: 到1943年12月22日，德军已经失去了奥托纳2/3的控制权。然而德军不会就此认输，他们准备在城市的北端与加拿大军队决一死战。
1: 因为我们和加拿大军队的交战，城市里的建筑都被炸毁了，坦克只能在非常狭窄的路上行进，这样的话击毁坦克就容易多了。
0: 德军拿出了他们的铁拳，也就是反坦克武器。另外，德军还有我们所说的粘性炸药，这是一种聚能炸药，它的底部有3枚磁铁。坦克经过的时候，德军会把它丢到坦克的炮塔上，它会粘在坦克上，然后爆炸，炸毁坦克。
2: 奥托纳的战斗日趋激烈，德军明确表现出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态度，他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挡住加拿大人的进攻。1943年12月24日，经过4天的巷战，盟军还是无法将德国守军赶出奥托纳，而受命赶来增援的加拿大三合团坦

0: 克部队最终击退了德军。
1: 巷战对坦克来说很不利，因为士兵不知道废墟里是什么情况。
2: 这条街过不去，我们就只能走另外一条街。我们能走的那些地方就是德军伏击我们的杀戮场。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粘性炸药和铁拳。铁拳是一种反坦克武器，它杀伤力很强，十分可怕。这是加拿大军队第一次遇到这种武器。
0: 可以手持的铁拳是当时战场上最可怕的反坦克武器之一，它可以从30米外发射巨能炸药，能够穿透约200毫米厚的装甲，在坦克内部发生毁灭性爆炸。
1: 坦克在废墟和瓦砾之间前进，在一条巷子的另一边，我们还有一门反坦克炮，它也击毁了几辆坦克。我们已经在那些街道上设好了埋伏，所以我们很清楚要朝哪里开火。然后我们收到开火的命令。
2: A 中队唯一一次进入开阔地带是在城市的北端，我们冲进了那里的一个小广场。我们左边是一座15世纪的教堂，它那巨大的门敞开着，德国人在门洞里布置了一挺机枪。高地步兵团穿过广场时，机枪从侧面开火了。我命令炮手开炮，我们炸开了教堂的正面，然后步兵进去消灭剩下的德国士兵。顺便说一句，那是一个早晨，我在早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0: 1943年12月28日，残余的德国伞兵部队终于撤出了奥托纳。奥托纳战役是盟军进攻意大利以来最惨烈的战役之一，许多人将1943年的最后一个月称为血腥十二月。
2: 奥托纳郊外掩埋了将近1400名加拿大士兵的尸体，这足以说明这一仗打得多么艰难。
3: 1943年12月，在意大利城市奥托纳，盟军经过残酷的巷战，终于击退了城内的纳粹德军。盟军直插利里峡谷，剑指意大利首都罗马，但德军在当地埋伏已久。面对层层布防的德军，盟军又将如何扭转战局，击败强敌？坦克大决战，苦战亚平宁夏正在播出。

加拿大部队以惨重的代价在奥托纳取得胜利，盟军指挥部确定夺取罗马的最佳路线是继续向西推进。新的进军路线直插莉莉峡谷，这是德军希特勒防线上防御兵力较强的一处。盟军得到情报，在阿奇诺村外的废弃机场附近，这条防线有一处缺。

0: 没有布设兵力，但这是一个错误情报。
1: 我记得我们应该是在5:30到6:00开始穿过机场，当时的雾很大，我们甚至看不清前方10米的路况。我的坦克甚至碰到了前面的坦克，因为我根本看不到它，雾实在太大了。走到一半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掩护我们的大雾消散了。我们在机场内行驶，根本不知道德军正等着攻击我们。我们遭到了迎头阻击，
0: 加拿大坦克陷入了德军的埋伏，遭遇了德军4座豹式炮台的猛烈袭击。这是德军的新式反坦克武器，加拿大部队成了德国新式反坦克武器的第一个试验品。豹式炮台建在混凝土基座上，它隐蔽而又厚重的装甲让它几乎坚不可摧，而它的75毫米火炮使它成为极具威胁力的武器。
1: 德军的火炮威力巨大，那是一种75毫米火炮，和豹式坦克上的一样。我们被吓了一大跳，因为根本没想到会有埋伏。于是那天我们就成了活靶子，而德军享受了一次打靶的乐趣。那几门火炮形成了交叉火力网，能够相互支援，不管你攻击哪个炮台，别的炮台都会对你开火。不过我们的坦克没有被摧毁，从那些火炮前开过去，我的部队居然还是完好的。我没走多远，就发现了一处极佳的隐蔽点，那是一个很大的大坑。我让另外2辆坦克开了进去，我自己停在坑边。如果我继续前进，就会撞到那些75毫米火炮的炮口，那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他们会把我们的3辆坦克都干掉。那天我们损失了大概13辆坦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那些炮台开火，暴露他们的藏身地。差不多8点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大一股浓烟，我们终于离开了那里，离开了那个机场。
0: 加拿大军队无法通过德军用豹式炮台防守的阿奇诺，但他们最终在阿奇诺以西突破了希特勒防线。他们越过了梅尔法河，沿着公路继续向罗马进发。1944年5月下旬，盟军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大部分德国守军向罗马北部撤退。
2: 德军的防线崩溃了，他们只能撤退，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情况。我们赶到托里斯十字路口继续追击，而德军在那里进行了抵抗。德军摧毁了我们几辆坦克，其中一辆是 C 中队的，我15天前坐过的一辆坦克。炮塔被击中了，炮塔里的人无一幸免。在托里斯十字路口，我们的一辆坦克也被击中，炮弹击穿了外装甲，钻进了坦克，又从另一侧穿出去，炸飞了另一侧的装甲板。吉米巴尔的坦克炮手叫桑迪斯科特，他们从山上下来，

0: 超十字路口开过去的时候，一辆德国坦克从他们的侧面开了过来。吉米巴尔的坦克立刻开火，15枚穿甲弹近距离平射百米之外的目标，炮弹居然被弹开了，炮手被吓坏了，那可是15枚穿甲弹竟然都从目标身上弹开了。
1: 希尔曼坦克根本不是豹式坦克的对手。
2: 德国的豹式坦克是二战期间很有威慑力的坦克之一，它出现在意大利战场上，这对于加拿大坦克兵来说如同一场噩梦。
3: 1943年12月，在意大利城市奥托纳，盟军经过残酷的巷战，终于击退了城内的纳粹德军。盟军直插利里峡谷，剑指意大利首都罗马，但德军在当地埋伏已久，面对层层布防的德军，盟军又将如何扭转战局，击败强敌？坦克大决战，苦战亚平宁下正在播出。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在登陆意大利后，加拿大坦克兵历经锤炼，与德军进行了数次面对面的较量。逼近罗马的时候，他们遭遇了德军最危险的坦克之一——豹式坦克。

0: 豹式坦克配备75毫米主炮，倾斜的前护装甲有相当于145毫米厚度装甲的防护能力，具有极强的防护性能。
1: 一枚炮弹破坏了豹式坦克的转向系统，这样它就无法转动炮塔了，否则盟军的坦克就全部被摧毁了。然后盟军坦克对着豹式坦克的负重轮，也就是履带之间的轮子，发射了一枚高爆弹。就这样，他们摧毁了那辆豹式坦克。我方在那里大概牺牲了11个人。我们从一辆坦克残骸里拖出一个士兵，那辆坦克已经烧毁了，只剩下一个壳子。我们把牺牲的士兵安葬在十字路口的教堂旁边。
0: 随着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坦克杀入利里峡谷，德军撤退了，通往罗马的道路终于被打开了。

0: 盟军从南面进入罗马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1: 盟军在欢呼声中进入罗马，我们是在凌晨3点穿过罗马的。我们吹着口哨说，你好罗马，再见罗马，就只有这样了。
2: 意大利战场的惨烈战斗让加拿大军队损失了数百辆坦克，伤亡近25000人。
3: 我看着莫罗河畔的1375座坟墓时，心痛难以言表，这代价实在太大了。
2: 这是相当惨重的代价，但是他们击退了顽固的德国守军，为盟军最终夺取意大利战场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据1946年3月11日的《民国日报》记载，上海方面之日军罪行调查，截至目前为止，接受市民检举者已逾30084件。可惜的是，大多数由民众检举的材料，经审查后，因缺乏具体的犯罪嫌疑人姓名、职务等信息，无法作为起诉的证据。李家景是当年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第二任庭长李良的女儿。几十年过去，与父亲有关的文件和回忆留存不多，老人将他们整理在一个文件包里，里面保存着李良担任庭长审判日本战犯的见证。一份上海审判军事法庭职员录，一本李良所写文章和诗词的国难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法庭的同僚回忆他的文章。
1: 我住在泰安路，他的号叫赤身。当年48
0: 父亲审判日本战犯的那一年，李家景16岁。在他的记忆里，父亲主持上海军事法庭工作期间，共审判了100多名日本战犯。
1: 每一个战犯怎么判的稿件都有，所以那时候的资料有好几柜子，柜子里全是他的东西。
0: 李良是著名的民法专家，抗日战争前在上海高等法院担任民事审判庭庭长。上海沦陷后，侵华日军强行占领了地方法院，希望李良和其他几位上海司法界人士能为日方工作。
1: 希望父亲做一块大的招牌，给他们招落一些好人。我父亲死也不去，他说饿死也不做汉奸。
0: 因为不愿意替日本人做事，李良被捕入狱。在自传的国难集中，李良这样描述自己的蒙难记：玉与侧帘，无分男女中外，杂处一室，就地坐卧，严禁交谈。愚之不从法院意志而受国禄者，爱无国而守无志也，死有何患乎？
1: 先夫被捕，先母为了打听先父的真实下落，日夜奔走，惊吓和焦虑，不久便折磨成奄奄一息的病人。哥哥弟弟都是因为家里太穷，饿死病死，不然的话他们还现在还活着呢。
0: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7月，李良接到了他的新任命，出任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及上海军事法庭的庭长，授少将军衔。
2: This enormous building behind me was constructed in 1924. It's so huge that from the air it almost looks like a battleship perched on land. When the Japanese occupied Shanghai, this became the site of the Imperial Command of the Armed Forces. After the war, this became one of the locations for the special military tribunals in Shanghai. Judge Li Liang, who had been imprisoned here for a while during the war, could never have imagined that here he would be able to pursue justice against Japanese war crimes.
0: 军事法庭顺应民意，首先审判

0: 按宪兵队战犯。当时很受关注的一个案子是江苏常熟日本宪兵队长米村春喜对中国平民有计划谋杀和使用酷刑案件。50多岁的米村春喜是老牌特务，绰号常熟之狼，常年驻扎在江苏常熟太仓地区，负责情报和逮捕抗日人士。
1: We found a magazine, Shanghai Tan, from February 1989, and an article by Li Yechu, who records in great detail the emphasis that Judge Li Liang placed on providing concrete evidence at the trial of Shimoto Jido and Yonemoto Haruki.
2: 国民政府的法庭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实际上是强调证据中心主义的，就是要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才能够对这些战犯嫌疑人，这个提起诉讼，并且呢，最终确定他的罪嫌。
0: 1947年1月6日，庭长李良起草了详尽的判决书，米村春喜违反战争法规，为有计划之谋杀，处死刑，纵容部署连续对于非军人施酷刑致死，并加以不人道之待遇，处死刑。
3: 出动了上海500万士兵，
0: 经南京国防部审核批准，
3: 上海第一次执行。1947年6月，
0: 上海军事法庭将米村春喜和另一侵华日军宪兵罪犯下田次郎执行枪决。这是上海法庭第一次枪决日本战犯，场面很大。上海军事法庭更是拍摄了一段新闻纪录片《虎狼伏诛》。
3: 现在这一狼一虎从上海监狱提出来，压上卡车游街示众，让受过灾难的老百姓看看这两个暴徒的真面目。囚车经过的街道上，万人空巷，都来争看这两个杀人魔王。

0: 他们两面帮我粘条，这上面字就是我父亲写的，这辆就是指挥车，那前面就是警察局的，后面就了跟了他们犯人的那个两个罪犯。
1: 对，
0: 这车子开不出来了，都被这个老百姓晓得今天
2: 要
0: 牵围住了，牵围住了，叫人家让路啊，让路啊，市民们互相配合啊，拼命碰，一路上碰过来，这个手表碰坏了，就震坏了。
3: 李志群是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书记官李冶初的女儿。他告诉我，父亲在世时时有讲起当年审判日本战犯的经历，并且留下了厚厚的手写日记和口述影像。
4: 这两个人后来是审判判处死刑，在上海大有印。那么车子后来是直到南京路外滩的时候啊，那车子是再都开不动，阳台上都是人，这个叫什么，屋顶上都是人啊，爬在铁杆木上的，马路上更不用说了。那么我们就千说万说，叫大家让开，让我们慢慢慢慢通过。
3: 徐家俊是中国近代监狱史学专家，参与了设在提篮桥监狱内上海监狱陈列馆的筹建。
5: 抗战胜利以后，上海第一次枪毙日本战犯，老百姓群众他的呼声非常强烈，所以一定要打击惩处日本侵略者。
6: Is what was once known as Ward Road Jail. It's now known as Tilianqiao Prison in Shanghai. And it was from here that Yonemura Haruki and Shimura Jiro, convicted Japanese war criminals, were put on a truck and paraded around the center of Shanghai before.

0: before they were taken to the execution grounds. The pictures of the parade and their gruesome execution drew heavy criticism from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media.
1: 尽管中国传统的游街示众的处决方式没能得到西方盟军的认同，但对于经历了14年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获得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和对战争创伤的抚慰。正如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述，由犯罪地国的国内的或当地的法庭审判，使这类战犯在当地受到法律制裁，可以使对他们的暴行记忆犹新的地方群众在心理上精神上感到快慰。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夕，国际战罪调查小组来到中国调查取证。在东京审判的引导下，中国国内的审判在后期也将重点集中到审判负有战争罪行责任的侵华日军将领。1946年8月1日，一架飞机降落在上海的大厂机场，一高一矮两名战犯被押出机舱。高个的是矶谷廉介，矮个的就是南京大屠杀主犯、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他们是美军按照中国方面要求逮捕并引渡回中国的。南京中山门，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就是从这里攻入南京，揭开了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几十万罹难者，一座城市的沦陷，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华期间最为惨绝的暴行之一。国民政府没有选择的，必须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自己的审判。这也是唯一被南京法庭和东京法庭同时审判的重要案件。这些证言证词是当年南京法庭在调查南京大屠杀案件时搜集整理而来的。负责调查和审理该案的庭长是时年38岁的石美瑜。2005年，石美瑜的儿子石南阳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几十份南京审判的相关档案。他将这批档案全部捐献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0: 我们在台北找到了石南阳先生。
1: 那审战犯的时候，当然是有相当条件的，40岁以下，法律要精通的，那还要因为国际法庭嘛，要懂，就是还要懂个外语。那他刚好三个条件都有。
0: 1947年2月，年轻的石美瑜即将审判的就是时年65岁的古寿夫。1937年12月，古寿夫率领的第6师团攻陷中华门，并同中岛金朝武和柳川平助率领的部队一起，在南京城内屠杀劫掠。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很复杂的审判案例，被告的确认尤其困难，因为涉及的侵华日军部队众多。
2: 南京暴行这样一个在亚洲地区最大的暴行，松井石根呢，中国政府当时是希望能把他引渡回来到南京这个受审，但是他已经在那个东京审判室被告，那是来不了。另外呢，

0: 当时施暴的主要队伍是十六师团，十六师团的师团长中岛清朝武，他在1945年的10月份死了，所以呢，就是只有古瑟夫一个人引渡来，中岛也有罪，他也有罪。
1: 为了确切掌握证据，石美瑜亲自调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和南京法庭的同仁们一同前往中华门、雨花路等侵华日军掩埋中国军民尸体的从葬地挖掘取证。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所在地也是当年的从葬地之一。石美瑜关于调查古寿夫罪证、挖掘被害人遗骸的勘验笔录和鉴定书被陈列在这里。
2: 每个被害人啊，每个证人来啊，他都有登记，那事实上是很繁杂的工作。
1: 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在励志社大礼堂开庭公审古寿夫。次日的大陆报对当天的庭审是这样记载的：当石美瑜庭长问他的部下是否有杀害平民，他回答这是绝对没有的事。面对古寿夫的狡辩，石美瑜命令法警搬出了8个骷髅头骨和若干条骨骼陈列在法官席上。每一个头骨都有致命的伤痕，其中有3个女人头骨。检察官陈光宇质问被告，能说女人也是战斗员吗？古寿夫无言以对。对古寿夫的审判在二战战犯审判中堪称一次规模浩大的记录，法庭前后历时近5个月，法庭收集的证据达5000件之多，证人多达500人，公审出庭的证人有80人，包括中外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和目击者。
3: 南京大屠杀从取证调查到起草起诉书这个过程中，还有判决的过程中啊，庭审的过程中，都体现了我们掌握了大量的日军的暴行和证据。所以对古寿夫的判决不是对他一个人的判决，而是对日军在几个师团在南京集体犯罪的一个总的判决。
1: 就在南京法庭对古寿夫案审判进行之时，中国其他城市的军事法庭对 BC 级战犯的战争罪审判也在紧张地进行中。广州法庭审判了侵华日军驻华南派遣军指挥官田中久一中将。北平法庭审判了原118师团师团长内田银之助中将。上海法庭审判了福田良三中将。此外，各法庭还审判了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的案件。比如武汉法庭审判的唯一一例作战使用毒气案，上海法庭审判的外国侨民集中营案。
3: 面对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些个法官、这些个检察官迅速地进入情况，迅速地跟国际法接轨，然后呢，迅速地起草出啊符合法律要求的起诉书、判决书，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4: 中国在战后自主地对日本战犯进行了这个审判，那它其实是中国近代追求民族独立一个重要的这个成果，它对于中国实现自己特殊的那个战争责任追究的那个诉求是有很重要的这个意义的。
5: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依旧。

0: 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尽管战后初期的国际格局与中国国内局面决定了中国国民政府追究日本战争罪责的特殊样态，但是中国强调通过法律的方式纠正日本帝国的错误，证明中国有资格作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成员。
6: China and the Allies aim to use the new ideas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redress Japanese imperial atrocities. They wanted to avoid falling into a cycle of post-war violence and instead forge a new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7: 听到那个消息宣布了，哎，大家都狂欢，庆祝胜利。
8: 先父坚决不答应替日本人做事，维护了一个爱国的、坚持正义的中国人的气节。
9: 他这辈子呢，就是做过两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给他写了"沈倭寇，为国为民伸张正义"，这是上联；下联呢，就是"建民革，呼前唤后，尽心极力"。我们子女感到给总结了我父亲的一生啊。
10: 我呀，为什么讲历史啊？我就给青年人呐讲一讲。过去的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育年轻人必须铭记历史啊，保卫和平。
5: 距离战后审判已经过去几十年，中日两国对于战犯审判的遗忘和重新记忆的过程，也造成了国家之间对于历史的不同认识。历史的表述可能因为时代而发生变化，和平却是全人类共同捍卫的目标。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

0: 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环保版洁家造，洁家板材。
4: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秘密关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进入九月，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再度升级，双方在海上的交锋逐渐的加剧，具体情况呢我们来看短片。
0: 9月5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两艘舰艇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美军随即打击了伊朗在哈尔克岛和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油轮，使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伊朗方面则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9月8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宣布，美军摧毁5艘伊朗油船，其中4艘位于阿曼湾，1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美方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此前袭击美国军舰的回应。在美军打击伊朗油轮后，伊朗随即展开报复。当地时间9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油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与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DDG-119 和 DDG-53号驱逐舰，导致上述舰艇严重受损。伊朗当天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和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地时间9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夜间遭袭期间，多架美军机受损，一架雷电攻击机被击中并失去一侧机翼，大约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但已重新投入使用。就在美伊海上对抗不断升级之际，伊朗公布了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并称这款导弹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光电制导技术，搭载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准。
1: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不难发现，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交锋呢，实际上已经演变成持续的循环报复。那么如何解读这一轮美伊海上攻防的博弈呢？杜先生。
2: 的确呢，最近海上又成了热点，而且美国对伊朗油轮发动多轮攻击，而且根据外媒报道说，攻击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说警告3分钟撤离，如果不撤离立即发起攻击。同时呢，伊朗也对美国的舰艇、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进行了新型导弹攻击，而且3个轮次。伊朗方面称在美舰上空进行了导弹试验。总之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各种对抗行动正在逐渐增加，无论是对油轮的攻击，包括对美国大型编队的攻击，好像又提高到新程度，也说明呢，下一步围绕着海峡、围绕着通道，那么双方的博弈还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下一步还会有新装备、新战法在海峡展开。同时呢，由于陆上热点降低，那么海上周边围绕着封锁行动和反封锁行动，双方的战术和武器还会发生明显变化。
1: 好，另外短片当中呢还提到了，在美伊海上对抗不

0: 段升级之际呢，伊朗方面是公布了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那么如何解读这型导弹？魏先生，
1: 卡西姆巴希尔是在伊朗技术比较成熟的弹道导弹的基础上改进升级而来的，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打得远，突防能力强，而且呢很可能是采用模块化战斗部的这种设计理念。首先呢，这种导弹部署非常的方便，可以利用机动平台在伊朗广阔的国土范围内临时选择这种发射地点，可以最大程度的躲避美军的侦察和空袭火力的攻击。与此同时呢，它也具备一定的突防能力，应该是这个助推段和战斗部分离之后呢，这个战斗部上的小弹翼啊，包括呢小型的发动机会进行这种微调和微动，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它的飞行轨迹出现变化，在末段飞行砸向目标的过程当中，最大程度的躲避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可以说呢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会构成更大的威胁。那么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也具备一定的威慑能力。现在呢，伊朗对外展示升级版改进型的弹道导弹，就是想告诉美国，他手中的杀手锏数量很多，可以和美国一直较量下去。
0: 嗯，除了海面你来我往的火力交锋之外呢，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呢，同样延伸到了水下。9月8号，伊朗称在海峡的入口俘获了一艘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日回应称，这艘无人潜航器早在一天多前就出现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当时正在执行侦察勘测任务，以支持美军正在开展的行动。
0: 好，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对抗持续升级之际呢，伊朗方面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那么这款无人潜航器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杜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
3: 周边呢海峡似乎成了美国无人潜航器包括水面无人装备的坟场。最近伊朗方面爆出大消息，活捉了安杜里尔公司的戴夫大型潜航器，美国说是过时的，但是从参数上看呢，是去年刚刚装备美军的新型无人潜航器。那伊朗方面能够活捉潜航器，他讲得很隐晦，他说通过复杂的情报和作战系统抓到了潜航器。如果伊朗把这种潜航器逆向工程，下一步不排除美国会带引号的帮助伊朗获得水下无人潜航器技术。无论是水面的无人船、水下的潜航器、天上的无人机，目前伊朗是照单全收，所以美国无人主战武器装备在伊朗周边的神话正在被伊朗用多种军事技术打破。
0: 另外呢，我们看到在战场之外，跨国军工的供应链同样是暗藏变数。近期啊，美国、加拿大爆发了航空领域的贸易摩擦，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2: 9月7日，特朗普在真实社交网站上宣布，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飞机不能再在美国卖了。他接着说，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美国保护本土航空制造业、打压加拿大企业的又一次贸易争端，但这次争端却可能波及美军装备采购与后勤保障链条。近年来，庞巴迪的环球快车系列公务机已经深度嵌入美国军事航空体系，如美国陆军正在推进的哈迪斯计划，也就是新一代空中情报和监视计划，就选定庞巴迪的环球快车6500公务机作为飞行平台，并采购相关飞机开展系统验证。未来经过改装的环球快车6500将搭载先进传感器，在远距离高空环境下执行战场情报搜集任务。不仅是美国陆军，美国空军同样长期使用庞巴迪环球快车系列飞机。美国战区网站指出，扰乱庞巴迪在美国的业务运营可能产生一系列后续影响，业务中断可能会对商用和军用机队的供应链造成冲击。

0: 刚才短片提到，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呢，已经深度的融入了美军特种航空装备体系，包括美国陆军的哈迪斯计划、美国空军的 E-11A 通信中继机。那么，如果美方限制庞巴迪在美国的业务，会对美军的这两类军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杜先生，
1: 近期的影响比较大。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其他军备种看中了庞巴迪的运动灵活，而且航程很远，像它的这个通讯机，包括电子对抗机。由于相互之间的技术体制互通，所以兼容性相对较好。如果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摩擦加剧，特别是关税达到加拿大无法达到的程度，有可能会中断庞巴迪贸易。现在美国国内对轻平台，特别是小平台，它的信号少，而且技术潜力明显不足，所以长期对加拿大庞巴迪的这种依赖，造成美军短期内有可能存在较大困难。要想找到第三方，找到合适买家，按照美国军方这个挑剔程度，我估计难度很大。
0: 特朗普威胁禁止庞巴迪飞机在美国销售，看似是在维护美国本土的产业利益，但是呢，庞巴迪的产品又深度地嵌入到了美国的军工体系当中，所以这是不是暴露出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和美国军工的全球化供应链之间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矛盾？魏先生，您的观点？
2: 确实是这样。如果现在的美国政府大幅度地提高关税，而且针对盟友进行各种各样商品层面的限制，那么对于美国军工体系的供应链肯定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如果说美国军火商制造先进武器装备的这种成本大幅度增加，那五角大楼不仅要买单，而且呢可能要支付更多的费用，那么这就会导致现在赫塞斯和特朗普主导的这种财政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节约计划可能会受到影响。一线作战部队对一些武器装备它是有迫切需求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这个美国对外的政策和它的这种军工体系的发展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矛盾。当然呢，不排除啊美国联邦政府包括特朗普本人会给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零部件包括技术去开绿灯，但是呢对于美国军工体系全产业链全生产环节的这种影响，我认为呢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属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好，了解完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在航空领域的贸易摩擦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埃及，我们要去看航展。9月8号到10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了，而且集中展示了航空航天、防务装备、无人机等领域的全球最新的技术成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8日至10日。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根据埃及官方发布的消息，共有超过50个国家、250余家厂商、超100架飞机参与到本届埃及航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1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也是这4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本届埃及航展，美国、俄罗斯、法国、阿联酋等国装备集中亮相，美军 F-15、F-16 战斗机、C-130 运输机进行室外静态展示，法国达索的阵风战斗机、俄罗斯第5代战斗机苏-57E 也是展会现场受瞩目的机型。俄方还发布了新型防空导弹系统铠甲 SMD-E 的作战视频，该防空导弹系统专为抵御敌方大规模攻击包括无人机袭击而设计，既可发射以往型号的防空导弹，也可发射新的近程防空导弹。在室内展区，阿联酋展出了雷霆 P-32 精确制导炸弹、塔里克炸弹及暗影50无人机，展示其在航空弹药与无人系统领域的最新成果。埃及本土军工企业也展出了多款自主研发设备。
0: 这次第二届埃及航展可谓是展品丰富，看点众多。那么在本届航展亮相的各类装备当中，哪些装备最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呢？我们先来问问杜先生。
1: 的确这次展品很丰富，其中呢这个主力战斗机应该是看点，特别是俄罗斯这次把最先进的新型苏-57战斗机进行了飞行展示，而且史无前例的打开了前后弹舱让大家看，我估计这款战机今后对外销售有可能会取得一定的进展。另外呢，我们国家的组团展

0: 线也非常亮眼，特别是运20。中国航空武器装备组团出海，体系化的展示已经常态化的进行了。所以下一步我们和友好国家的军事贸易关系会从目前这个层次再提高，争取能够在战略层次上有新的进展，有新的成果。
1: 是的，杜先生，我们看到本届航展呢，不仅有美俄法等传统的军事大国参展，阿联酋、埃及等中东北非国家呢也展示了不少自主研发的武器装备。而且正如刚才杜先生所提到的，我们中国空军呢这次也携多型的军机参展了。那么在全球军贸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此次埃及航展能否成为观察中东和非洲国家军贸需求以及国际军贸格局变化的一个新的窗口呢？魏先生，
2: 埃及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具有一定的示范性。那么可以说呢，中国空军现役的主战装备组团参展，我认为意义重大。首先呢，可以借助埃及航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对外展示人民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以及中国制造先进军机它独特的设计理念和高超的这种工艺水平，因为可以让专业的观众和很多的航空爱好者现场近距离的了解。那么可以说呢，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完善的空中作战体系。如果未来中国对外出口的先进军机的型号越来越多，对于我们的友好国家，对于我们的防务合作伙伴而言，在选择中国制造方面会有更多的选择，也会这个看到我们中国在先进军机研发和生产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更强的能力和实力。与此同时呢，在埃及的航展上，我们还看到了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因为在中东危机当中，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各方所使用的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种类越来越多，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所发挥的这样的一个效能也是越来越大。现在呢，很多国家对于先进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很感兴趣，而且呢也有这种这个较为强烈的这种装备层面的需求。
1: 正如刚才魏先生提到的，无人作战装备呢现在已经是加速成为各国军贸市场竞相布局的热门的领域了。那么说到无人装备，韩国海军也正在就无人化展开探索，他们首次测试了可以替代水兵操纵舰艇的人形机器人水手。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防务邮报9月8日报道，近日韩国海军首次开展人形机器人舰员作战试验。在韩国海军教育训练司令部的舰艇操纵模拟器内，一款名为 PIBOT 的人形机器人站上驾驶台，接替人类水兵执行舵手任务。实验中，位于舰桥的韩国海军军官发出改变航向的口令，大约10秒后 PIBOT 机器人复述了命令，随后用连接在身体中心的第三只臂慢慢地操纵舵轮调整舰艇航向，模拟器中的船舶也慢慢地将船头转向。此次测试还模拟了狭窄水道、恶劣天气和夜间航行等场景。 PIBOT 机器人由韩国科学技术院研发，为推动这项技术，韩国国防采办部门已经投入约57亿韩元。韩国海军表示，下一步将逐步从陆上模拟器测试推进到济泊舰艇，最终开展实际海上测试。
1: 刚才短片介绍了韩国海军开展的人形机器人舰上操纵的试验。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试验当中呢，韩国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可以接收口令、复述指令，并且呢，它还可以操纵舵轮。那么，如何评价韩国这款机器人水手呢？杜先生，您怎么评价？
0: 机器人水手执行的常规任务，就是加减速、再转向。严格说呢，用不着一个人形机器人在这儿，太复杂，小题大做。如果真的实现了智能化，实际上通过语音包括其他指令，完全可以控制舵机的转向速度，包括其他的一些要素，所以韩国有可能在进行尝试。如果现在会掌舵，以后会不会登陆？如果在大型舰艇上，把这个操作一类的简单常规事务，首先由机器人水手来替代，那么下一步呢，在高危环境下，比如在锅炉房，包括弹药室，这些高危或者是人不宜长久居住和停留的地方，有可能会普及使用。所以总的感觉呢，在全球海战格局，机器人正在从之前的技术岗位有可能向更加复杂的岗位转型，也说明在全球化智能无人网络的组合过程中，机器人似乎无所不能。所以下一步呢，在不同站位、不同空间，包括不同场合，机器人在海空场景使用的范围将会明显增加。
1: 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

0: 那韩国方面呢，选择让机器人来承担舵手任务。从军事应用的角度来看，这条技术路线是不是有它的必要性？黑先生，您又怎么看？
1: 现役的、现在使用的这种大型的战舰和船只，还是按照人类对它进行操纵、进行内部结构设置的。那么，如果说想要对它进行智能化、无人化的改造，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必须还是要有人对它进行操作。那机器人能不能替代传统的海员和海军官兵去操控大型的船只和战舰呢？我认为是具备这样的一个前景的。首先呢，机器人它的软件系统可以随时进行更新。那如果说针对不同的海上作战平台，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通过有线连接的方式，可以和船舶和舰艇的控制系统进行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连接，那么它的这个操控能力就会变得更强。而且呢，机器人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通过船只内部比较狭窄的这样的一些通道，尤其是在通过舷梯的过程当中，可能其他的无人装备就不太合适了。无论是四足的机器人，还是这种这个履带式的或者是轮式的这样的一些无人车，它在船体舰体的内部想要进行灵活的这个行走和机动，难度非常大。所以呢，如果能够让机器人适应复杂的这种舰体的这种内部环境，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现在的有人战舰啊，包括大型的驱逐舰啊、护卫舰，可能相当一部分岗位是可以利用人形机器人对它进行替代的。那么现在呢，是进行探索和尝试。那以后，很有可能在船只和战舰上会出现机器人海员和机器人士兵。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9: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关注了美伊持续升级的海上对抗，分析了美加贸易摩擦给美军装备供应链带来的风险。另外，我们了解了第二届埃及航展上出现的各国展品，一起解读了韩国正在测试的可以替代水兵操舰的人形机器人水手。 节目最后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0: 秦椒真好味，魔香一秦川。吃地道陕菜，就选面辣子，陕西家乡菜。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欢迎您。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2: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0: 现在快点。
1: 对，它就是在不同的波动。噔噔噔噔噔。
2: 等会儿。人生的故事往往从这里开始。心跳，让父母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新生命的存在。平均每分钟搏动60多次，每年超过3100万次，80年里会搏动25亿次。生命之初，他们的心脏就出了问题，先天性心脏病，世界上最常见的先天性疾病之一，也是先天性疾病首要死因之一。在中国，每1000个新生儿中就有8到12个先心病患儿。解放军总医院第7医学中心儿科医学部，周根虚是一个让心花绽放的解放军叔叔。
3: 现在开始就应该做心理准备了，孩子我们需要做手术，中间的这个圈上呢，就是主动脉短轴，这次一次的心室，这个地方就叫缺损。
2: 4个月大的思思被诊断为心脏纤维瘤。
4: 他是早产新生儿科发现他心脏里面时间隔长了一个肿瘤很大，到重庆那边去检查到处都没办法，就叫我们就要准备放弃了。
2: 年龄体重小，病情重，手术非常困难，这些孩子被称为小重男先心病群体。
5: 每个孩子生了自己应该活下去了，小重男的这种先心病的孩子群体，他们也应该获得更多的这种医疗上的关注。
2: 思思病情严重，多家大型医院都给出了类似的诊断结论，即使手术也无法挽救生命。
6: 有6.几个毫米的黄圈吗？
7: 确实这个孩子很难活，
5: 全部都是肿瘤，那么要在那么大范围的心脏上把那个肿瘤给它切除掉，切除了以后剩余的那点心肌它到底还能不能正常的工作，那么这都是未知数，很难抉择，不做反正肯定不行，那做了呢？做了就有希望啊，那为啥不去试一试呢？
2: 一个被多家医院判定为没有诊断希望的孩子，周更虚接了进来。思思的生与死摆在

0: 了即将展开的手术上。
1: 对于他实际上危害最大的还是主动脉缩窄。
2: 那么要是房缺不变大，将来说不定我们不用开刀给他堵位都有可能。哦，这儿是吧？
3: 怎么样才能够拿出一个对这个孩子和这个家庭最优的决策？这个手术为什么特别难？因为第一步做这个手术光打开，它就是个挑战。

0: 来，电刀，把电钮给我调大，电钮调到20。
1: 每一个危重的手术，预案做得再充分，你还会临时遇见一些难以抉择的时候。
0: 来，左心，左心加大。
2: 好。
0: 左心现在是多少？
2: 左心加到50。
0: 好，加到60。
2: 好。
0: 好。
1: 里边的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和粘连，再打开就很难。
3: 那个排气也先拔掉，好吧？
4: 这不是那个人工上面。
5: 吴大人，
6: 一。
7: 也三个，3×4。这个呢，就比术前看的，哎，对，还要大一点。这个质地也非常的坚韧，这个还是支持是纤维瘤的诊断。
0: 你再稍微缓一点点血。啊，对，
1: 我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我觉得都没问题了。这之后用了10道超声，又看了一下，结果我们发现了还有没有完全切除的比较大的肿瘤。后来我们又再一次把心脏停掉下来，又重新做。
0: 这个东西留着吧，啊，留着，要不然不会再长了。
4: 应该是切地了，
0: 这是血栓。这是咱们做的片吗？
1: 不是，把那一块瘤子也切掉。切掉了之后，我就特别担心这个孩子。

0: 们把它回去了。这样我做完手术，我这么蹲一会儿，我的静脉回流会改善，就是这腿就舒服了。
1: 手术后，思思的病情明显好转，周更虚却多了块心病。肿瘤切除后，原本应该封闭的时间隔形成了夹层，夹层越来越大，突向右心室，让右心室的血流加速。
0: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比第一次带给我的考验还大。不停地在查，不停地在关注，一直在更新，看看有没有这种时间隔夹层，有谁有比较好的经验，我始终也没有查到。
1: 在等待思思身体恢复的一年多里，周更虚一直在寻找新的解题思路。七月，思思要进行第二次手术了。
0: 经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认真的讨论，后来还是决定了从左侧开胸进去，通过经胸分组的办法，把这个时间隔夹层和左心室之间的那个交通的口给它消灭掉。每一个环节都在想，你做的每一个。

0: 测，结局到底是对孩子好还是不好。
1: 三个月后，思思一家从四川来北京复查，
2: 全都找好了。咱们想解决的那个问题找好了，上次封堵完残留的那个问题也找好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3: 就是全都是正常的一样的了。我们那个心就放心了。
2: 哇，太好了，太好了，你太给力了， okay, 你太给力了。
3: 不是我们给力，是周爷爷他们挺给力的，是不是？
2: 太好了。
3: 那行，那我们也当医生，是不是？像周爷爷这样子啊，爸爸做出来在外面都哭了。
4: 太狠了，三年。
3: 看见周主任前两天跟我说双胞胎做早产儿做手术，然后我就联系了周主任。哎，
5: 我们也就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联系了那个周主任。
3: 我们这个小孩他来的也挺不容易的，嗯，是做的试管。
6: 现在做好了，现在就是一个健康的小朋友。
0: 我们始终没有成型的经验可以参考。所以这个让我们哇非常欣慰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些体会啊分享给大家，然后将来再遇上类似的这些孩子呢，就是家属也知道这个病可治，然后作为我们来说也应该有更大的信心去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
1: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全国最大的传染病和肝病医院之一。朱振宇是这里的肝病外科主任。医生的生活辛苦得很规律。
7: 上次是咱们是做的介入，
8: 对，
7: 介入吧，这个肝癌的这个
1: 门诊，
7: 好，再见啊，
8: 谢谢。
1: 手术，
9: 炎症很重。
8: 然后又是个内嵌型的，最难做的那一
1: 个。查房。
7: 怎么了？这是有反应啊？
10: 他前面可能有点恶心。
1: 哦。病例讨论。
11: 这地方也不太好做，这个下面这个，看肝壁离得比较近。
1: 他的日常就像一首严整的乐章，每一拍每一节都经过精密安排。但总有一些特别的日子，如同乐谱中的重音符。打破了常态，成为职业生涯中难以忘却的章节。2019年，朱振宇第16次带领医疗队来到西藏，筛查并治疗包虫病患者，是这支医疗队的首要任务。包虫病是一种古老的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在牧区较为高发。
12: 我们俗称叫虫癌，为什么叫虫癌呢？它因为，它的死亡率非常高。对于疱性包虫病，10年的死亡率，如果不治疗的话，不及时治疗的话，达到90%以上。
1: 在这里，朱振宇他们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严重的高反，也不是资源的短缺。
7: 当地的居民啊，包括我们的干部啊，都是用。喝水、吃饭啊，包括洗漱啊，都是这些水。
1: 是当地百姓对于疾病的认知。
12: 之前治疗的效果并不好啊，他认为这种他不能去治疗，那么治疗以后甚至是不如不治疗，所以说我们去了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改变老百姓的这种对这个病的认识。
7: 雍中塔美那个前面掉下那个资料最后一个。
1: 12岁的雍中塔美患有严重的疱性包虫病。
13: 我们之前在丁丁县建议他手术，但是没有来做手术的病人，雍中塔美呢，他就是其中一个。
14: 他们就是主要是怕这个手术，因为他的那个老伴就是因为去世。
1: 在西藏，医疗队一户户拜访，一次次上门，几乎是恳求的态度，希望牧民做手术。
15: 20多岁的一个。女性，她就是因为没有做手术，满肚子腹水，黄疸，这个病人后来就没有了。我当时准备收入院，我虽然给她做一些治疗，但是她已经没有机会了。
1: 许多错失治疗机会的悲剧案例，是朱振宇心中挥之不去。

0: 去的遗憾。
1: 复发那些就是没有复制的话，他们愿意手术。这些你们负责不到的话，同意不予。
2: 我们医学啊没有绝对啊，不能说打保票，但是这种出危险的几率几乎为零。你跟他说一下。
1: 这东西，
3: 咱可以控制到外面，这里我们在感染就挂在了这里。
1: 做手术，他们有生命没有危险的话，他们就愿意手术。
0: 医学是个概率问题，再厉害的医生也不能保证每台手术都100%成功。但放任生命流逝，朱振宇做不到，哪怕只有一线生机。
1: 啊，你得平衡复发，对对对，
3: 可以，可以，
2: 我一定会把孩子健健康康的交给他
4: 的。啊，在内地这种情况是不能理解的，是没有一个医生愿意会为一个病人去写保证书，还是要有些担当，还是要有作为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帮助到应该帮助的人。这个孩子如果他不做手术，那他大概率以后这个家庭会失去这个孩子。
5: 患者姓名叫林丽堂，男，患者也没有什么乙肝之类的。
2: 再说就是输血的问题，输血的话，因为这个家里头比较特殊，家里头这个我刚才已经讲到，他没有父亲、姥爷还有姑姑，年龄都很大，而且身体都不好，所以说他这个病人要是手术备血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也问了我们医疗队，我施磊医生还有张建曾主任，我们三个人都是 B 型血，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来交叉配血。
6: 啥一滴血就说照的血跟照血其实是一样的。
7: 阳。
6: 应该再说一下。
7: 对，老师压一下。
6: 别忘了，没事。
2: 会。
0: 在主场做手术，朱振宇的身后有强大的医院、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充足医护人员的支持。而在西藏的县级医院，医疗队要独自面对很多困难。
6: 开始啊！
2: 打结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越快越好。尤其在肝不阻断的时候，肝不阻断的时候，争分夺秒是吧？切下来那个包虫，来，你看，你跟他说做得很顺利，而且是个根治性切除，做得很干净，啊，不会复发吧？
8: 一
0: 个医生最有意义的时刻，不仅仅来自医学。当海达披在了朱振宇的肩头，塔美的未来有了希望。
2: 保重，
6: 小伙
4: 子。啊，手术的病人，帮助的病人，那你几乎马路都堆满了，啊，站满了，我们的脖子上全部都是海达。啊，海达这个给我们留在最后都看不见人头了。
6: 再见。再见
9: 2020年11月的时候做了第七次人口普查，60岁以上的人口是2.64亿，那么截止到2022年底是达到了2.8亿。
0: 这里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老年医学科，侯慧茹在这里从事老年人护理工作已经30多年了。
10: 张爷爷您来咳一下。好好好。情绪这两天也不是很好。
11: 对，
10: 为什么？因为他病情不稳定，他情绪就不好。你要在这上写关于情绪的。
11: 然后这个
9: 根据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变化呀，应用了这个心理学的理论以及这个图形学理论那么设计了这样的老年情绪情绪表。
0: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治愈需要知识和技术，而安慰则需要真诚和理解。
12: 吃不下饭
9: 啊？
12: 为什么吃不下饭呢？就是胃有点胃不舒服，不好，睡觉也
9: 那我们作为三甲医院啊，解放军总医院，我们积累了很多的这样的老年护理的经验和体会。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成熟的经验推广到这个全社会。
13: 侯老师，最近我们新入住一个奶奶，
7: 他可能是刚来，对环境也不太熟悉，然后他情绪呢是

0: 较焦虑，还不太稳定。
1: 这家养老院，侯慧茹他们经常来。
0: 呀，能看见有什么好的指导吗？
1: 长期的慢性疾病、孤独感、抑郁、心理健康问题常与身体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老年人的心理问题更加凸显。
2: 然后我就发现他坐在那个这个窗户旁边啊，一个人坐那儿。这个后来我就主动的去跟他沟通聊天。
3: 我在这转了一大圈，我觉得您脖子好，一般好啊，真的。你看您这眉毛画的也特别好，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嗯，我得向您学习，我觉得，嗯。
2: 特别是照顾老人，那就要像照顾婴儿是一样的，嗯，你可能要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才能真正的一个走进老人的心里。
3: 奶奶，你说那个大花瓶吗？
4: 插一插，五个手指开个花，
5: 谁的花好看呢？
4: 看看谁的花好看。
2: 我们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希望我们今天的老人和明天的老人都能够得到专业化的照护。那可能咱们都会老了。
1: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到第一医学中心，每周15公里的出诊路程，周更需都坚持骑行。他需要保持好体能，以应对时间更长的手术和更大的挑战。
6: 太松了，
7: 那你这是地层呢，对不对？流程没问题吧？
1: 朱振宇依然在重复他紧张而忙碌的日常，只不过他心里又多了份牵挂。
8: 还是想能够定期的去看一看，能够继续做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9: 那么一个呢，是他们在临床上就可以直接拿超声看到我们的这些血管。
1: 侯慧茹刚完成了一场培训，从2018年老年照护师的职业出炉，他已经培训了3000多名老年照护师。
2: 说老龄化越来越严峻啊，包括老年的护理啊，护理人员非常的奇缺。那么我们的照护人员也是一个急需要补充的啊，这样的一个人群。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听康。

0: 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0: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3: 医生面对的不仅是疾病本身，更是病痛背后的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历，围绕着出生、挣扎、痛苦、喜悦、疾病与衰老，而他们始终坚守在保护生命的旋律之中。

0: 告诉我们杜鹃的线索。
1: 一个个都像嫌疑犯。
2: 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
1: 有奸细。
3: 俩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0: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的，
4: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2: 今天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喜羊。
4: 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
2: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5: 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6: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

0: 丸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6: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3: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

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

0: 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 60% 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5: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2: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 20.3%， 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 25.3%。 今年五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

0: 品多是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 47%。 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38.7%。 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1: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 50% 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2: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3: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

0: 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2: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3: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4: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5: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4: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6: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4: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

0: 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1: 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2: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3: 这条街也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2: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4: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2: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5: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2: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6: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7: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2: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

0: 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

0: 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三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 5.02%， 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
4: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3: 振东五合
4: 认准国药准字。
3: 振东五合
4: 阳光衰老，
5: 明天开心。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弘扬优良传统，永葆纯洁光荣播出；武警会宁中队守卫在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的地方；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开启多场活动，6场高端访谈吸引与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0: 和平列车2026医疗队为老挝居民开展医疗服务；
1: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0: 美国总统称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习主席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驻守在这片红色沃土的武警甘肃总队白银支队会宁中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当地群众守望相助，续写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
2: 在武警甘肃总队白银支队会宁中队，新兵下队的第一课就是走进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了解红军长征的历史，并在会师塔下庄严宣誓。回到营区，新兵们将入伍感悟、成长目标写进信件，投入时光信箱，封存属于自己的军旅初心。新兵梁子阳在信中写道，在这个胜利会师的地方，我要循着革命先辈们的足迹，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每一步。
3: 我入伍从广东，然后坐高铁到甘肃，当时花了十几个小时，但是红军将士们他们走了2年的时间，而且经历了大小的战役，我日后无论是训练还是生活，我都要向他们看齐，努力去做，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2: 90年前，历经2年的长征，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期间，国民党部队仍袭扰不断。会宁人民打开家门，给红军做饭，为红军疗伤，发生一段段军民同心的感人往事。
4: 我母亲就用花椒水给红军洗伤口，烂衣服扯下来作为战时用的那个绷带，他就帮助红军，有什么帮什么嘛。红军战士纪律严明，不拉群众一针一线，走离河全是苦水，咸得很。冬天的时候把冰从河湾里打着里边掉到窖里边削了削开了以后吃水。红军祖祖孙孙还说过，不能吃老百姓的甜水，你们自己到河里去挑水啊。
2: 这些流传在当地的往事没有尘封在历史里。擅长手工的战士辛凯旋带领兴趣小组的同志们，将红色故事与会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相结合，把当年的场景还原成一幅幅剪纸作品，摆在营区图书室，让红色历史看得见摸得着。
5: 我们的剪纸的兴趣小组创作更多的作品，然后能够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比如说看见作品之后也会能联想到当时的革命先辈是如何的保卫国家，争取我们胜利，也能激励着我们新时代的官兵。
2: 红色的热土孕育了会宁中队官兵的忠诚底色。来自四川省古蔺县的战士王克伟，家乡紧邻四渡赤水遗址，从红色故土到会师圣地，他的初心始终如一。2023年，会宁县附近的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正在参加总队卫生员集训的他第一个报了名。
6: 我在搬运物资，看到那个小女孩才8、9岁，她在妈妈的怀里，妈妈抱着她，因为那会儿天气也特别的寒冷，她就哭呀，瑟瑟发抖的哭。我把我的大衣脱下来递给她，她说她不穿，她说叔叔穿，她说叔叔辛苦了，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真的。我想着，这就是我。

0: 当兵的意义，那我一定会用尽我的全力去守护人民群众的平安。
1: 现在我们就到了双庙村，眼前的这条路就是我们投资帮双庙村修建硬化的道路。
2: 秋收季节，大队长吴作栋带着战士们到支队的定点帮扶村双庙村帮乡亲们干农活，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件事中队已经做了9年。
3: 过去我们养羊就是没有知识也没有本钱，一年到头没有收入，多亏了部队的帮忙，现在我们的儿子越过越好。
2: 在村民眼里，这群小伙子是自己的家人，他们会拉着官兵们的手讲讲田间地头的新变化。
4: 村民每一次看到我们穿着军装的武警战士就是特别的开心。王新华老爷爷他特别自豪地告诉我们说，他的孙子考上了会宁的公安辅警，也在为人民服务。我们把红色的精神带到了村子里面，年轻人也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我觉得作为驻地的一名军人，用实际行动能够帮助到他们是光荣的。
2: 军民同心是长征胜利的宝贵密码，历经90载岁月代代相传。当年会宁百姓倾其所有支援红军，如今中队官兵情系热土，在阻力河畔续写军民鱼水的崭新篇章。
5: 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把长征精神传承好，打牢思想基础，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就是守好自己的岗位，认认真真完成每一次执勤每一次任务，就是踏踏实实练兵备战，遇到情况能够随时拉得出打得赢，就是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把军民鱼水情接续下去，当好新时代的红军传人。
6: 国防部长董军今天在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
7: 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始终是中国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重要贡献者，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
8: 下面继续来关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的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多场活动，其中6场高端访谈吸引了与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9: 今天上午，北京香山论坛进行多场高端对话，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组织和地区负责人以及前政要和知名专家参与交流。那我们看与会的嘉宾的涵盖范围广泛，既有来自美国、俄罗斯和欧洲的智库代表，同时也有来自像拉美、东南亚以及中东地区的专家。可以说，整场对话务实平等，氛围开放。
7: 6场高端对话的主题分别为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政治解决局部冲突、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坚定促进多边对话协商合作、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
10: Yeah, I'm interested on the how to work out on this multilateralism,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 and how to go about with this mechanism.

0: term of multilateral platform. So we look forward for a cooperative mechanism amongst the country in this region and extra regional. The best is on the multilateral, where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countries, and we manage our differences in a peaceful manner.
1: I'm the first time participating in this forum, but I think it's so important because as Lebanese, we are liv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crisis, in the middle of the Middle East problems. So in this moment, it's so important to hear from others and to tell the other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our region.
2: In my view, the fundamental challenge facing the world today i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an order based on power and an order based on rules. This is precisely why multilateralism is so importa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prevent attemp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and preserve a rules-based order in which all countries can participate as equals. At the same time, as political tensions among major powers deepen,
3: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年头，而且我们看战场态势呢依然持续的焦灼僵持不下。短期内双方是否能迎来这种实质性谈判的这种意愿？
4: Some fail to see any light in the end of the tunnel. However, if we want to stay optimistic, we should remind ourselves that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Russia, Ukrain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likely to resume before too long.
5: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关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议题，专家学者坦诚交流，各方声音备受关注。
6: 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那么论坛上，中方代表也重申，中方始终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双方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三条原则，推动两国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向前走。中美关系的稳定向好，有助于破解全球性的难题，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和人类的共同发展，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7: 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二十周年，与二十周年相关的特色活动设计也成为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自2006年创办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不断深化对话交流，持续迭代升级，已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二十年风云激荡，变的是论坛的规模、议题与形式，不变的是中国搭建平台、促进和平、谋求共赢的初心与担当。
8: 今天下午，北京香山论坛邀请了20位为论坛创立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外学者，举办了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中外名家对话，围绕国际论坛与全球治理这一主题进行研讨交流，分享自己与北京香山论坛的故事。
9: 今年正好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那么如何纪念这一个特殊的、具有继往开来的这么一个年份呢？我们也是进行了设计，请20个中外老朋友来谈一谈北京香山论坛，回顾它的发展历程，看一看有哪些值得回忆的故事，同时总结一下经验，展望一下未来呢？
8: 从一名参加论坛的研究员到如今论坛的组织筹办者，李淑英见证了北京香山论坛20年发展历程，感触颇深。
9: 我觉得回忆起来还是觉得感慨挺多的，接触到了许多国外大家们，和他们对谈，我觉得一下子北京香山论坛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8: 20年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从小型研讨会起步，逐步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安全和防务对话平台，议题范围不断拓展，研讨形式更加丰富，国际参与度和影响力持续攀升。
10: 规模变化非常大，规格呢 也比较高，第三世界国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他们想到这个论坛来发出他们的声音， 他们也想通过这个论坛呢

0: 近段时间，各地疫前教育也在同步展开，预定新兵走进红色场馆，聆听战斗故事，感悟家国情怀，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军事科目训练，为走入军营打下坚实基础。
1: 通过条令条例学习、队列训练、红色基地、缅怀英烈等形式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使新兵进一步端正入伍动机，坚定报国信念，快速从地方青年向合格新兵转变。
2: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0: 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
3: 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顺利通过联合国第3季度装备核查，核查组对武器弹药、飞行保障设备及单兵装具等20余项内容进行检验，全面考评分队遂行空中巡逻、兵力投送、应急救援等核心任务的综合能力。
4: 好，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美称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称在满足其条件前不会与美进行谈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4号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2: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14号，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数10次空袭。
5: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斯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10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
4: 下面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0: 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
5: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14号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开幕致辞中说，当今时代呼唤多边主义，尽管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他类似机构的作用有时会

0: 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机制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回归常态至关重要。中国代表指出，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更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9: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

0: 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乌军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俄军无人艇，所谓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引发关注。乌军透露，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约1/3的作战人员。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北部持续围困乌军。泽连斯基称，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约2100架攻击型无人机、78枚各类导弹和近1700枚航空制导炸弹。乌方表示，或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俄美乌三方参与。俄方重申，泽连斯基若是真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期，乌军宣布使用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了一艘俄罗斯无人艇，而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乌克兰海军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乌军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12.7毫米保护者遥控武器站，在黑海某海域击沉了一艘俄罗斯无人艇。视频时长81秒，从多个视角记录了打击过程。乌军称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媒则称，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都在加速海上无人化作战转型。据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正在克里米亚修建首座海上无人艇专用基地。西方记者近日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披露乌军正积极在陆、海、空三个维度以无人作战体系推进战场自动化战力。乌军方面透露，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约1/3的作战人员。另外，美国媒体近期援引乌克兰海军一名无人机操控员的说法报道称，乌军正使用利比亚米苏拉塔地区的一处军事基地

0: 为行动据点，打击俄方用于规避西方制裁运输出口石油的影子舰队。利比亚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没有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王先生，那您怎么看这次这个所谓的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您认为哪个方面最值得关注呢？
2: 近期乌克兰宣布在黑海方向使用无人艇击沉了一艘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称之为战争史上第一次无人艇与无人艇的这个对决，这也预示着这种未来海战的这种样式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中间我认为值得关注的这个点应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它预示着海战的模式在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序幕。这种这个模式的变化大致遵循着这样两条线。第一条线，从平台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海战从原来的舰对舰到空对舰，发展到无人系统对舰，再发展到无人系统对无人系统，这是未来海战在平台方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原来的近距到远距再到近距进行作战，这个中间的这种重要的驱动因素，实际上就是无人系统在未来海战中间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它预示着在海上作战的时候，无人系统是反制无人系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从这一次情况来看的话，就是12.7毫米的机枪就可以把对手的这个无人艇干掉，因为对手的无人艇结构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也没有什么装甲，也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这样的这种防护系统。不仅在海上，空中也是一样，拦截型无人机就是对付无人机的一个极为有效的手段。这是预示着未来的反制无人系统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三一个，它也预示着未来在无人系统的这种较量过程中间，底层的逻辑就是通信。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对决，表面上看是两艘无人艇之间对决，其实背后都是岸上控制系统中间人在操控着无人系统、无人艇上面的武器站对对手的目标展开攻击。通信系统是反制无人系统过程这个中间一个极为重要的点，所以这也预示着电子战在反制无人系统方面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从这次战斗中间值得关注的三个重要的方向。
1: 那此外呢，我们还关注到美国媒体称乌军是使用利比亚军事基地打击了俄罗斯影子舰队，那么对此呢，利比亚方面也是赶紧进行澄清。那崔先生，您认为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3: 围绕着乌克兰是否利用了利比亚的北部基地来攻击俄罗斯的所谓影子舰队这个事儿啊，其实各方现在是众说纷纭啊，很难确认它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实的情况和条件来分析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且还比较大。首先呢，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呢，它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现在要充分利用俄罗斯呢现在能源出口受到限制、财政收入下降的这样一个时机，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包括它的财政收入的影响。所以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啊，到这个地中海地区去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就成了这个乌军和俄军作战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战线的延伸。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意图上来说啊，乌方显然啊是有这样的意图的。第二个呢，从现实条件来看呢，我们看到这次啊，如果是真有类似的乌军采用这个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显然是乌军正在利用他目前在无人机方面的技术和一定的经验优势，他采取一种所谓无人机作战的对外推广的模式，来实现一种他利用在其他地区现有的一些军事条件和设施，对俄方的影子舰队进行打击。因为尽管这个利比亚官方呢出面否认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利比亚官方不能否认的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利比亚和乌克兰方面呢在无人机技术训练和作战经验分享方面呢开展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实际上这个利用这个所谓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推广，乌克兰方面呢已经在非洲地区包括利比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存在。第三一点呢，其实我们看这个现在美国媒体爆出了这个米苏拉塔这个基地

0: 他其实对于这个乌军呢，在那个地点向俄罗斯影子舰队发动攻击呢，也有非常有利的条件。它是距离这个地中海航线非常近，它实际上是可以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呢，通过地中海向外进行这个能源出口的啊这样一个航线的。所以从各个方面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无论是从这个作战意图，还是从这个要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还是从现有的乌克兰方面在无人机技术啊，包括经验方面的一些优势，以及他此前呢和这个西方合作的一种所谓战术上的默契，我想其实，美国媒体爆料的这个事情呢，并非是空穴来风。
1: 那另外呢，王先生，我们看，乌军是透露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使用地面无人载具替换前线约三分之一的作战人员。那您怎么看这一计划？而您认为哪些人员可以被替换呢？
2: 2025年，他制定了一个这种比较长期的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是要求在2026年要有，在他的地面的作战编程中间，无人系统大致要替代30%的目前的地面作战人员。根据这个计划呢，大致有四个方向的这个重点要加强无人系统的使用。第一个，大规模去采购这种地面无人系统。在2026年，乌军计划在他的地面作战部队中间要采购50,000具这种地面的无人车辆，或者说地面的机器人，这个数量是2025年的4倍。第二，后勤方面的100%的任务要由地面的无人车和无人机器人来承担。那么比方说类似于像弹药的补给、物资的运输、伤员的后送，这些任务都要由地面的无人车和无人机器人来承担。第三个，部分战斗任务要由机器人和地面的无人车来承担。这部分任务主要是坚守某些阵地，加强对某些方向的这个监控，要利用无人系统基本上是不间断工作的这样的特点，来完成对固定方向或者固定阵地的坚守任务，而人要去承担机动作战任务。第四一个方面，地面作战的这种方式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也就是人要承担对机器的控制任务，人承担决策的任务，以及未来地面作战的时候，战斗人员和这种地面无人车要形成人机协同作战，所以未来的地面作战方式也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是乌军制定的一个这种今后无人系统在地面作战中间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这个计划。所以预示着未来俄乌冲突的作战在地面作战中间，无人车或者说无人系统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俄军近期持续对乌克兰全境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看短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约2100架攻击型无人机、78枚各类导弹和近1700枚航空制导炸弹。这其中，俄军将敖德萨作为重点打击目标。而据乌媒报道，俄军还罕见地对乌克兰西部地区发动大规模打击，其中针对沃伦州的袭击持续超过4小时，而罗夫诺州部分地区则因袭击导致停电。另一方面，俄媒援引俄国防部通报称，近日俄军在哈尔科夫州北部形成新的包围圈，围困了乌军的2个营，地点在奥利霍瓦特卡居民点附近。本月早些时候，俄国防部曾表示，俄军北部集群在哈尔科夫州乌尔昌斯克地区对乌军形成包围，包围圈内约有1700名乌军军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王先生，我们看到在这轮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是又成为了俄军的打击重点。那您分析是为什么呢？
2: 近期俄罗斯对敖德萨进行了比较密集的打击，这有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考虑、战略上的考虑，也有一些军事上的考虑。那么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呢，也把俄罗斯针对敖德萨的这个打击作为一个与俄罗斯展开一个舆论攻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双方的围绕着敖德萨这个问题呢，展开了一轮比较激烈的交锋。从俄罗斯方面重点打击敖德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政治上某种情况下就是加大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从这种战略上来进行考虑呢，它某种程度上是要想切断这个乌克兰从黑海方向利用敖德萨这个港口基础设施获得西方稳定的外部军事援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

0: 同时从军事上的角度来考虑，是想这个压制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特别是乌克兰的预警系统，将预警系统打掉以后，确保俄罗斯能够在黑海方向，不管是发射空射的巡航导弹，还是这个海基的这个巡航导弹，能够有效的去突防。这是俄罗斯这个几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当然也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在军事上想要对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打击展开相应的报复。因为在2026年的8月份，在黑海方向，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共有56艘船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打击。那么到9月份，从1号到11号，仅仅这11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又有16艘船被乌克兰打击了。因此，俄罗斯加大对敖德萨方向的打击，也是想缓解俄罗斯在黑海方向它的船只遭到乌克兰打击的一个面临的这样军事上的一个压力。这是俄罗斯方面的主要的这个考虑。那么从这个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他已经看到了俄罗斯加大对敖德萨进行打击对乌克兰所构成的压力，因此他在舆论方向对俄罗斯展开了相应的反击，把黑海描述成一个农业版的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乌克兰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敖德萨的这个港口基础设施遭到打击，黑海方向的这一条通道阻断，那么全球的粮食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威胁。而在美伊战事过程中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是全球能源系统受到了冲击，所以某种程度上是把俄罗斯的这种这个打击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道受阻能源领域的这种这个交锋两者联系起来，所以用这样的舆论炒作是争取西方对乌克兰的更多的援助。
1: 那此外呢，崔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西部地区也是遭到了打击，包括沃伦州、罗夫诺州等等。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西部的这个打击力度呢？
2: 近期呢，我们看到俄军呢显然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提升了对乌军的打击的一个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呢，看上去现在俄军呢正在试图对乌方呢形成一个全线施压的状态。刚才王先生讨论到，现在俄军加大了对南部，也就是敖德萨地区的打击。还有一个呢，我想，最能体现这个俄方对乌方的这个后勤基地包括后方中心进行远程打击的，就是西部地区。而且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西部长期以来一直是乌克兰主要的这个后勤中心，而且这个西方对他的军事援助等等很多的这个武器装备的转运包括一些军工基地生产的个装配等等，这些中心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地区。所以这个持续的对乌克兰西部地区进行打击，显然呢对俄军来说呢，除了要造成实质性的这个损害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要形成威慑。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让乌克兰方面始终处在一个说后方不安全，而且这个物资供应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对乌军全线的这个士气包括接下来这个乌克兰方面是否还能够顺利的获得来自西方的军事装备供应，这些呢都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还有一个呢，我想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打击呢，实际上是俄罗斯呢希望呢通过这种打击呢向西方向北约国家进一步释放威慑的效应。所以加大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打击既能够更大的发挥一种对乌方的这种震慑效应，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打击呢对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所谓北约东翼国家呢形成实质上的震慑。所以我想既有战术上的考虑，同时很明确的呢也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需求。
1: 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哈尔科夫方向，俄军是宣称又形成了一个包围圈，那您怎么看哈尔科夫方向的战事？您认为俄军的意图是什么呢？
0: 如果把地图进行摊开，其实俄罗斯所说的现在形成的一个包围圈呢，它的围绕着这个地点呢，实际上是在叫做奥利霍瓦特卡这个地点，这个地点是在哈尔科夫东北方向大约99千米的位置。那么它对着的这个西边这个方向就是沃夫昌斯克，它跟沃夫昌斯克之间大约有44千米的一个缺口，没有把这种苏梅方向的俄罗斯的缓冲区与哈尔科夫方向的缓冲区进行联系起来，因此它现在在奥利霍瓦特卡这个方向展开相应的攻击，包围乌军的这个人员，切断他的后方的交通运输线，形成对乌军的这个孤立，就是想把苏梅州方向的这个缓冲区与哈尔科夫方向他所建立的缓冲区在两者之间联系起来，那么某种程度上

0: 改善俄罗斯在这个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地面战线的这种这个态势，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压力，这是第一方面的考虑。第二一个方面的考虑呢，是缓冲区连片以后，让乌克兰利用这种无人机对俄罗斯的中部展开这个攻击的这个面临的困难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从防范乌克兰对俄罗斯展开无人机攻击的角度，俄罗斯也想进一步的这个削弱乌军在这一块的这个基地，让乌军的这个地面作战面临比较大的这个困难。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这个作战也是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一个舆论攻防的一个焦点，因为俄罗斯即将进行这种国家杜马的选举，在这个过程中间必须要有一些战场上的成果来折射出俄罗斯的军事上的这个胜利，进一步的体现在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间政治上的这种这个成果。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在这个区域展开的这个行动既有一些军事上的考虑，其实也是舆论攻防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动作。
1: 那崔先生，您怎么看俄美乌的新一轮谈判，您认为前景会是怎样的呢？
2: 从目前各方的情况来看呢，现在开展啊这个新一轮的谈判呢，显然各方是有一定的需求的，但是我们看到它能够取得的进展我想也会非常有限。首先到目前为止啊，尽管俄乌双方此前就不断地释放出啊愿意谈判的信号，但是回到双方的政治立场和目标上来看呢，啊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变化。此前呢，我们看到甚至俄罗斯呢也向欧洲方面释放了一些缓和的信号，而现在欧洲国家也通过各种渠道呢和俄方呢在进行接触，但到目前为止呢，看不出各方啊在一些基本的核心问题上啊出现任何的变化和妥协。所以现在各方啊仍然是在一个坚持自己的政治目标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去展开谈判。当然这一轮谈判如果说有什么亮点或者说有什么新意的话，看上去呢就是它可能会出现一个美俄乌的三方谈判的这样一个场景。如果十月份啊真的有一轮美俄乌的三方谈判，它的形式呢显然是远远大于内容。因为这场谈判过后呢，我想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国政府会向国内去宣布说，哎，你看美国呢仍然保持着对俄乌冲突政策解决的主动权，而且美国呢仍然是可以控制局势的。我想这是满足特朗普政府要在中期选举中啊拿票的这样一个目标的。那对于俄乌双方来说呢，去迎合美国的某种政治目的，然后呢做出谈判的姿态，但是同时呢，我想双方也是想通过这个谈判呢为接下来啊即将展开的可能会更加残酷的冬季作战啊实际上是赢得一个相对的喘息期。
1: 9月15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其中有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参加的高端访谈备受瞩目，我们一起来看现场的情况。
3: 那我现在是在高端访谈的会场，那么现场对话嘉宾呢分别来自俄罗斯和英国，那么本场重点内容呢主要围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展开。
4: 我们这个讨论的主题呢是多极化。其实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在国际社会啊，在学界啊，在思想界战略界已经讨论过一段时间了，但是多极化到底是什么，我想可能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提给我们的易思先生，在您看来，您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多极化它究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呢，还只是说是一种头脑中的幻觉？
5: I would say yes, obviously we are sort of going towards a multipolar worldhowever, rather in a disorder way. The major issue is actually about the subject matter of equality and an equal, trying to foster an equal and orderly multipolar world, and that's the most difficult issue. I mean, I just spoke about He A Bouton. I mean, it is really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which is really the guideline, which should be the guideline of the future.
3: 那其实呢，刚才两位专家也都聊到了，说到这个多极化进程不可避免的

0: 保质，肝肾脾胃恐怖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乌克兰危机发展到今天，有着深刻根源和复杂成因。有关各方既要回顾历史，重视危机爆发的根源问题，也要着眼未来，争取妥善解决彼此的合理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伊朗西里克地区发生爆炸，原定于阿曼举行的关键会议开幕前突然被推迟。外媒称，美国政府或要动用战时工具。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捕食者无人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沙特输油管道三把锁扣锁住全球石油供应，该如何解扣？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8: 振东五合，延缓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延缓衰老，
9: 明天开心。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
10: 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9: 我想当全能手，
15: 当兵吃好了，训练的激情才会高，工作就更有意义。
9: 他们吃得开心了，我感觉我自己更有动力了。
16: 你家里人吃得还好？
17: 这就是家的味道。
18: 炊事实战技能比武开始。
19: 在炊事班学到的最多的还是一个坚韧不拔的意志吧。
9: 没想到我是最快的那一个。结束了。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2026年夏天，武警广东总队基础训练大比武炊事专业赛场，三个年轻人走进灶台。一场关于刀工火候与速度的较量，一场关于青春热血与荣耀的考验即将展开。
1: 是的，是大家所认识的这个左撇子。刚学徒的时候下来的老班长教我们是用右手，但是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右手拿刀反而更加的不稳，没有左手的这个稳定性高，然后慢慢的我就重新改回了用左手。
0: 胡瑞，武警广东总队深圳第一支队炊事班长，入伍12年，在灶台前守了11年，一个左手刀客以刀铲淬炼炊事匠心。在广东当兵就更懂广东的食节，胡瑞研究祛湿的汤，养生的茶，然而众口难调，广东的战友想喝汤，湖南的战友想吃辣，北方的又想吃面，他都要照顾到。
1: 菜单是红烧肉、小炒牛肉、香麻炒鸡、西红柿炒蛋和大白菜，副队长你负责掌勺，花生味由你负责蔬菜的切配，下面我们开始干活。辣椒大小切得均匀一点啊！大家手上工作放快一点啊！我们马上这个组织炒菜啊！
0: 周四，中队的加餐日，胡瑞要亮出他的招牌菜——东坡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1: 今天这个肉炖得很亮啊，收汁啊，一定要入味啊！
2: 胡瑞班长他基本上每周都会出新菜，每当有新菜的时候，我会在这个板上去写。东坡肉肥而不腻，大家都很喜欢，这是最特色的一个菜。我们把中队的特色菜都打出来，然后平时我们官兵有时候想到，哎，有一些菜想吃了，就跟我们厨师说。这个山羊排骨啊，干锅肥肠啊，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菜。这是我胡瑞班长他设计的小菜九宫格。
0: 九宫格里南北口味

0: 一应俱全，北方蘸有要辣，广东蘸有要鲜，训练累了要下饭，吃面要加蒜，胡瑞都想到了。
1: 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榨菜增加一个口味的，这个也是现榨的，味道都不错，大家都喜欢。这个是保温箱，平时我们有一些早餐的鸡蛋、番薯还有花生等等，这些吃完剩下的咱们不倒掉，放在这里面保温啊，就我们一些战友饭后啊可能会自己再取一些，包括我们下哨的哨兵有时候晚上饿了也可以在这里取一些吃一下，基本上到晚上这里就清空了，也是这个遵循我们勤俭建军的这个精神，
0: 不浪费暖人心。胡瑞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
1: 而每次饭后呢，他就会站在分餐车那边看大家打菜，哪些打得多哪些打得少，第二天就紧接着会做调整，所以他的服务的态度非常端正。
0: 看大家打菜是胡瑞的习惯，菜打得多说明好吃，菜剩下了就得琢磨，十多年来他就是这样一道菜一道菜的改过来的。
2: 非常香，每道菜都非常的下饭，就是每次吃的时候都会光盘行动吧，其次就是量也非常的多，就是不会担心有吃不饱的情况，有一说一，比家里面吃的还好，然后也有家的味道。
1: 我们经常会做这个问卷调查，看了最多的一句话就是100分我给你打99分，1分不让你太骄傲。
3: 跟上我，跟上我。
0: 胡瑞带的炊事班跟别人不一样，周一和周三他带着大家练体能，能打仗能做饭能拿枪也能拿勺，这是一个炊事班长的自我要求，也是他对每一个炊事员的要求。
4: 在炊事班学到的确实最多的还是一个坚韧不拔的意志吧，因为后勤这一块因为是365天风吹日晒雨淋的，确实是雷打不动啊，每天都得这个按时按点这个工作。
0: 比武的日子越来越近，但是胡瑞还有一个难题，炒花生米。这道我们餐桌上的家常菜看似简单，但比武要求用野战几样单元，柴油炉火候不好控制。
4: 因为它这个是柴油炉，它这个输油管道比较长，不像我们平常用的煤气管道，它这个的火的控制的话可能会延迟个10几20秒，所以说我们这个想要把控的话必须要把握这个提鲜量。
0: 那么花生呈现什么状态是最合适的呢？
4: 现在的话就是相当于它这个几乎是80%的这个花生米都有这种开花状态，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这个成熟状态已经达到了这个要求。
0: 十几年间，胡瑞从一个不会拿刀的新兵成长为带出5批厨师的炊事班长，传承是他炊事生涯的关键词，他传承的不仅是厨艺，更是一种精神，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在灶台前也要当尖兵。
1: 他自己的厨艺是部队培养出来的，然后他认为呢，就是部队教会他的东西他要教给别人，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些好的传统一直这个传承下去。
0: 似有优秀士兵优秀士官，这些荣誉是胡瑞军旅生涯十几年的助教，十几年的积累，五批厨师的传承都将在这场比武中接受检验。
2: 我想当全能手，就我能上得了战场，各方面我都能参与，而且在后方我又是带领我这个炊事队伍能做到这个最强的一个保障。
0: 蔡泽全，武警广东总队深圳第二支队的炊事班长，练过武术，拿过搏击冠军，从特战尖兵到掌勺大厨，六边形战士的灶台梦究竟长什么样？独木桥上练平衡，负重蹲跳练腿力，屈身杠铃练核心，蔡泽全把每一项训练都和炊事保障死死绑在一起。
2: 独木桥是在我们这个炊事车运行的时候能保持平衡，屈腿连续负重蹲跳，它能在我们这个炊事车晃动的时候可以努力的控制平衡。

0: 很屈伸杠铃左右摆动，能练到我们这个核心力量，在我们这个炒菜或者是运行的时候能更好的发挥平衡力。
1: 蔡泽全原本是特战岗位的，一次活动改变了他的轨迹。
0: 就在我们这个第一届这个十大名厨的时候，对我这个感触很大。做饭菜啊，他可以做那么好吃那么漂亮，信心十足的就是说要下到炊烟班好好把这些饭菜提升到第一名的这种层次。
1: 从特战到炊事，很多人不理解，明明军事训练是特长，为什么选择转岗去做饭？
0: 因为自身这个军事能力啊，还是以优异吧，优异的成绩。然后下到炊事班的时候，战友们就很是支持，说：“老蔡啊，你说把这个菜啊做好吃一点啊，去研究一下啊，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岗位上，我也能发挥好这自身的热爱。
1: 但他的军事训练一天也没落下。
0: 我会利用时间，比如我们上午今天没那么忙，我就把食材清洗好先放在那里，先训练个两个小时，然后进去再去做饭。然后晚上的时候把我们这个炊事班规整好检查好，然后我们会去给自己搞体能。
1: 他带着炊事班搞训练，把炊事班的军事成绩从及格以上拉到了良好以上。
0: 首先我们作为炊事员呢，虽然是后勤兵，但是我们后勤兵要能上得了战场，也能后方做好最强的保障，这是我们的炊事员一个炊事班长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宗旨。你不然的话，你不能在炊事班里面吃得白白胖胖的，拉得出去上不了战场，那可不行。
1: 蔡泽全的招牌菜是姜蒜猪脚，
0: 这是一道那个姜蒜猪脚，这是我请教我妈妈做这一道姜蒜猪脚，是我们潮汕比较热门的一道菜。我也很喜欢吃这道菜，然后每次我妈做的时候，我又会向她学习这道菜怎么做。就姜蒜猪脚嘛，其实原理就很简单，把食材处理干净，然后焯好水，放到高压锅里面放点冰糖、红糖、姜蒜，然后调好味后直接高压锅一压，出锅就很好吃了。
1: 妈妈是他做菜的启蒙老师，家的味道是他最深的念想。蔡泽全把妈妈的味道带进了军营，
0: 非常漂亮，非常明亮，一看这个味道就很可以，非常好吃。

0: 超越你妈妈？
1: 我感觉永远都超不过我妈妈，因为妈妈有家的味道，所以说在这里是一种念想。
2: 这个鸡脚肥而不腻，然后有点红糖，红糖的味道，很想家。
3: 他每天关注训练计划，课表和食谱挂钩。
1: 比如今天训练量大啊，我把这些大荤可以说调整到晚上或者下午，就是说灵活的这个变通嘛，不是说你每一顿饭它的指标当然你就要消耗完。
3: 他每天吃饭时都会去逛一逛，问同志们口味怎么样，收集伙食意见，战友吃得开心，他就更有动力去研究美食，创新菜品。
1: 感觉很欣慰，就是说哎，我做了这么好吃的，战友吃还开心。第一个是我对工作的这个认真，他们对我的认可，他们吃得开心呢，我感觉我自己更有动力了，更要去研究这个美食，给他们创新，给他们有一个得力的保障。

0: 聪明、灵活、爱钻研、有冲劲儿，这就是蔡泽全。他把炊事班当成了自己的战场，把每一道菜都当成了一次冲锋。2026年，他要带着这股冲劲儿走上总队比武场。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争第一。
1: 小的时候啊，我妈不会怎么做菜，她做的菜啊，自己都觉得啊不好吃。后面就自己没办法了，那自己动手吧。
0: 王珍贵，云南文山人，2022年9月入伍，初出茅庐的炊事兵，凭什么敢走上总队比武场？入伍后，王珍贵打报告进了炊事班，然而刚进炊事班就遇到了难题。
1: 觉得就是很对不起，就是因为食材都被自己给炒废了，要么就是盐特别重，然后把材料都浪费了，大家都吃不了，所以就后面自己就慢慢的去把这些把它调整，怎么把味道把它调好这些。
0: 此时王珍贵正在用给养单元做他的拿手好菜辣子鸡。
1: 姜葱蒜可以给它先泡一下，给它去腥了之后，然后再来去腌它，这样是更好的。火一定要小，慢慢的去把辣椒把它炸香。
0: 这道菜正是让他信心倍增的一道菜。
1: 我记得我第二任书记他就说，炊事员就抵上中队的半个指导员，把中队保障好了，中队官兵吃好了，他们训练的激情才会高。这样的话这份工作就更有意义。
0: 第一次走上总队比武场，王珍贵的目标是前五，这是他的第一次，也是他的起点。2026年7月，武警广东总队基础训练大比武炊事专业，来自各个支队的炊事高手齐聚一堂。刀工、精品菜、野战炊事三个科目，一场关于灶台的巅峰对决正式展开。这是胡瑞的第一次总队比武，蔡泽全冲击第一的战场，王珍贵检验自己的舞台。
2: 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因为确实这么大的一个盛世，我们还是有机会参与，很荣幸。
1: 这些老班长他的兵龄都比我长了不止一倍啊，有的甚至三倍以上了。他们做菜的经验都比较高，水平也比较高。通过他们订菜的那些细节，发现确实第一次准备没有他们有经验。
3: 肯定是紧张的嘛，但是不影响这个正常发挥。越紧张，我们更有这个压迫力。获胜的把握，那肯定是能100%的嘛。肯定有信心了。
0: 刀工看尺寸，花生米看火候，精品菜看创意和味道，每一个科目都有严格的标准。
4: 为了保证此次比武的公平公正、公开性，我们呢这个所有的裁判员都是采取聘请外单位的人员来参加。我们聘请了这个3名厨师协会的一级厨师担任主裁判，然后我们还邀请了友邻单位的2名这个经验丰富的班长充当裁判员。
0: 胡瑞上场了，十几年的刀工功底在这一刻接受检验，但他太紧张了。
5: 当时还是出现了这个大小粗细不均匀的这种情况。
0: 蔡泽全上场了。他的土豆丝儿切得比别人都细，他的胡萝卜片切得比别人都小，小而精致的菱形片。
3: 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拿刀的那一刻手还在发抖。
0: 王珍贵也上场了，第一次参加总队比武，他太紧张了，刀太快。
1: 一听到开始的口令，就想着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标准把它完成，然后拿最高的分嘛，所以就心态上的他就会很急。
0: 刀工科目结束，胡瑞中等，蔡泽全因违反规则扣分，王珍贵紧张失误。

0: 比武才刚刚开始，后面的克木才是真正的较量。刀工过后，用野战给养单元炒花生米。
1: 给养单元只能用手动的打击

0: 的挑战是精品菜，考核规定酸菜鱼是必考菜，每人再选择一道自己的拿手菜。
1: 王浩，你的精品菜叫什么名字？
2: 龙头味三合。
0: 蔡泽轩的精品菜发挥得十分满意，70分钟两道菜他统筹得井井有条。然而王珍贵却出现了问题，
3: 在中途的时候炉头出了问题，然后导致火给熄了，就是后面又要重新点一次火。
4: 精品菜我感觉发挥得十分满意，比平时做的话味道啊还有这个细节啊都比较完美。
5: 时间把握也不够精准，超时了一两分钟。
0: 最后一个科目野战炊事将决定最终的名次。
4: 该我拿出最后的家底了，去完成此次比武。明天行，绝对行，明天必须加油。
0: 野战炊事实战技能比武要求在100分钟内做出保障30人吃的一顿午饭，打包后还要抬着箱子跑500多米，这是最贴近实战的科目，也是最考验综合能力的科目。
6: 好，立了，向右看，前，向前看，来，6号，
7: 11，
6: 好，1号菜，来走。炊事实战技能比武，开始。
0: 这是蔡泽全最拿手的科目，为了缓解紧张他还俏皮起来。
8: 好，帅不帅？帅啊。
0: 蔡泽全切肉，助手和面，双线并行，动作快而不乱，稳而有力。

0: 野战炊事不仅要会做菜，还要能跑。箱组20多斤，要扛着跑500多米，蔡泽全第一个冲出去。
1: 走过来。
2: 没想到今天我是最快的那一个，没想到啊，跑完后累，结束了。
0: 1小时29分，蔡泽全用最快的速度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胡瑞的节奏和蔡泽全不同，他不追求最快，他追求在规定时间内做到精细化。
3: 受到食材认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是先在脑海中过一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操作流程，然后再跟我的副手啊，就是我们在一起搭配的时候说理清楚，先干什么再干什么，然后从中如果有说需要补漏的，然后我们要停下手中的活，然后进行补漏。
0: 1小时31分46秒，胡瑞完成了。
3: 这个时间上预留的是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进行这个冲刺，这个然后保留了一点体力。
0: 最终蔡泽全获得了极限尖兵称号，为自己的六边形战士梦想添上了重要的一角。比武结束了，但他们的青春还在烟火中升腾。左手刀刻传的是技艺，更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六边形战士争的是第一，更是保障打赢的决心。云南小伙哪怕跌跌撞撞，也从未停下冲锋的脚步。青春无悔，灶台无言，这就是新时代的炊事兵在烟火气里写下的热血答案。

0: 案。他们的青春有穿军装的样子，也有烟火升腾的样子。远处训练场上喊杀声震天，近处食堂里热气腾腾，每一张满足的笑脸都是他们冲锋路上最好的勋章。
1: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把我们这个食材统一归类汇总，这个花生米呢统一汇总之后呢，然后中午呢可以给他们加餐加菜，然后土豆丝的话让炊事班做一个青椒土豆丝，红萝卜的话搞一个红萝卜肉片，食材不要浪费，响应经验奠定的号召。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9: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承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勿忘918，警钟长鸣。1931年9月18日夜，柳条湖的一声爆炸，拉开了中国人民长达14年浴血抗战的序幕。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军民装备来源繁杂，型号拗口，可奇怪的是，他们几乎从不认错枪，拿错弹，秘诀就是给武器起绰号。盒子炮、花机关、野鸡脖子，这些在战壕里口口相传的战地绰号，对应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武器？给武器起绰号又藏着怎样的实战智慧？本期军事科技循着918的警钟，为您破解抗战枪械的战地绰号，挖掘绰号背后的铁血往事。
6: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21: 偷偷加练两组，
22: 多拎两个，多走2步，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绰号作为通俗易懂、流传性极强的民间称呼，它往往比官方的称呼更加深入人心，能够让人记得住。在抗日战争那个年代，我军将士给大量的武器装备赋予了生动形象的绰号。在那个通信闭塞、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绰号通过口耳相传，穿越烽火硝烟，直到今日依然被人们所熟知。
1: 它可能是我国历史上型号最为庞杂、江湖名号最为繁多的一款武器。它曾打响过南昌起义的第一枪，伴随长征的队伍走过万水千山，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见证过蒋家王朝的覆灭，在朝鲜战场上打过美国侵略者，我军诸多指挥员都曾将其作为随身配枪，这就是传奇的驳壳枪。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国内装备最为广泛的手枪之一，驳壳枪的民间叫法可谓是五花八门，盒子炮、二十响、德国造，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号，但凡接触过近现代战争史的人大多都有耳闻。很多人会将这些俗称笼统视作同一款武器，但事实上每一个江湖称谓对应的都是驳壳枪家族里不尽相同的型号。我们先说驳壳枪这个名字，该枪是由德国毛瑟兵工厂的费德勒三兄弟主导研制的一款手枪。1895年12月11日，这款经典枪械拿到专利授权，次年便开启大规模量产，其正式型号便是毛瑟军用手枪。而我们熟知的驳壳枪便是英文盒子的音译，取自它配套的木质枪盒。而大家经常见到的编号 C96， 其中字母 C 是代表构造研制，数字96则代指它的量产年份1896年。
0: 驳壳枪虽然诞生于德国，但是真正使其名声大噪的反而是在中国战场。在当时那个年代啊，毛瑟原厂生产的手枪出口量超过70%呢，全部涌入中国战场。与此同时，国内各大正规的兵工厂以及民间作坊因地制宜，纷纷量产仿制，使这把枪械真正的扎根于中国，成为近现代历史当中普及率最高、最受士兵喜爱的制式枪械。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为什么国内的士兵反而更加喜欢驳壳枪呢？
2: 是这样的，主持人，驳壳枪在中国受到欢迎，它其实是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故事。在它的设计之初呢，它作为一支手枪，我们看啊，它的体积确实是比较大的，而且重量偏重，因此啊，在它的原产国德国，毛瑟 C96 最开始并没有被部队大规模列装，反而是在当时的中国，由于我们当时受到武器禁运的影响，很多长步枪以及冲锋枪、机枪等重火力难以进入中国，而驳壳枪恰恰不在禁运的范围，所以它就大量的进入到了中国的市场。同时呢，由于驳壳枪它本身的威力比较大，特别是啊，在它加装上这个木质的枪托以后，可以进行底肩射击，有效射程能够达到200

0: 米左右。后来呢又出现了这个具备连发功能的驳壳枪，哎，这个时候呢它在部队里边更多的就担负了一个冲锋枪的职能。同时呢它的价格与当时同期的冲锋枪与机枪相比还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可谓是物美价廉，因此驳壳枪在当时的中国军队很受欢迎。
1: 鲜为人知的是，驳壳枪在中国其实还有一个称谓，这便是自来德手枪。1912年9月，北洋政府陆军部通过德国里和洋行向毛瑟厂购买200支驳壳枪，当时的合同是7mm63自来德毛瑟手枪200杆，连有木匣手把，每杆连子弹500粒，价计金工筏足银58两，共计金工筏足银11600两。而这份合同里提到的自来德这一称呼，便是脱胎于自动武器的设计理念，完成一次激发后，火药燃气会带动枪机自动完成退壳、推弹上膛一整套动作，这正是早期毛瑟 C96 半自动版本的核心特点。在此基础之上，后来又进一步衍生出了多款可连发射击的全自动改型。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第一款全自动驳壳枪并非毛瑟兵工厂的作品，早在1927年，西班牙 BH 公司就率先研制出了全自动驳壳枪。这款枪问世后，凭借强劲的近战火力广受青睐，其他枪械厂商见状纷纷跟进，陆续推出了自己的连发版本。其实毛瑟工厂很早就启动了全自动结构的研发工作，但这套设计始终没有投入批量生产，真正能够量产的全自动驳壳枪直到1932年才正式推出，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M712 速射型毛瑟手枪。
2: 观众朋友们，如果我问您 M712 速射型毛瑟手枪是哪个型号，您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如果换一个称呼，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快慢机，您可能就比较熟悉了。那么刘老师，这个快慢机跟驳壳手枪，普通的驳壳手枪有怎样的区别呢？
0: 主持人，是这样的，所谓的快慢机呢，其实一开始呢单指手枪上这个用于调节手枪射速的这么一个机构，它叫做快慢机。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机构快慢机用来指代这一型枪啊，所以后来这型枪叫做了快慢机。其实毛瑟 M712 型手枪呢，它是 M1932 式自动手枪的工厂内部代号。此外呢他们在这个构造上还有一些变化。我们这个快慢机它具备可拆卸式的弹匣，我们把它取下来以后呢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弹匣的更换。
2: 那既然可以更换弹匣，我还听过一个称呼啊，叫做20响，那是不是指的就是它呢？
0: 我们现在拿到的这把枪呢，它其实装的是一个10发的弹匣，把它换装一个20发的弹匣以后呢，它就是我们所谓的20响。此外呢我们还见到很多非自动的驳壳枪，它们采用的是固定的20发弹仓，那我们也称之为20响，但它不是快慢机。所以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快慢机与20响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1: 相较于制式统一的海外原版，驳壳枪传入中国后衍生体系变得极为庞杂，而民间流传的俗称更是五花八门。比如大镜面也叫镜面匣子，因机匣两侧光滑平整，没有任何铭文纹饰，恍如镜面而得名。该款最初是意大利海军的定制型号，之后流入我国战场。还有装配塑胶握把的胶把匣子，枪管长度超过140毫米的长瞄匣子，可搭配固定或可拆卸枪托的卡宾版马匣子，山西太原兵工厂仿制的17式11.43毫米驳壳枪的大眼盒子等等绰号。
2: 驳壳枪绰号繁多，在枪械里啊实属罕见，这足以看出它当年装备规模之大，改型之庞杂，在抗战中分量极重。在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啊，除了驳壳枪拥有传奇绰号之外，还有一款机关枪，它的名字中竟然有一个花字。但是我们都知道，枪械本是杀伐的利器，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缘由呢？
1: 一提起冲锋枪，很多人的脑海中首先都会想到在长征时期那场经典的战斗画面。大江横亘，

0: 手桥之敌的机枪疯狂喷吐着火舌，飞掠的子弹打在铁索之上，蹦出点点火星。夺桥勇士一手握紧冲锋枪，一手牢牢攥住冰凉的铁索，顶着密不透风的弹雨，向着对岸拼死冲锋。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花机关三个字是战场上分量十足的战斗代号。战士们口中的花机关原型正是德国制造的 MP18 冲锋枪。该枪由德国枪械设计师雨果施麦瑟主持设计，伯格曼兵工厂生产。1918年，这款划时代的冲锋枪正式定型投产。我们耳熟能详的花机关这一俗称，源自枪管外部布满圆孔的散热套筒，交错排布的孔洞如同花纹，再加上当年国内把可以连续射击的自动武器泛称为机关枪，花机关的名号便由此流传开来。除此之外，它还有不少极具地域特色的叫法，部分部队依照音译称其为百格门，川军形象地叫它各枣龙龙，粤军则呼之为猪龙机。
1: 花机关是我国一款充满传奇色彩的武器，尤其是它的枪管部分造型非常独特。那么刘老师，这款武器在我国的抗日战争当中有怎样的历史地位呢？
2: 主持人，这把花机关呢，它所处的历史年代呢，确实当时我们国家由于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我们的很多重火力非常的稀缺，比如像轻重机枪，它一方面重量比较大，不便携行，另外一方面呢，确实装备量非常有限。而这把花机关呢，它作为发射手枪弹的武器，它与轻重机枪相比，它的重量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轻，在战时呢非常便于携行，很多时候它主要用于执行一些突击任务。可以说啊，在我军的早期，这把枪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突击作战的作用。此外呢，这个花机关它主要的编配对象并不是我们一线的步兵单位，它主要用于编配警卫部队，用于重要人员警卫。此外呢，还装备一些这个特种部队、特战部队，执行一些特种任务。可以说啊，装配花机关的部队，都是真正的尖刀上的刀尖。
0: MP18 冲锋枪全长815毫米，全枪空重仅为4.18千克，使用9毫米巴拉贝鲁姆手枪弹。理论射速可达每分钟400至450发，有效射程150米。早期版本配备32发蜗牛弹鼓供弹，后续改良型号改用20发直弹匣。一战结束之后，受凡尔赛条约限制，德国不允许列装这款冲锋枪，大量成品枪械、零部件通过走私、军火贸易流入中国，国内众多兵工厂纷纷掀起仿制浪潮。并且不少工厂都将原枪的9毫米口径修改为7.63毫米，使其可以与驳壳枪的子弹通用，从而解决了战时弹药补给难题。
1: 您刚才提到这款的型号是 MP18， 那么之后的 MP28 呢，也被归到了花机关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二者有怎样的区别呢？或者说 MP28 有怎样的改进呢？
2: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面前放的这两支枪呢，其实我们都称之为花机关。这一支呢是我们原厂的MP18 冲锋枪，这一支呢是我们后期国内兵工厂仿制的 MP28 冲锋枪。它们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们在枪口的位置都采用了这种多孔的散热孔的设计，所以啊我们称之为花机关。这正是它的这个花机关的名称的由来。最明显的特点就是 MP28 增加了快慢机的功能。我们知道啊， MP18 它实际上只具备连发的功能， MP28 是在 MP18 的基础上增加了快慢机，也就是说啊，在战场上必要时 MP28 可以进行单发发射。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节省弹药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花机关的列装本就数量有限，再加上连年征战造成零件磨损损耗，存量枪械也在不断消耗递减。到了抗战后期，受巨大战损、弹药枯竭等多重因素制约，花机关几乎从中国军队的战斗序列之中销声匿迹。即便如此， 该枪仍是许多抗日战士心中难以忘怀的战场利器。
1: 除了花机关之外啊，在抗战烽火中还有一个形象感十足的绰号，那就是野鸡脖子。我们光听这个名字啊，也许很难和枪械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不妨大胆想象一下，这款枪械是不是可以像野鸡脖梗一样灵活转向，瞄准稳定呢？又或者是不是有另外的原因才让前线战士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的绰号呢？

0: 透过刚才的影片，我们能清晰感受到，在重火力极度匮乏的战场上，一挺重机枪对一支部队而言意味着什么。哪怕部队被迫撤离，实在无法带走，也要拼尽全力将它炸毁，绝不能落入敌手。而这就是日式的92式重机枪。注意看它的枪管，外面布满一圈圈凸起的散热片，层层叠叠，外形酷似鸡的脖梗。也正因如此，战场上给它起了一个格外形象的绰号：野鸡脖子重机枪。92式重机枪，这是一款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出镜率极高的一款武器装备。可能我们在荧幕上更多关注的是它的具有标志性的散热片外形。那么除此之外啊，这款武器装备还有怎样别样的构型或者是特殊的设计吗？您为我们解读一下。
1: 主持人，这挺92式重机枪呢，它其实在设计上来讲，并没有特别特殊的地方。首先呢，作为一挺机枪，它最核心的部分是它的供输弹机构。我们看，由于它采用的是30发弹板的供弹，所以啊，它在这个进弹口的位置装了这样一个可以调节的滚柱轴承，这样弹板进弹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支撑与润滑的作用。其次呢，由于重机枪它在发射的时候火力比较猛，整体枪身震动导致这个地上的尘土飞扬，所以啊，它在供弹的机构上主要要考虑的供弹的可靠性进行考虑，所以啊，它在这个供弹机构上做了这样的一个注油口的设计。这里啊是一个油壶，把这个拧开以后呢，可以加注润滑油，这样啊，在射击的时候，润滑油就可以顺着它的油路往下落，落到这个子弹上。这里有一个这个黑色的毛刷，随着子弹的进弹，它同步的将这个润滑油刷在这个子弹的表面，从而啊提高它这个供弹的可靠性。
0: 92式重机枪口径7.7毫米，枪身连同枪架整套总重55.3千克，有效射程800米，还能够加装光学瞄准镜，远距离点射的表现十分优异。它采用气冷散热结构，依靠枪管外壁一圈圈环状散热片带走射击产生的热量，不需要携带笨重的冷却水桶，在水源匮乏的山地、旷野等作战环境下拥有不错的适应能力。供弹上采用极具特色的30发保弹板供弹，理论射速可达每分钟450发，但因为每打完一块保弹板就要人工更换，火力会出现间断，难以进行长时间不间断的火力压制。
2: 不论是影视作品还是真实的抗战历史当中啊，野鸡脖子对于士兵来讲都可谓是有莫大的帮助。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件让战士们如获至宝的武器装备，又会让战士们觉得又爱又恨呢？这是为什么呢？刘老师，
1: 确实是非常矛盾的一件装备啊。首先呢，爱的是，这个重机枪啊，它对于我们当时这个步兵作战来讲是非常难得的一件这个压制火力。我们在当时艰苦的这个抗战岁月里边，能拿到这样一挺机枪，往我们阵地上一放，其实我们在尤其是在防御作战的时候，不管是对于敌人的急行冲锋，还是我们对于这个远距离敌人的这个通道的封锁，都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恨的方面呢，其实也比较明显。第一个呢，是由于这挺机枪它的弹药比较特殊，采用的是日军的7.7毫米弹药。一旦我们这个弹药消耗完了以后呢，由于我们在制型弹药上

0: 我们自己不具备生产能力，所以只能通过缴获来获取。
1: 对，
0: 所以弹药消耗完了以后啊，这挺机枪就真正的变成了一个没用的铁疙瘩。第二一个呢，就是这点机枪它的重量非常的重，有50多公斤。
1: 哦，
0: 对于我军来讲啊，这挺50多公斤的大铁疙瘩就只能靠战士们人拉肩扛来进行这个机动。
2: 92式重机枪放在整个二战当中其实算不上一款十分出彩的重机枪，在欧美重机枪追求高射速强火力持续性的情况下，而92式重机枪受保弹板供弹方式限制，难以实现长时间火力输出，再加上整枪重量偏大，机动性能平平，在诸多性能指标上并不占优势。可如果把视角拉回到我军，92式重机枪射程远，精度高，气冷结构又适配山地旷野的作战环境，依旧是一款十分珍贵的作战装备。
3: 在14年的抗战历程当中，被战士们赋予绰号的武器可谓是形形色色，远不止我们面前的这几款装备。那么战士们为什么要给这些武器装备起绰号呢？到底有怎样的实际用途呢？李老师。
4: 是的，主持人，实际上给武器装备起绰号是各个国家军队都出现的情况。由于啊，我们很多武器装备它的名称比较复杂，很多战士啊，他由于文化水平不高，让他记住这个很长的正式名称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哎，战士们就摸索出一套这个非常行之有效的命名方式。在实际作战过程当中，由于啊，当时这个信息条件比较落后，我们口口相传，给他起一个比较朗朗上口的这个昵称，便于啊，我们对这个弹药进行适度的匹配。这样我们老兵在对新兵进行一些作战经验传授的时候，哎，包括我们一起进行一些日常的装备请领啊，保管使用的时候啊，这个昵称啊都能起到一个简化装备管理流程这样的一个效果。
2: 正是出于实战识别与弹药补给的双重现实需求，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枪械绰号便在战壕之中口耳相传，代代流传下来。除了前面提到的几款武器，战场上还诞生过哪些广为流传的经典俗称呢？我们先看手枪系列。
5: 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
6: 呵，
5: 这叫撸子，
6: 哇，
5: 我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
2: 撸子也是当年战场上广为流传的俗称，民间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枪二马三花口。撸子这个称呼源自手枪上膛时需要向后撸动套筒的动作，是当年对一大批半自动小型手枪的统称。所谓一枪，指的就是勃朗宁 M1900， 它的握把护板上刻有小手枪图案的商标，因此也被叫做枪牌撸子。二码对应的是科尔特 M1903， 最鲜明的识别特征便是握把护板上醒目的奔马商标。至于三花口，则是勃朗宁 M1910， 它的名字来源于枪口部位，枪口帽外圈加工有一圈放射状的滚花纹理，花口便由此得名。经常出现在影视剧中的王八盒子是日军的14年式手枪，因其枪套外形酷似龟壳，加之是侵略者的配枪，被我国军民戏称为王八盒子，这也是抗战战场上缴获数量较多的手枪之一。但这款枪缺陷十分明显，故障率高，威力不足，操作繁琐，因此除应急特殊情况外，我方正规部队很少拿来作战。再来看看步枪阵营，英77就是大名鼎鼎的里恩菲尔德步枪，因为是英国制造，又采用7.7毫米口径，战士们便直接给他起了这个直白的俗称，叫英77。还有莫辛纳甘步枪，拉栓抛壳的声音清脆利落，如同水珠接连滴落，由此得到水连珠的雅号。马四环原型为 VZ24 短步枪，马代表枪身尺寸短小，既可以作为步兵步枪，也能作为骑兵马枪。四环则是来自枪身上4个背带环。我们将视线转向机枪，抗战战场上使用最为广泛的 ZB26 轻机枪，战士们习惯叫它捷克造，叫法直白简单，正是源于它的原产国捷克斯洛伐克。

0: 缴获而来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歪把子，为适配瞄准线，它的枪托特意向右侧弯折，战士们就凭借这个辨识度极高的外形特征，给它起了这个外号。至于后期缴获的九六式、九九式轻机枪，枪托处带有弯折造型，战士俗称拐把子，但受弹药补给条件制约，大多只作为补充武器使用。
1: 九一八的警钟年年回响，硝烟虽然早已散尽，但是那些诞生于战壕里的枪械绰号却随着先辈们的记忆流传至今。他们不只是简单的枪械代号，更多的是记录了枪械本身的性能特点，也是中国军人在绝境中以至抗敌奋力求生的见证。这些一个个鲜活的绰号穿越烽火硝烟留存下来，也可以让我们通过这些民间称谓回望那段浴血奋战的光辉岁月。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低空风鸣作响，无人对决重塑现代战场，曾经靠战机远程导弹执行的打击，如今被廉价灵活的无人机彻底改写。高空气球借风突袭，自杀式无人机纵深突防，拦截无人机空中肉搏，光电干扰精准压制，一攻一守的极致博弈，上演着低空战场的全新攻防法则。军事科技揭秘无人作战新玩法，解锁低空对决核心密码。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7: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6: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0: 丝。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
5: 年轻开心。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5: 着？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7: 我见过。
15: 教育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1: 老魏刚才来过了，让咱们想办法和老赵紧急见面。可眼下这局面，怎么见面啊？
12: 有办法，
13: 我和特工总部的关系牵扯到我们稽查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不方便在这里讨论。
14: 那我就坦率说了吧，我们已经抓获了杜鹃，就是杜鹃指认的你。
15: 家里下了最后通牒，今天必须要出结果，否则就要采取行动。

0: 我知道了。
1: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现在就剩下你了，海潮同志。
1: 我叫吴通辉，不是什么海潮，你可以叫我吴先生。
0: 刚才仰头那个动作是你调整表情用的，对吧？佩服佩服，就那么一瞬间的功夫，就把你的震惊和恐惧收拾得无影无踪。高手啊！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恳请你给陈公馆打个电话。
2: 欢迎下次光临，方处长来了。那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3: 老三样，端到经理室了。
2: 好的，知道了，您稍等。

0: 错吧？希望你能给我带来一点好消息。我去了趟看守所，李立行并无线电侦测上的演习作为幌子，抓了五部秘密电台，海潮应该是其中一部。李立行逼着76号所有人，你现在去问这事儿，太冒险了。这个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把夜行程推在了前面。
1: 首先，我觉得李立行之所以下抓了五部电台，目标一定是海潮，只是因为他当时无法确认到底哪一部是海潮。而我们现在更加无法确认的是，海潮发出的军统八人名单，到底是出自共产党还是李立行之手？而我个人更加倾向认为，是李立行在搞电信讹诈，他是希望我们因此和共产党两败俱伤。
0: 他好从中一方得利。
1: 你的意思还是李立行用缴获的海潮电台发出的八人名单？证据呢？五部电台，五个人，都死死地抓在李立行的手里。我，甚至于叶星城，都无法马上摸得到。这是之所以郑南雁空降到76号的原因。李立行的存款，还有傅北红的事。
0: 被海潮抖了出来，
1: 李立行在做局报复，这还不够明显吗？
0: 帕明同志被捕，我们有义务为他们报仇。你说不是共产党干的，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1: 监听记录，你可以让电务处查一下监听记录。李立行下抓了五部电台，是否其他电台也在同一时间同时发出了军统八人名单？如果是的话，就可以从侧面证明是李立行做的局。
0: 海潮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这是记录在案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地址在哪，但是它的频率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我查过了这几天的监听记录，与军统有关的只有海潮的信息。
1: 那我想想其他的办法，给我点时间好吗？
0: 重庆方面已经开始行动了，八路军办事处被包围了。 上面准备了一份八路军调动部署密电，随时可以用军统的电台发出去，故意泄露给日本人。假设我坦白告诉你，家里已经震动了，之所以还没有行动，就是在等着我们确认的讯号。因为只有我们才是参与到这件事情最前线的。
1: 这不就是李立行和日本人最想看到的吗？看来，这种紧急关头。
0: 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1: 即使没有确切的证据，就算是错的，我们也要采取行动。谁都要个脸面，我们不能让人看着军统被人欺负了还唾面自甘，这是底线，是原则。
0: 亚龙，我不是害怕共产党，我也不是同情共产党，我只是不想眼看着敌人受到圈套，我们就这么跳进去。
1: 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一定能给你找出证据来。
0: 重庆的决策，我无权干涉，我只能请你。

0: 老魏刚才来过了，让咱们想办法和老赵紧急见面。虽说郑南燕今天没有来，可眼下这局面，怎么见面啊？
1: 有办法，必须有办法。小姐，要冲。
2: 通知家里，晚一天行动。

0: 海察同志被捕了。
1: 电台也被706号抢回了。
2: 军统截获了海察电台发出的情报，泄露了八名军统骨干。今天早上，这八个人全部被夜行城抓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军统震怒，已经派人包围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并且准备泄露八路军一部的调防部署，对我们实施报复。
0: 这706号要嫁祸海城啊！对重庆那边来说，这简直就是想睡觉一样。

0: 下，这事不是共产党所为，是七十六号在挑拨。
1: 这五部电台和人员现在完全掌控在李立行和郑南烟的手中，我在短时间内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去说服军统。
2: 就真的没有办法吗？
1: 我捋了一下全部的线索，还有一个办法。
2: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1: 无线电侦测车的工作记录，我们找不到人证证明海潮电台是在被七十六号抓捕之后才发出的电报，而无线电侦测车的记录可以显示那五部电台最后被侦测到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早于军统人员情报被泄露的时间，那么就可以证明海潮的清白。
0: 这那是个好办法，可是怎么才能弄到那工作记录呢？
1: 从敌人的无线电侦测车入手，这个需要你们一起配合行动。
0: 你具体说。
1: 李立行调动了五辆无线电侦测车，其中景山公馆内部车是主车，它的侦测技术是最高的，我们就从这部入手。
0: 时间地点，
1: 无线电侦测车一般都是下午两点左右出发，凌晨五六点在车里。
0: 那就今晚分工计划，明天上午准备，下午动手。
1: 李立新一直监控七十六号，这次的行动我不能参与了，你们得自己想办法。
0: 应该没问题，只是是不是能让玉玲也协助我们一下？事出紧急，我怕联系不到足够的人手。
2: 没问题。
0: 不是让你直接去参与行动啊，只是帮助放放风。
2: 放心吧，又不是第一次参与行动了。
1: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乐言还好吗？
2: 他很好，有我这个当妈的才能。

0: 方叔叔。
1: 文天在家呢。你叔叔在吗？
0: 哦，我叔啊，他不在，半个小时之前来电话让我先睡。
1: 啊、哦。哎，这些天家里边有人来过吗？
0: 昨天刚搬来的郑先生来过，当时我叔也不在家。
1: 哦，那郑先生后来进去了吗？
0: 就进了各屋看了一下，闲聊两句就走了。
1: 早点睡吧。
0: 方叔叔再见。
1: 再见。

0: 有事儿啊？
1: 郑南雁和叶星辰都不在家。郑南雁不奇怪，肯定是在后面捣乱。可是叶星辰呢？
0: 叶星辰现在应该到处在找李立行抓的那些电台和发报员。这都半夜了，还没有动静儿。郑南雁和李立行藏得可真够严实的。
1: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郑南雁，这家伙已经很久没露面了，他一定是在处理海潮电台的事儿，希望海潮能顶得住。

0: 以前不知道参加过多少次共青府的行动，从没紧张过。这次真不一样。
1: 阿道，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再说，老赵他们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肯定没问题的。
0: 你常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审问你吗？因为现在是凌晨三点，是人最困的时候，这个时候比较适合沟通。
1: 可是我们沟通什么呀？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我们之间一定存在什么误会。
0: 我是冤枉的。既然你认为自己是无辜的，那我说下一句话的时候，你不要上下左右顾盼，如何？
1: 这算什么事儿啊？
0: 你原本就是杜鹃指定电台的负责人，海潮。
1: 杜鹃是什么？杜鹃是你们共产党在特工总部的潜伏人员的代号。这不越扯越乱吗？我的确跟你们特工总部有关系，这事儿我能认。但是你说的什么杜鹃啊、海潮，我真的不能认。哎。
0: 总算上点轨道了，起码承认了和特工总部有关系了。好，那么咱们简单点，你是知道杜鹃的了，是吗？
1: 我和特工总部的关系牵扯到我们稽查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不方便在这里讨论。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0: 这跟杜鹃没有任何关系。既然如此，那我就坦率说了吧，我们已经抓获了杜鹃，就是杜鹃指认了你。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回答问题之前想清楚，因为这
1: 关乎你的生死。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我也坦率地跟你说一句，我在稽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你们特工总部的李立行，李主任。我这工作确实得罪人，但绝对不是共产党。

0: 方处长，答应我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苏小姐，马上就好。
2: 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说到做到。
0: 家里下了最后通牒，今天必须要出结果，否则就要采取行动。
1: 我知道了。

0: 那谁呀、啊？
1: 大哥，让你找的人找了吗？
2: 大哥，找了一晚上啊，那能找的地方我全都安排人找了，实在是没找着啊。
3: 没找着你在这睡觉？共产党找不着一个正男人也抓不到吗？你马上去找，
2: 马上去。吩咐处长走。
4: 瞧你这满眼血丝的，不会真找电台去了吧？
1: 你呀、啊，也别一路的猛冲猛打，
4: 也得回家看看，省得……
5: 老方，你什么意思啊？
4: 我这又得罪了。你回去问问你们家叶问天就知道了。
5: 你别话说一半啊！哎、老方。姓郑的还能上我家查我去吗？
4: 是前天郑秘书去你家拜访你，结果你不在，他就只能跟问天聊了聊，看了看。
5: 既然这郑秘书这么热情啊，那咱也别虚着了。
4: 老爷，老爷。
5: 姓郑的，那胡马肚衣上的呀。

0: 哎，老方，嗯，这像是你家啊？哎，
1: 呀，哎，还真是。我说那天怎么郑秘书那么好心，一大早跑去给我们家做早餐呢？原来是有这么一出啊！你别说，画的还挺仔细，连我没注意到的细节都给画上了。
0: 这儿还有我家呢，哼，这老东西把我们家下水道饭堵都给写上了。
1: 这郑秘书确实是个人才。
0: 人才？神经病吧。我现在是不知道应该骂他还是该怕他了。
2: 好好吃。
1: 老汤，
3: 好吧，
1: 给我们找个包间。
2: 来了，
4: 叶叔叔。
5: 等等，
2: 这边。
4: 叶叔叔，上次您教我的那招我都忘了，您能再教我一次吗？
3: 练两招我看看。
5: 来，右拳，左拳。
2: 李兴成怎么来了？
5: 踢腿。
1: 是我故意叫他来的。啊，做我的不在场证人。
5: 右拳，左拳。
1: 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配合老赵他们，所以你要保护好你自己。我跟孩子会在家等你回来。
5: 来，右拳。
2: 我会早点出发，去趟集市。
5: 踢腿。
2: 饭馆正好要采购。
5: 好，
2: 好做掩护。
3: 这三招就练好了就行。叔叔还得吃饭呢啊。
4: 哎，叶叔，你别走，再教我两招呗。
1: 我确实有点对不起孩子们，乐言已经算是懂事了。
3: 下盘一定要。
1: 可是小石头，
5: 右拳，
1: 我都没有时间精力去教育他。
5: 踢腿。
2: 这个时候不要分心。
5: 左拳，踢腿。

0: 长眼啊？
1: 不要
2: 啊！你长没长眼？
0: 不是，你怎么拉的车？
2: 我正常拉，你故意的吧？
0: 这么宽马路，你不知道让路啊？
2: 我正常行驶的，你干嘛呢？
0: 你看把我车撞成什么样啊？哎，大家伙评评理啊！我从这儿正常过马路，他突然看出来撞到我，他说我故意的。
2: 大家别听他满口胡言，我在执行要过马路的时候，你故意撞了我的车，
3: 你还强词夺理了是吧？啊？
2: 怎么了？
3: 到底让不让？你让不让？
2: 你让不让？
4: 没了，行了。
3: 干什么呢？
0: 哎，这是多大的今天？
3: 走开！前面啊！
0: 太晃的我。
3: 走，快点！快走！
5: 故障した。タワーシールにいる。助けてくれ。急げ。
6: 先等一等，我现在不在家，晚一点跟你联系。

你最好真的能找到好消息。

0: 哦，还有，发动机，修复的更好。
1: 发动机，修复的更好。
0: 还有。

0: おにぎりなら俺は得意ぞ。濃い塩水で手を濡らしてから熱いうちに握るのが秘訣だよ。いやーめっちゃうまいぞ。試してな。
1: 本当にそんなに簡単なのか？俺の袋はいつもたとえ1000円もらっても握り派の秘訣は折れないといいな。袋はそのおかげで親父に取っついたからよ。おにぎり食べたいな、ほんと。
2: 看到你可太好了。对对，
3: 陶大姐，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来买菜啊。
3: 买菜？
2: 啊，这儿有个菜市场，菜特别新鲜，哦，关键是便宜。啊，哎呀，我正愁拿不回去。
3: 巧了，哎，我正想找方副处长，没想到遇到您了。您帮我个忙哈，我这……哎，您稍等我一下哈。
4: 大姐，都是我万兆林贪财啊，但是无论如何，方副处长的功劳我是不敢贪的啊。现在我们就二一天做五，一个人522，你帮我把这钱带给方副处长。
2: 哎，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儿，这钱我可不能拿。
4: 您不用管，帮我把这钱给他就行了。
2: 这钱我不能拿。
4: 不是，大姐，您找我修车呢，要不然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2: 哎，小弯。啊，
4: 怎么了？
2: 你不是要找方副处长吗？他就在后面的巷子等着我。这钱啊，你亲自交给他。
4: 哎，不是，
2: 姐这就带你去。
4: 不是，姐，我不
2: 走。
4: 方副处长怎么能在这儿呢？
2: 在后面等我呢。
4: 我日本人找我修车，
2: 我不会耽误你时间的。
0: 去不过完全的成功したら、上海市民の店を開けくぞ。料理おにぎり。玉おにぎり、タコおにぎり。いやー、兄さんは本当におにぎりのこと大好きだよ。はあ、本当に憧れだな。
5: 何でしょ
6: う？发动机、发动机、高级。
7: 我们见得少。
6: 好。
5: Hey,
6: hey, hey, hey.

0: 发动机修好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嗯，看看。
1: よし、急いで試して
0: みよう。
1: あ、よくできた。
0: 慢慢开啊。

0: 他是76号的，总来店里吃东西。他就是来给日本人修车的，我怕他发现你们，所以。
1: 你先撤，这我处理。 先撤，先回吧。

0: 你要的结果？锦上公馆无线电侦测车的工作记录，哪儿搞到的？
1: 你就别管我怎么搞来的，你只管看吧。

0: 眼睛真毒啊，一下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了。这些是李正勋事件后开始侦测的记录，这里边标记的五部秘密电台编号分别是019045098112207。这几张照片上显示的工作记录是前天凌晨的，最晚的一部是凌晨2:46，在那之后就没有这五部电台的任何记录了。
1: 海潮发出军统八人名单是在凌晨4:00，那之后我们也再没有监测到海潮发报了。
0: 没错，无线电侦测车抓捕了五个秘密电台，编号仍然是019045098112207，也就是说，郑南雁只是把之前五个可疑的秘密电台全部抓捕了，然后以最快的时间用这五部电台发出了军统八人密电，因为他知道这五部电台其中有一部一定就是共产党的海潮电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大家都认为是海潮发出了军统八人密电。

0: 那这么看，的确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侦测车的记录证明，军统八人情报是在这五部电台被抓以后才发出来的。海潮就是被李立行利用了。
1: 李立行就是想让共产党和军统打起来，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危机可以解除了吧？
0: 可以，我这就告诉家里。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万寿陵的现场没有遗漏什么吗？没被敌人抓的线索，找上你，找上孩子，
2: 相信我们的同志一定可以处理得很好。
3: 李主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是一定要栽赃我是共产党了。
4: 这话从何说起啊？我不是已经给了吴先生自证清白的机会了吗？
5: 根据海超提供的线索，你来判断一下，杜鹃会是我们几个人中间的谁？
6: 这还用判断吗？肯定是我呀。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3: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14: 明天开心。
15: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我蹂躏的行程没有遗漏什么吗？没被敌人抓的线索，找上你，找上孩子，
2: 相信我们的同志一定可以处理得很好。
3: 李主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是一定要栽赃我是共产党了？
4: 这话从何说起？我不是已经给了吴先生自证清白的机会了吗？
5: 根据海超提供的线索，你来判断一下，杜鹃会是我们几个人中间的谁？
6: 这还用判断吗？肯定是我呀。
17: 五星剧场由新

0: 是天生唱机馆。
1: 老板，之前我订的唱片订错了，不要了，你不用送货了。

0: 事实证明了你的判断没有错，但我还是要说，家里的命令同样不容置疑。
1: 就像之前你我冒死去安装电话炸弹，有可能是为了监听戴老板给自己的心上人买的好东西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我亲耳听到，我们真的会认为共产党是在故意造谣离间。
0: 够了，你再这样下去，我也会像李立行一样怀疑你是共产党的卧底杜鹃了。
1: 我只是要努力保持清醒，干我们这行的只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够保障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

0: 好嘞，您一共点了七个菜，请稍等。方副处长来了。
1: 老汤在吗？
0: 在经理室呢。

0: 上水，缓一下。
1: 没事，
0: 你的任务完成了，表现得非常好，非常好。
1: 万寿林的现场没有遗漏什么吗？没被敌人抓的线索？找上你，找上孩子。
0: 我相信老赵，相信我们的同志，一定可以处理得很好。
1: 地上的财物都捡干净了，对，都捡干净了。我本来想把那财扔了就得了，后来想想，好端端的财都买回来了，扔了反倒没人怀疑，没问题吗？
0: 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
1: 真的没问题，
0: 一定没问题。
1: 杀人了，我杀人了。
0: 走。
1: 我杀万正林，我是被逼的呀。我回来以后，我就一遍一遍的回忆，我身怕有什么遗漏在哪儿，被怎么敌人抓了线索，再连累你，连累孩子，你想的孩子吗？
0: 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为了我们的同胞。你知道吗？你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做得非常好。
1: 刘子，我算是体会到了梦话都不敢说呀。

0: 姑娘，
1: 你确定王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已经撤了？什么时间？啊，好的好的，谢阿诺。

0: 郑南燕子背着我还搞这一套。
1: 您知道是姓郑的搞的，不是您让他搞的吧？哎，这第一张可是我家啊。
0: 我没那么神经。再说，你家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1: 我家有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也轮不到他管吧。
0: 郑南燕就是属狗的，到哪儿都爱闻闻，不闻就难受。以前就爱搞这些自作聪明的小动作，我这屋里他肯定也画过。我还知道好歹，肯定画过以后就给烧了。我跟你说过，郑南燕是来帮我办事儿的，你要跟他团结互助。
1: 我倒是想啊，可人家把我家里里外外都摸过了，我现在连人家在哪儿都不知道，我跟谁团结去？
0: 要是贾玉章、宋有余那几个货能找到郑秘书在哪儿，我还费劲把人家请来干什么？
1: 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主任您啊！
0: 杜鹃就能瞒得过我李立行。
1: 方家树我一直盯着呢，他这一整天就跟我、苏小姐，还有他们家老头在一起，没看出有什么毛病。
0: 我没说方副处长是杜鹃，但是他有没有问题，还要看他能不能再过一关。走吧。你不是想知道郑南燕和那五部电台在哪儿吗？
1: 您真带我。

你为什么这样的？啊！你我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为什么非逼着我干这么野蛮的事情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0: 我是真搞不懂你。
1: 我只求你一件事，你要答应我，我就什么都告诉你。
0: 行，你说吧，什么事儿？
1: 请你给陈红安打个电话，问问他们王梧桐会是不是稽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你打了这个电话，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你就把我全身都烤了。怎么样？
0: 来，哎。

0: 夫人，再有点时间就差不多了。
1: 重秘书不是文化人，我以为有什么新招数呢，也用这糙家伙呀？那还不如回咱们76号，东西比这儿全啊。
0: 叶处长既然来了，要不要上上手？兄弟也学习学习。
1: 谁拉的屎，谁擦屁股，这叫规矩。主任叫我来，主要是向您学习。要不您再写个什么对联啊，拿给共党这么一看，没准人家心服口服，就什么都给招了啊。
2: 说完了吗？没完没了了。黑熊，
3: 来，
2: 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3: 好了。
0: 主任，你这是？
2: 傅元兄久攻不下，我来看看能不能另辟蹊径。

0: 李主任大驾光临，我看我们的误会是时候该解除了。你认得我？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李主任，你也应该知道，鄙人是稽查委员会的吴同辉。 我在稽查委主要的工作就是调查李主任。如果你可以给陈公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我想我们的误会就该解除了。我已经派人核查过了，吴先生确实是稽查委员会的职员。
1: 什么好说的了？但我坚持认为你是共产党，是杜鹃的秘密电台，代号海潮。
0: 你说的我都没听说过，这电台我连碰都没碰过。

吴先生手上的老茧，电务处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长期发报磨出来的。我人在你们这儿，随意怎么说了，

0: 既然我们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那咱们换一个办法。这部电台就是我们缴获的海潮的电台。
1: 这个东西真的跟我没关系，这个电台怎么出现在我待的地方，我都不知道。也许是有人要栽赃我呢。
0: 两天前，我们用这部电台发了一封简易加密的电报，内容是八名军统潜伏人员的名单。然后，日本人就抓捕了这八名军统人员。这封电报被国民党军统部门截获，认为是共产党出卖了军统人员。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就被包围了。现在只要吴先生再发一封打工告成的电报，就可以自证清白了。
2: 发了电报就会刺激重庆对八路军的报复，不发电报，姓吴的就承认自己是海潮了。

给杯水喝吧，2天了，水米没打压，倒杯水没听见呢。

李主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是一定要栽赃我是共产党了。这话从何说起？我不是已经给了吴先生自证清白的机会了吗？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撒谎。<笑>其实啊，这事儿也简单，一共四个字儿，我来发就可以。<笑>只要是从这部海潮的电台发出去的。 账就会记在共产党的头上，是算在我的头上吧？李主任这么大费周章，不就是因为作为稽查员的我，查出了你有1039万日币的不明存款吗？是不是？建锋。

我料到吴先生会这么说，随你怎么说，反正这也不是秘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帮你成上级安排给我的任务，我没有针对谁，我也是为了完成我的任务啊。我怀疑你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吴先生这封电报你是发还是不发？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懂电台。如果李主任自己非常坚持，那还是麻烦李主任你自己发吧。

0: 是秦皇武，应该是埋在假牙里的。用这种方法自杀的人很少。真不把命当回事儿啊！
1: 我让你抓一个共产的，
0: 毛都没问出一根，
1: 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自己要死，那谁拦得住啊？
2: 他火箭台的时候，他就想好了。你现在清楚了，你刚才干什么？
0: 你看我来的，现在出事就算我头上是吧？
3: 主任，
0: 人都死了，你打他有什么用啊？
2: 死人也要开口说话，一个都跑不了。剩下四个全部处决。
0: 是。
2: 叶县长，
1: 干嘛？
2: 方家树给我叫来，让他指认开城。
1: 我明白着，
2: 让你去你就去。

0: 我疼，你怎么了？
1: 李星来了，李星来了。
0: 你做噩梦了，你做噩梦了。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军统已经解除了对我们的怀疑，万丈林的意外也处理得非常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1: 凌晨三点，你说过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上次李立行来也是这个时候，是不是？
0: 老大，你听我说，你只有好好的睡觉，万一敌人真的来了，你才有足够的精力去对付他们，是不是？现在还在他们的手里，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你好好的休息，我们才有精力随时的投入战斗。睡觉吧。
1: 睡觉。李立醒来了，真的来了。
2: 老方，王
1: 芳，他来干什么？都这么晚了，
0: 我出什么事的？放心吧，有我呢。
3: 老方
4: 来了，
3: 开门啊！
4: 这么晚了，什么情况啊？
3: 五部电台找到了，
4: 真假的？
3: 姓郑的自己给叫出来了。你发什么愣啊？赶紧换衣服走了。

0: 这个鬼地方，亏得郑南雁找得着。哼，要不是五个人都死了，姓郑的他就没什么油水可榨了，要不也轮不到咱们。人都死光了，你把我叫来能干什么呀？都那么晚了，
1: 五个死人，我连哪个是海潮我都不知道，真把我当收尸了。
0: 你问郑秘书不就行了？哼，我还真不给他这脸。
2: 老方，贼不走空，你就帮我看看，万一还有什么好处呢？啊，
0: 开门。
2: 人都在这儿了，老方，看你的了。
0: 看起来是没多久的事儿，血都还没干呢。

0: 这五个人的右手拇指内侧，还有食指顶部、中指顶部，都有明显劳茧，符合经常操作电台人员的特征。知道都是发报员，主要是哪个是海潮啊？
1: 依着我的判断呀。
0: 这五个人当中，这个应该就是共产党海潮。为什么呀？你看啊，这其他四个人，嘴角、眼角都有出血，包括身体中弹的情况，符合人被子弹近距离击中、受伤死亡时候的基本表现。 而只有这个人，虽然他嘴角有血，但是眼角是干净的，而且身上的枪口有类似于补枪的迹象，所以我怀疑他是死后被人补枪的。厉害啊，这都看得出来。<咳><咳>
2: 死者嘴里有苦杏仁的味道，应该是中毒，轻化我致死。你想啊，郑秘书费了那么大的劲才抓住一个共产党，怎么可能随便就弄死呢？所以，一定是这个共产党服毒自杀，然后郑秘书在他死后补的枪。就是说，他就是。
3: 共产党海潮是，我是这么个判断，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这死都死了，补枪有什么用呢？哎呦，防副处长，厉害，厉害呀！
4: 李主任，郑秘书，刁忠小技让你们见笑了，
5: 方副处长。
3: 过千了，这些共产党啊，确实都有过人之处。不过，死虽然死了，但好在海潮自杀之前，我们已经从他口中获得了关于杜鹃的重要线索。那就太好了，我就说嘛，李主任亲自调郑秘书过来，肯定是立竿见影，马到成功啊！哪里哪里哪里。<笑>
5: 根据海潮提供的线索，杜鹃现在就在我们几个人中间，
3: 是吗？
5: 方副处长，你来判断一下，杜鹃会是我们几个人中间的谁？

0: 这还用判断吗？肯定是我呀。
1: 承认了。
0: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就我一个人，是老叶大半夜给我拽过来的。这海潮要是指认了谁，这不可能是其他人呀。
1: 那你打算怎么为自己辩解呢？
0: 我没有什么好辩解的，因为这一切根本就是莫须有。就如同当年听雪轩女共党指认老叶是杜鹃是一样的啊。或者这海潮提供的线索根本就是模糊不清，郑秘书说的您只是个人猜测，更甚至于海潮压根就没有提供任何的线索。要不然他都已经交代了，又何必服毒自杀呢？是吧？所以我相信李主任和组织上一定会把审查的重点放到郑秘书和他取得的海潮线索上。至于我，真的没有什么需要辩解的。
2: 郑秘书，我早就说过方副处长人才难得，心服口服了吧？
3: 心服口服，心服口服。
2: 贾叔，
0: 哎，主任，
2: 正如你所说，海潮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但是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希望你不要怪我呀。
0: 主任，您这话说哪去了？您这是又给了我一次自证清白的机会啊。
2: 叶处长，你看看方副处长的心胸，你真得好好学学啊。
4: 学学。
2: 不早了，
0: 哎，
2: 回去休息吧。
0: 好的，主任你也早点休息。
3: 走吧老婆。
2: 哎，家属。
0: 哎，主任，
2: 我记得当初李正勋那次你说我给死人擦脸能把死人擦笑了。
4: 没错，老方有这本事。
0: 对，李正勋那次是有怎么个反应。
2: 那你看看海潮能给他擦笑了吗？
0: 理论上是有这么个说法，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次都会出现。

0: 行啊。
1: 害我？跟我可没关系啊，这招是我能想得出来的吗？都是他们俩主意，我跟你一样就是跑龙套了。
0: 别，我是来接受甄别审查的，我跟你可不一样。
1: 行，折腾好几天就我一个人是跑龙套的，你最起码还是个甄别对象呢。
0: 你爱当你当，我可不争这个。
1: 老方，你至于吗？
2: 八个军统被一锅端了，重庆对共产党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绝不是军统的作风。
3: 只能说明有比军统和我们更厉害的角色。
2: 你还是怀疑？
3: 只要问题没解决，我们就必须保持怀疑。过去不怀疑不等于现在不怀疑，现在不怀疑不等于将来不怀疑啊。

0: 别忘了啊，欠我一顿酒。
1: 多大点事儿啊！行，赶紧睡俩小时上班，主任还得开总结会呢。啊，
0: 走了。哎。

0: 这次由郭大宇遇刺所引发的一系列紧急事件，是76号自成立以来遇到的最大的危机和挑战。全体同仁在此紧急关头团结协作，奋勇争先，最终查获共产党秘密电台海潮，抓捕8名军统高级潜伏人员，彻底粉碎了共产党和重庆政府的猖狂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里，我代表特工总部梅机关向大家表示祝贺。和平建国的伟大理想一日不实现，斗争就一日不会停止。希望在座的大家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继续以高昂的热情、充沛的勇气，全力投入到反蒋剿共、大东亚共荣的大东亚共荣。进来，
1: 主任。
0: 现在开会呢，不知道吗？
1: 司机班的小班班长林被人杀了。
0: 他妈的，还有完没完了？

0: 你抓的五部电台里边是不是有跟帮会有关的人啊？
1: 有可能，因为时间有限，当时把精力都用在了海超身上，其他四个还没仔细弄呢。不过你们想想，手上能有电台，那肯定有背景，而且每一个都不简单。
0: 小万参加过演习，而且我记得他还顺手弄了人家一个戒指，我想他是被人给盯上了。
1: 我们整个76号都参加了，要这么说，下一个死的有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0: 这个难说。

0: 党票。这上面写着《银饰镶嵌钻》，应该就是我说的那枚钻戒。可以派人去把这枚戒指赎回来，看看是不是那五个人当中谁的。如果是，就说明我的猜测是个方向。你说呢，郑秘书？
1: 那我先去当铺看看，然后再说。

0: 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万兆林死之前，在百岁友当铺当了一枚戒指，我刚才去当铺赎回了戒指，又拿着它去确定了一下。方家叔说的没错，就是我们抓的另外四个人中的一个。
2: 无论如何，这一次损失巨大，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
3: 对76号，对日本人实施报复。
2: 银狐下了死命令，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叶星城。
4: 发现郭大宇尸体的地方，咱们只找到一副眼睛，能跟到现在，你小子算不错。
5: 大哥，你吩咐的事儿，我绝不敢有半点马虎。

0: 欢迎大家来到明世明堂天地大课堂，
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4: 七六一所里面，
5: 您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9: 情报应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关头。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
1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8: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4: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想当全能手，
3: 官兵吃好了，训练的激情才会高，工作就更有意义。
2: 他们吃得开心了，我感觉我自己更有动力了。
4: 你家里面吃的还好？
5: 这就是家的味道。
6: 炊事实战技能比武开始。
7: 在炊事班学到的最多的还是一个坚韧不拔的意志吧。
2: 没想到我是最快的那一个。结束了。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年夏天，武警广东总队基础训练大比武炊事专业赛场，三个年轻人走进灶台，一场关于刀工火候与速度的较量，一场关于青春热血与荣耀的考验即将展开。
1: 是的，是大家所认识的这个左撇子。刚学徒的时候下来的老班长教我们是用右手，但是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右手拿刀反而更加的不稳，没有左手的这个稳定性高，然后慢慢的我就重新改回了用左手。
0: 胡瑞，武警广东总队深圳第一支队炊事班长，入伍12年，在灶台前守了11年，一个左手刀客以刀铲淬炼炊事匠心。在广东当兵就更懂广东的时节，胡瑞研究祛湿的汤，养生的茶，然而众口难调，广东的战友想喝汤，湖南的战友想吃辣，北方的又想吃面，他都要照顾到。
1: 菜单是红烧肉、小炒牛肉、香麻炒鸡、西红柿炒蛋和大白菜，副队长你负责掌勺，花生味由你负责蔬菜的切配，下面我们开始干活。辣椒大小切得均匀一点啊！大家手上工作放快一点啊！我们马上这个组织炒菜啊！
0: 周四，中队的加餐日，胡瑞要亮出他的招牌菜东坡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1: 今天这个肉炖得很亮啊，收汁啊，一定要入味啊！
2: 胡瑞班长他基本上每周都会出新菜，每当有新菜的时候，我会在这个板上去写东坡肉肥而不腻，大家都很喜欢，这是最特色的一个菜。我们把中队的特色菜都打出来。

0: 然后平时我们官兵有时候想到，哎，有一些菜想吃了，就跟我们厨师说，这个蒜瓤排骨啊，干锅肥肠啊，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菜。这是我胡岳班长他设计的小菜九宫格。
1: 九宫格里南北口味一应俱全，北方战友要辣，广东战友要鲜，训练累了要下饭，吃面要加蒜，胡瑞都想到了。
0: 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榨菜增加一个口味的，这个也是现榨的，味道都不错，大家都喜欢。这个是保温箱，平时我们有一些早餐的鸡蛋、番薯还有花生等等，这些吃完剩下的咱们不倒掉，放在这里面保温啊，就我们一些战友饭后啊可能会自己再取一些，包括我们下哨的哨兵有时候晚上饿了也可以在这里取一些吃一下，基本上到晚上这里就清空了，也是这个遵循我们勤俭建军的这个精神，
1: 不浪费暖人心。胡瑞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
0: 而每次饭后呢，他都会站在分餐车那边看大家打菜，哪些打得多，哪些打得少，第二天就紧接着会做调整，所以他的服务的态度非常端正。
1: 看大家打菜是胡瑞的习惯，菜打得多说明好吃，菜剩下了就得琢磨。十多年来他就是这样一道菜一道菜的改过来的。
2: 非常香，
3: 每道菜都非常的下饭，就是每次吃的时候都会光盘行动吧，其实就是量也非常的多，就是不会担心有吃不饱的情况，有一说一，比家里面吃的还好，然后也有家的味道。
0: 我们经常会做这个问卷调查，看了最多的一句话就是100分我给你打99分，1分不要让你太骄傲。
4: 跟上我，跟上我。
1: 胡瑞带的炊事班跟别人不一样，周一和周三他带着大家练体能，能打仗，能做饭，能拿枪，也能拿勺，这是一个炊事班长的自我要求，也是他对每一个炊事员的要求。
5: 在炊事班学到的确实最多的还是一个坚韧不拔的意志吧，因为后勤这一块因为是365天风吹日晒雨淋的，确实是雷打不动啊，每天都得这个按时按点这个工作。
1: 比武的日子越来越近，但是胡瑞还有一个难题，炒花生米。这道我们餐桌上的家常菜看似简单，但比武要求用野战几样单元，柴油炉火候不好控制。
5: 因为它这个是柴油炉，它这个输油管道比较长，不像我们平常用的煤气管道，它这个的火的控制的话可能会延迟个10几20秒，所以说我们这个想要把控的话必须要把握这个提鲜量。
1: 那么花生呈现什么状态是最合适的呢？
5: 现在的话就是相当于它这个几乎是80%的这个花生米都有这种开花状态，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这个成熟状态已经达到了这个要求。
1: 十几年间，胡瑞从一个不会拿刀的新兵成长为带出5批厨师的炊事班长，传承是他炊事生涯的关键词，他传承的不仅是厨艺，更是一种精神，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在灶台前也要当尖兵。
0: 他自己的厨艺是部队培养出来的，然后他认为呢，就是部队教会他的东西他要交给别人，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些好的传统一直这个传承下去。
1: 似有优秀士兵、优秀士官，这些荣誉是胡瑞军旅生涯十几年的助教，十几年的积累，5批厨师的传承，都将在这场比武中接受检验。
3: 我想当全能手，就我能上得了战场，各方面我都能参与，而且在后方我又是带领我这个炊事队伍，能做到这个最强的一个保障。
1: 蔡泽全，武警广东总队深圳第2支队的炊事班长，练过武术，拿过搏击冠军，从特战尖兵到掌勺大厨，六边形战士的灶台梦究竟长什么样？独木桥上练平衡，负重蹲跳练腿力，屈身杠铃练核心， 蔡泽全把每一项训练都和炊事保障死死绑在一起。
2: 独木桥是在我们这个炊事车运行的时候能保持平衡，屈腿连续负重蹲跳，它能在我们这个炊事车晃动的时候可以努力的控制平衡，屈身杠铃左右摆动，能练到我们这个核心力量，在我们这个炒菜或者是运行的时候能更好的发挥平衡力。
1: 蔡泽全原本是特战岗位的，一次活动改变了他的轨迹。
2: 就在我们这个第一届这个十大名厨的时候，对我的感触很大，做饭菜啊，他可以做那么好吃那么漂亮，信心十足的就是说要下到炊事班好好把这些饭菜提升到第一名的这种层次。
1: 从特战到炊事，很多人不理解，明明军事训练是特长，为什么选择转岗去做饭？
2: 因为自身这个军事能力啊，还是以优异吧，优异的成绩，然后下到炊事班的时候，战友们就很是支持，说老蔡啊，你就把这个菜啊做好吃一点啊，去研究一下啊，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岗位上，我也能发挥好这个自身的热爱。
1: 但他的军事训练一天也没落下。
2: 我会利用时间，比如我们上午今天没那么忙，我就把食材清洗好，先放在那里，先训练个两个小时，然后进去再去做饭。然后晚上的时候把我们这个炊事班规整好检查好，然后我们会去给自己搞体能。
1: 他带着炊事班搞训练，把炊事班的军事成绩从及格以上拉到了良好以上。
2: 首先我们作为炊事员呢，虽然是后勤兵，但是我们后勤兵要能上得了战场，也能后方做好最强的保障，这是我们的炊事员一个炊事班长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宗旨。你不然的话，你不能在炊事班里面吃得白白胖胖的，拉得出去上不了战场，那可不行。
1: 蔡泽全的招牌菜是姜蒜猪脚，
2: 这是一道那个姜蒜猪脚，这是我请教我妈妈做这道姜蒜猪脚，是我们潮汕比较热门的一道菜。我也很喜欢吃这道菜，然后每次我妈做的时候，我又会向她学习这道菜怎么做。就姜蒜猪脚嘛，其实原理就很简单，把食材处理干净，然后焯好水，放到高压锅里面放点冰糖、红糖、姜蒜，然后调好味后直接高压锅一压，出锅就很好吃了。
1: 妈妈是她做菜的启蒙老师，家的味道是她最深的念想。蔡泽全把妈妈的味道带进了军营，
2: 非常漂亮，非常明亮，一看这个味道就很可以，非常好吃。

0: 永远超越你妈妈？
1: 我感觉永远都超不过我妈妈，因为妈妈有家的味道，所以说在这里是一种念想。
2: 这个鸡脚肥而不腻，然后有点红糖的味道，很想家。
3: 他每天关注训练计划，课表和食谱挂钩。
1: 比如今天训练量大啊，我把这些大荤可以说调整到晚上或者下午，就是说灵活的这个变通嘛，不是说你每一顿饭它的指标在那你就要消耗完。
3: 他每天吃饭时都会去逛一逛，问同志们口味怎么样，收集伙食意见，战友吃得开心，他就更有动力去研究美食，创新菜品。
1: 感觉很欣慰，就是说哎，我做了这么好吃的，战友吃还开心。第一个是我对工作的这个认真，他们对我的认可，他们吃得开心呢，我感觉我自己更有动力了，更要去研究这个美食啊，给他们创新，给他们有一个得力的保障。
3: 聪明灵活，爱钻研，有冲劲儿，这就是蔡泽全。他把炊事班当成了自己的战场，把每一道菜都当成了一次冲锋。2026年，他要带着这股冲劲儿走上总队比武场。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争第一。
4: 小的时候啊，我妈不会怎么做菜，她做的菜啊，自己都觉得啊不好吃。后面就自己没办法了，那自己动手吧。
3: 王珍贵，云南文山人，2022年9月入伍，初出茅庐的炊事兵，凭什么敢走上总队比武场？入伍后，王珍贵打报告进了炊事班，然而刚进炊事班就遇到了难题。
4: 觉得就是很对不起，就是因为食材都被自己给炒废了，要么就是盐特别重，然后把材料都浪费了，大家都吃不了，所以就后面自己就慢慢的去把这些把它调整，怎么把味道把它调好这些。
3: 此时王珍贵正在用给养单元做他的拿手好菜辣子鸡。
4: 姜葱蒜可以给它先泡一下，给它去腥了之后，然后再来去腌它，这样是更好的。火一定要小，慢慢的去把辣椒把它炸香。
3: 这道菜正是让他信心倍增的一道菜。
4: 我记得我第二任书记他就说，炊事员就抵上中队的半个指导员，把中队保障好了，中队官兵吃好了，他们训练的激情才会高。这样的话这份工作就更有意义。
3: 第一次走上总队比武场，王珍贵的目标是前五，这是他的第一次，也是他的起点。2026年7月，武警广东总队基础训练大比武炊事专业，来自各个支队的炊事高手齐聚一堂。刀工、精品菜、野战炊事三个科目，一场关于灶台的巅峰对决正式展开。这是胡瑞的第一次总队比武，蔡泽全冲击第一的战场，王珍贵检验自己的舞台。
5: 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因为确实这么大的一个盛世，我们还是有机会参与，很荣幸。
4: 这些老班长他的兵龄都比我长了不止一倍啊，有的甚至三倍以上了。他们做菜的经验都比较高，水平也比较高。通过他们订菜的那些细节，发现确实第一次准备没有他们有经验。
6: 肯定是紧张的吧，但是不影响这个正常发挥。越紧张，我们更有这个压迫力。过生日宝盒，那肯定是能100%的嘛。肯定有信心了。
3: 刀工看尺寸，花生米看火候，精品菜看创意和味道，每一个科目都有严格的标准。
7: 为了保证此次比武的公平、公正、公开性，我们呢这个所有的裁判员都是采取聘请外单位的人员来参加。我们聘请了这个3名厨师协会的一级厨师担任主裁判，然后我们还邀请了友邻单位的2名这个经验丰富的班长充当裁判员。
3: 胡瑞上场了，十几年的刀工功底在这一刻接受检验，但他太紧张了。
8: 主要是还是出现了这个大小粗细不均匀的这种情况。
3: 蔡泽全上场了，他的土豆丝儿切得比别人都细，他的胡萝卜片切得比别人都小，小而精致的菱形片。
1: 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拿刀的那一刻手还在发抖。
3: 王珍贵也上场了，第一次参加总队比武，他太紧张了，刀太快。
4: 一听到开始的口令，就想着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标准把它完成，然后拿最高的分嘛，所以就心态上的他就会很急。
3: 刀工科目结束，胡瑞中等，蔡泽全因违反规则扣分，王珍贵紧张失误。但比武才刚刚开始，后面的科目才是真正的较量。刀工过后，用野战给养单元炒花生米。
9: 给养单元只能用手动的打气筒，严禁使用电动的

0: 花生米的话找的还是可以的。
1: 真正的挑战是精品菜，考核规定酸菜鱼是必考菜，每人再选择一道自己的拿手菜。
2: 王浩，你的精品菜叫什么名字？
3: 我是味三合。
1: 蔡泽全的精品菜发挥得十分满意，70分钟两道菜，他统筹得井井有条。然而，王珍贵却出现了问题。
4: 在中途的时候，炉头出了问题，然后导致火给熄了，就是后面又要重新点一次火。
5: 精品菜我感觉发挥得十分满意，比平时做的话，味道啊，还有这个细节啊，都比较完美。
0: 时间把握也不够精准，超时了一两分钟。
1: 最后一个科目野战炊事，将决定最终的名次。
5: 该我拿出最后的家底了，去完成此次比武。
2: 明天行，绝对行，明天必须加油。
1: 野战炊事实战技能比武，要求在100分钟内做出保障30人吃的一顿午饭。打包后还要抬着箱子跑500多米，这是最贴近实战的科目，也是最考验综合能力的科目。
2: 好，立了，向右看，前，向前看，来，6号，
6: 11，
2: 好，1号菜，来走。炊事实战技能比武开始。
1: 这是蔡泽全最拿手的科目，为了缓解紧张，他还俏皮起来。
7: 我在不在？在啊。
1: 蔡泽全切肉，助手和面，双线并行，动作快而不乱，稳而有力。

0: 野战炊事不仅要会做菜，还要能跑。箱组20多斤，要扛着跑500多米，蔡泽全第一个冲出去。
1: 走来。
2: 没想到今天我是最快的那一个，没想到啊，跑完后累，结束了。
0: 1小时29分，蔡泽全用最快的速度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胡瑞的节奏和蔡泽全不同，他不追求最快，他追求在规定时间内做到精细化。
3: 受到食材认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是先在脑海中过一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操作流程，然后再跟我的副手啊，就是我们在一起搭配的时候说理清楚，先干什么再干什么，然后从中如果有说需要补漏的，然后我们要停下手中的活，然后进行补漏。
0: 1小时31分46秒，胡瑞完成了。
3: 这个时间上预留的是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进行这个冲刺这个，然后保留了一点体力。
0: 最终蔡泽全获得了极限尖兵称号，为自己的六边形战士梦想添上了重要的一角。比武结束了，但他们的青春还在烟火中升腾。左手刀刻传的是技艺，更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六边形战士争的是第一，更是保障打赢的决心。云南小伙哪怕跌跌撞撞，也从未停下冲锋的脚步。青春无悔，灶台无言，这就是新时代的炊事兵在烟火气里写下的热血答案。他们的青春有穿军装的样子，也有烟火升腾的样子。远处训练场上喊杀声震天，近处食堂里热气腾腾，每一张满足的笑脸都是他们冲锋路上最好的勋章。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我们这个食材统一归类汇总，这个花生米呢统一汇总之后呢，然后中午呢可以给他们加餐加菜，然后土豆丝的话让炊事班做一个青椒土豆丝，红萝卜的话搞一个红萝卜肉片，食材不要浪费，响应今年建军的号召。
7: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4: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军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九月，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再度升级，双方在海上的交锋逐渐的加剧。具体情况呢，我们来看短片。
1: 9月5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两艘舰艇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美军随即打击了伊朗在哈尔克岛和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油轮，使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伊朗方面则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9月8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宣布，美军摧毁5艘伊朗油船，其中4艘位于阿曼湾，1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美方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此前袭击美国军舰的回应。在美军打击伊朗油轮后，伊朗随即展开报复。当地时间9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油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与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DDG-119 和 DDG-53号驱逐舰，导致上述舰艇严重受损。伊朗当天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地时间9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夜间遭袭期间，多架美军机受损，一架雷电攻击机被击中并失去一侧机翼，大约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但已重新投入使用。就在美伊海上对抗不断升级之际，伊朗公布了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并称这款导弹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光电制导技术，搭载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准。
0: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不难发现，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交锋呢，实际上已经演变成持续的循环报复。那么如何解读这一轮美伊海上攻防的博弈呢？杜先生。
2: 的确呢，最近海上又成了热点，而且美国对伊朗油轮发动多轮攻击，而且根据外媒报道说，攻击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说警告3分钟撤离，如果不撤离立即发起攻击。同时呢，伊朗也对美国的舰艇、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进行了新型导弹攻击，而且3个轮次。伊朗方面称在美舰上空进行了导弹试验。总之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各种对抗行动正在逐渐增加，无论是对油轮的攻击，包括对美国大型编队的攻击，好像又提高到新程度，也说明呢，下一步围绕着海峡、围绕着通道，那么双方的博弈还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下一步还会有新装备、新战法在海峡展开。同时呢，由于陆上热点降低，那么海上周边围绕着封锁行动和反封锁行动，双方的战术和武器还会发生明显变化。
0: 好，另外短片当中呢还提到了，在美伊海上对抗不断升级之际呢，伊朗方面是公布了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那么如何解读这型导弹？魏先生。
3: 卡西姆巴希尔是在伊朗技术比较成熟的弹道导弹的基础上改进升级而来的，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打得远、突防能力强，而且呢很可能是采用模块化战斗部的这种设计理念。首先呢，这种导弹部署非常的方便，可以利用机动平台在伊朗广阔的国土范围内临时选择这种发射地点，可以最大程度的躲避美军的侦察和空袭火力的攻击。与此同时呢，它也 具备一定的突防能力，应该是这个助推段和战斗部分离之后呢，这个战斗部上的小弹翼啊，包括呢小型的发动机会进行这种啊微调和微动，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它的飞行轨迹出现变化，在末段飞行砸向目标的过程当中，最大程度的躲避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可以说呢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会构成更大的威胁。那么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也具备一定的威慑能力。现在呢，伊朗对外展示升级版改进型的弹道导弹，就是想告诉美国，他手中的杀手锏数量很多，可以和美国一直较量下去。
0: 嗯，除了海面你来我往的火力交锋之外呢，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呢，同样延伸到了水下。9月8号，伊朗称在海峡的入口俘获了一艘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日回应称，这艘无人潜航器早在一天多前就出现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当时正在执行侦察勘测任务，以支持美军正在开展的行动。
0: 好，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对抗持续升级之际呢，伊朗方面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那么这款无人潜航器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杜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
2: 周边呢海峡似乎成了美国无人潜航器包括水面无人装备的坟场。最近伊朗方面爆出大消息，活捉了安杜里尔公司的戴夫大型潜航器，美国说是过时的，但是从参数上看呢，是去年刚刚装备美军的新型无人潜航器。伊朗方面能够活捉潜航器，他讲得很隐晦，他说通过复杂的情报和作战系统抓到了潜航器。如果伊朗把这种潜航器逆向工程，下一步不排除美国会带引号的帮助伊朗获得水下无人潜航器技术。无论是水面的无人船、水下的潜航器、天上的无人机，目前伊朗是照单全收，所以美国无人主战武器装备在伊朗周边的神话正在被伊朗用多种军事技术打破。
0: 另外呢，我们看到在战场之外，跨国军工的供应链同样是暗藏变数。近期啊，美国、加拿大爆发了航空领域的贸易摩擦，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1: 9月7日，特朗普在真实社交网站上宣布，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飞机不能再在美国卖了。他接着说，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美国保护本土航空制造业、打压加拿大企业的又一次贸易争端，但这次争端却可能波及美军装备采购与后勤保障链条。近年来，庞巴迪的环球快车系列公务机已经深度嵌入美国军事航空体系，如美国陆军正在推进的哈迪斯计划，也就是新一代空中情报和监视计划，就选定庞巴迪的环球快车6500公务机作为飞行平台，并采购相关飞机开展系统验证。未来经过改装的环球快车6500将搭载先进传感器，在远距离高空环境下执行战场情报搜集任务。不仅是美国陆军，美国空军同样长期使用庞巴迪环球快车系列飞机。美国战区网站指出，扰乱庞巴迪在美国的业务运营可能产生一系列后续影响，业务中断可能会对商用和军用机队的供应链造成冲击。
0: 刚才短片提到，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呢，已经深度的融入了美军特种航空装备体系，包括美国陆军的哈迪斯计划、美国空军的 E-11A 通信中继机。那么，如果美方限制庞巴迪在美国的业务，会对美军的这两类军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杜先生，
2: 近期的影响比较大。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其他军备种看中了庞巴迪的机动灵活，而且航程很远，像它的这个通讯机，包括电子对抗机。 由于相互之间的技术体制互通，所以兼容性相对较好。如果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摩擦加剧，特别是关税达到加拿大无法达到的程度，有可能会中断庞巴迪贸易。现在美国国内对轻平台，特别是小平台，它的信号少，而且技术潜力明显不足，所以长期对加拿大庞巴迪的这种依赖，造成美军短期内有可能存在较大困难。要想找到第三方，找到合适买家，按照美国军方这个挑剔程度，我估计难度很大。
0: 特朗普威胁禁止庞巴迪飞机在美国销售，看似是在维护美国本土的产业利益，但是呢，庞巴迪的产品又深度地嵌入到了美国的军工体系当中，所以这是不是暴露出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和美国军工的全球化供应链之间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矛盾？魏先生，您的观点？
3: 确实是这样。如果现在的美国政府大幅度地提高关税，而且针对盟友进行各种各样商品层面的限制，那么对于美国军工体系的供应链肯定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如果说美国军火商制造先进武器装备的这种成本大幅度增加，那五角大楼不仅要买单，而且呢可能要支付更多的费用，那么这就会导致现在赫塞斯和特朗普主导的这种财政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节约计划可能会受到影响。一线作战部队对一些武器装备它是有迫切需求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这个美国对外的政策和它的这种军工体系的发展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矛盾。当然呢，不排除啊美国联邦政府包括特朗普本人会给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零部件包括技术去开绿灯，但是呢对于美国军工体系全产业链全生产环节的这种影响，我认为呢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属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好，了解完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在航空领域的贸易摩擦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埃及，我们要去看航展。9月8号到10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了，而且集中展示了航空航天、防务装备、无人机等领域的全球最新的技术成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8日至10日。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根据埃及官方发布的消息，共有超过50个国家、250余家厂商、超100架飞机参与到本届埃及航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1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也是这4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本届埃及航展，美国、俄罗斯、法国、阿联酋等国装备集中亮相，美军 F-15、F-16 战斗机、C-130 运输机进行室外静态展示，法国达索的阵风战斗机、俄罗斯第五代战斗机苏-57E 也是展会现场受瞩目的机型。俄方还发布了新型防空导弹系统铠甲 SMD-E 的作战视频，该防空导弹系统专为抵御敌方大规模攻击包括无人机袭击而设计，既可发射以往型号的防空导弹，也可发射新的近程防空导弹。在室内展区，阿联酋展出了雷霆 P-32 精确制导炸弹、塔里克炸弹及暗影50无人机，展示其在航空弹药与无人系统领域的最新成果。埃及本土军工企业也展出了多款自主研发设备。
0: 这次第二届埃及航展可谓是展品丰富，看点众多。那么在本届航展亮相的各类装备当中，哪些装备最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呢？我们先来问问杜先生。
2: 的确这次展品很丰富，其中呢这个主力战斗机应该是看点，特别是俄罗斯这次把最先进的新型苏-57战斗机进行了飞行展示，而且史无前例的打开了前后弹舱让大家看，我估计这款战机今后对外销售有可能会取得一定的进展。另外呢，我们国家的组团展现也非常亮眼，特别是运油20，中国航空武器装备组团出海体系化的展示已经常态化的进行了，所以下一步我们和友好国家的军事贸易关系会从目前这个层次再提高，争取能够在战略层次上有新的进展，有新的成果。
0: 是的，杜先生，我们看到本届航展呢，不仅有美、俄、法等传统的军事大国参展，阿联酋、埃及等中东北非国家呢也展示了不少自主研发的武器装备，而且正如刚才杜先生所提到的，我们中国 空军呢，这次也携多型的军机参展了。那么在全球军贸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此次埃及航展能否成为观察中东和非洲国家军贸需求以及国际军贸格局变化的一个新的窗口呢？魏先生，
3: 埃及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具有一定的示范性，那么可以说呢，中国空军现役的主战装备组团参展，我认为意义重大。首先呢，可以借助埃及航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对外展示人民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以及中国制造先进军机它

0: 冰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冰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进入。

0: 独特的设计理念和高超的这种工艺水平，因为可以让专业的观众和很多的航空爱好者现场近距离的了解。那么可以说呢，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完善的空中作战体系。如果未来中国对外出口的先进军机的型号越来越多，对于我们的友好国家，对于我们的防务合作伙伴而言，在选择中国制造方面会有更多的选择，也会这个看到我们中国在先进军机研发和生产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更强的能力和实力。与此同时呢，在埃及的航展上，我们还看到了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因为在中东危机当中，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各方所使用的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种类越来越多，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所发挥的这样的一个效能也是越来越大。现在呢，很多国家对于先进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很感兴趣，而且呢也有这种这个较为强烈的这种装备层面的需求。
1: 正如刚才魏先生提到的，无人作战装备呢现在已经是加速成为各国军贸市场竞相布局的热门的领域了。那么说到无人装备，韩国海军也正在就无人化展开探索，他们首次测试了可以替代水兵操纵舰艇的人形机器人水手。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防务邮报9月8日报道，近日韩国海军首次开展人形机器人舰员作战试验。在韩国海军教育训练司令部的舰艇操纵模拟器内，一款名为 PIBOT 的人形机器人站上驾驶台，接替人类水兵执行舵手任务。实验中，位于舰桥的韩国海军军官发出改变航向的口令，大约10秒后 PIBOT 机器人复述了命令，随后用连接在身体中心的第三只臂慢慢地操纵舵轮，调整舰艇航向。模拟器中的船舶也慢慢地将船头转向。此次测试还模拟了狭窄水道、恶劣天气和夜间航行等场景。 PIBOT 机器人由韩国科学技术院研发，为推动这项技术，韩国国防采办部门已经投入约57亿韩元。韩国海军表示，下一步将逐步从陆上模拟器测试推进到济泊舰艇，最终开展实际海上测试。
1: 刚才短片介绍了韩国海军开展的人形机器人舰上操纵的试验。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试验当中呢，韩国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可以接收口令、复述指令，并且呢，它还可以操纵舵轮。那么，如何评价韩国这款机器人水手呢？杜先生，您怎么评价？
3: 机器人水手执行的常规任务，就是加减速、再转向。严格说呢，用不着一个人形机器人在这儿，太复杂，小题大做。如果真的实现了智能化，实际上通过语音包括其他指令，完全可以控制舵机的转向速度，包括其他的一些要素，所以韩国有可能在进行尝试。那如果现在会掌舵，以后会不会登陆？如果在大型舰艇上，把这个操作一类的简单常规事务，首先由机器人水手来替代，那么下一步呢，在高危环境下，比如在锅炉房，包括弹药室，这些高危或者是人不宜长久居住和停留的地方，有可能会普及使用。所以总的感觉呢，在全球海战格局，机器人正在从之前的技术岗位有可能向更加复杂的岗位转型，也说明在全球化智能无人网络的组合过程中，机器人似乎无所不能。所以下一步呢，在不同站位、不同空间，包括不同场合，机器人在海空场景使用的范围将会明显增加。
1: 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呢，韩国方面呢选择让机器人来承担舵手任务。从军事应用的角度来看，这条技术路线是不是有它的必要性？黑先生，您又怎么看？
0: 现役的现在使用的这种大型的战舰和船只，还是按照人类对它进行操纵、进行内部结构设置的。那么如果说想要对它进行智能化、无人化的改造，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必须还是要有人对它进行操作。那机器人能不能替代传统的海员和海军官兵去操控大型的船只和战舰呢？我认为是具备这样的一个前景的。首先呢，机器人它的软件系统可以随时进行更新。那如果说针对不同的海上作战平台，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通过有线连接的方式，可以和船舶和舰艇的控制系统进行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连接，那么它的这个操控能力就会变得更强。而且呢，机器人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通过船只内部比较狭窄的这样的一些通道，尤其是在通过舷梯的过程当中，可能其他的无人装备就不太合适了。无论是四足的机器人，还是这种这个履带式

0: 或者是轮式的这样的一些无人车，它在船体舰体的内部想要进行灵活的这个行走和机动，难度非常大。所以呢，如果能够让机器人适应复杂的这种舰体的这种内部环境，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现在的有人战舰啊，包括大型的驱逐舰啊、护卫舰，可能相当一部分岗位是可以利用人形机器人对它进行替代的。那么现在呢，是进行探索和尝试，那以后很有可能在船只和战舰上会出现机器人海员和机器人士兵。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没事，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吧？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今天节目呢，我们关注了美伊持续升级的海上对抗，分析了美加贸易摩擦给美军装备供应链带来的风险。另外，我们了解了第二届埃及航展上出现的各国展品，一起解读了韩国正在测试的可以替代水兵操舰的人形机器人水手。节目最后，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8: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9: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8: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9: 2013年7月份看他去了嘛，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得一面国旗吧，既然看他国旗就是给他看他孩子一眼。
7: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8: 7781次升降旗仪式0-15，
7: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8: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7: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

0: 新农人，照样可以陪父母一起生气。
1: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学在部队生的那一件，怎么收起，怎么拔起。
2: 我记得多少？
1: 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0: 十几年的每天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3: 向右看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0: 我没有用别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无所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

0: 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我想当全能手。
1: 当兵吃好了，训练的激情才会高，工作就更有意义。
0: 他们吃得开心了，我感觉我自己更有动力了。
2: 你家里面吃的还好？
3: 这就是家的味道。
4: 炊事实战技能比武开始。
5: 在炊事班学到的最多的还是一个坚韧不拔的意志吧。
0: 没想到我是最快的那一个。结束了。
6: 食材匠心造，好味道信得过，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北京中盛天瑞制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百奇。

0: 相伴，快乐永远。埃罗瓦青岛作物科学有限公司，好肥料，品质值得信赖。
1: 好良心，用良心做品牌。
2: 焕然一新，气场全开。
0: 吃大闸蟹，来苏州鸭鸭鱼家乐，品质值得信赖。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2026年夏天，武警广东总队基础训练大比武炊事专业赛场，三个年轻人走进灶台，一场关于刀工火候与速度的较量，一场关于青春热血与荣耀的考验即将展开。
1: 是的，是大家所认识的这个左撇子。刚学徒的时候下来的老班长教我们是用右手，但是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右手拿刀反而更加的不稳，没有左手的这个稳定性高，然后慢慢的我就重新改回了用左手。
0: 胡瑞，武警广东总队深圳第一支队炊事班长，入伍12年，在灶台前守了11年，一个左手刀客以刀铲淬炼炊事匠心。在广东当兵就更懂广东的时节，胡瑞研究祛湿的汤，养生的茶，然而众口难调，广东的战友想喝汤，湖南的战友想吃辣，北方的又想吃面，他都要照顾到。
1: 菜单是红烧肉、小炒牛肉、香麻炒鸡、西红柿炒蛋和大白菜，会由你负责掌勺，花椒味由你负责蔬菜的切配。下面我们开始干活。这个辣椒大小切得均匀一点啊！大家手上工作放快一点啊！我们马上这个组织炒菜啊！
0: 周四，中队的加餐日，胡瑞要亮出他的招牌菜——东坡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1: 今天这个肉炖得很亮啊，收汁啊，一定要入味啊！
2: 胡瑞班长他基本上每周都会出新菜，每当有新菜的时候，我会在这个板上去写。东坡肉肥而不腻，大家都很喜欢，这是最特色的一个菜。我们把中队的特色菜都打出来，然后平时我们官兵有时候想到，哎，有一些菜想吃了，就跟我们厨师说，这个山羊排骨啊、干锅肥肠啊，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菜。这是我胡瑞班长他设计的小菜九宫格。
0: 九宫格里南北口味一应俱全，北方战友要辣，广东战友要鲜，训练累了要下饭，吃面要加蒜，胡瑞都想到了。
2: 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榨菜增加一个口味的，这个也是现榨的，味道都不错，大家都喜欢。这个是保温箱，平时我们有一些早餐的鸡蛋、番薯还有花生等等，这些吃完剩下的咱们不倒掉，放在这里面保温啊，就我们一些战友饭后啊可能会自己再取一些，包括我们下哨的哨兵有时候晚上饿了也可以在这里取一些吃一下，基本上到晚上这里就清空了，也是这个遵循我们勤俭建军的这个精神。
0: 不浪费暖人心，胡瑞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
2: 而每次饭后呢，他就会站在分餐车那边看大家打菜，哪些打得多，哪些打得少，第二天就紧接着会做调整，所以他的服务的态度非常端正。
0: 看大家打菜是胡瑞的习惯，菜打得

0: 多说明好吃，菜剩下了就得琢磨。十多年来，他就是这样一道菜一道菜的改过来的。
1: 非常香，每道菜都非常的下饭，就是每次吃的时候都会光盘行动吧。其次就是量也非常的多，就是不会担心有吃不饱的情况。有一说一，比家里面吃的还好，然后也有家的味道。

0: 人不一样。周一和周三，他带着大家练体能。能打仗，能做饭，能拿枪，也能拿勺，这是一个炊事班长的自我要求，也是他对每一个炊事员的要求。
1: 在炊事班学到的确实最多的还是一个坚韧不拔的意志吧，因为后勤这一块，因为是365天风吹日晒雨淋的，确实是雷打不动啊，每天都得这个按时按点这个工作。
0: 比武的日子越来越近，但是胡瑞还有一个难题，炒花生米。这道我们餐桌上的家常菜看似简单，但比武要求用野战几样单元，柴油炉火候不好控制。
1: 因为它这个是柴油炉，它这个输油管道比较长，不像我们平常用的煤气管道，它这个的火的控制的话可能会延迟个10几20秒，所以说我们这个想要把控的话必须要把握这个提鲜量。
0: 那么花生呈现什么状态是最合适的呢？
1: 现在的话就是相当于它这个几乎是80%的这个花生米都有这种开花状态，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这个成熟状态已经达到了这个要求。
0: 十几年间，胡瑞从一个不会拿刀的新兵成长为带出5批厨师的炊事班长，传承是他炊事生涯的关键词。他传承的不仅是厨艺，更是一种精神，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在灶台前也要当尖兵。
2: 他自己的厨艺是部队培养出来的，然后他认为呢，就是部队教会他的东西他要教给别人，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些好的传统一直这个传承下去。
0: 似有优秀士兵、优秀士官，这些荣誉是胡瑞军旅生涯十几年的助教，十几年的积累，5批厨师的传承都将在这场比武中接受检验。
3: 我想当全能手，就我能上得了战场，各方面我都能参与，而且在后方我又是带领我这个炊事队伍，能做到这个最强的一个保障。
0: 蔡泽全，武警广东总队深圳第2支队的炊事班长，练过武术，拿过搏击冠军，从特战尖兵到掌勺大厨，六边形战士的灶台梦究竟长什么样？独木桥上练平衡，负重蹲跳练腿力，屈身杠铃练核心，蔡泽全把每一项训练都和炊事保障死死绑在一起。
3: 独木桥是在我们这个炊事车运行的时候能保持平衡，屈腿连续负重蹲跳，它能在我们这个炊事车晃动的时候可以努力的控制平衡，屈身杠铃左右摆动能练到我们这个核心力量，在我们这个炒菜或者是运行的时候能更好的发挥平衡力。
0: 蔡泽全原本是特战岗位的，一次活动改变了他的轨迹。
3: 就在我们这个第一届这个十大名厨的时候，对我这个感触很大，做饭菜啊他可以做那么好吃那么漂亮，信心十足的就是说要下到炊事班好好把这些饭菜提升到第一名的这种层次。
0: 从特战到炊事，很多人不理解，明明军事训练是特长，为什么选择转岗去做饭？
3: 因为自身这个军事能力啊，还是以优异吧，优异的成绩。然后下炊事班的时候，战友们就很是支持，说：“老蔡啊，你就把这个菜啊做好吃一点啊，去研究一下啊。”啊，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岗位上，我也能发挥好这自身的热爱。
0: 但他的军事训练一天也没落下。
3: 我会利用时间，比如我们上午今天没那么忙，我就把食材清洗好先放在，先训练个2个小时，然后进去再去做饭。然后晚上的时候把我们这个炊事班规整好检查好，然后我们会去给自己搞体能。
0: 他带着炊事班搞训练，把炊事班的军事成绩从及格以上拉到了良好以上。
3: 首先我们作为炊事员呢，虽然是后勤兵，但是我们后勤兵要

0: 能上得了战场，也能后方做好最强的保障。这是我们的炊事员一个炊事班长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宗旨。你不然的话，你不能在炊事班里面吃得白白胖胖的，拉得出去上不了战场，那可不行。
1: 蔡泽全的招牌菜是姜蒜猪脚。
2: 这是一道那个姜蒜猪脚，这是我请教我妈妈做这一道姜蒜猪脚，是我们潮汕比较热门的一道菜。
0: 我也很喜欢吃这道菜，然后每次我妈做的时候，我又会向她学习这道菜怎么做。就姜蒜猪脚嘛，其实原理就很简单，把食材处理干净，然后焯好水，放到高压锅里面放点冰糖、红糖、姜蒜，然后调好味后直接高压锅一压，出锅就很好吃了。
1: 妈妈是她做菜的启蒙老师，家的味道是她最深的念想。蔡泽全把妈妈的味道带进了军营，
0: 非常漂亮，非常明亮，一看这个味道就很可以，
2: 非常好吃。

0: 现在做这个菜的水平有没有超越你妈妈？
1: 我感觉永远都超不过我妈妈，因为妈妈有家的味道，所以说在这里是一种念想。
2: 这个鸡脚肥而不腻，然后有点红糖，红糖的味道，很想家。
3: 他每天关注训练计划，课表和食谱挂钩。
1: 比如今天训练量大啊，我把这些大荤可以说调整到晚上或者下午，就是说灵活的这个变通嘛，不是说你每一顿饭它的指标当然你就要消耗完。
3: 他每天吃饭时都会去逛一逛，问同志们口味怎么样，收集伙食意见，战友吃得开心，他就更有动力去研究美食，创新菜品。
1: 感觉很欣慰，就是说哎，我做了这么好吃的，战友吃还开心。第一个是我对工作的这个认真，他们对我的认可，他们吃得开心呢，我感觉我自己更有动力了，更要去研究这个美食啊，给他们创新，给他们有一个得力的保障。
3: 聪明灵活，爱钻研，有冲劲儿，这就是蔡泽全。他把炊事班当成了自己的战场，把每一道菜都当成了一次冲锋。2026年，他要带着这股冲劲儿走上总队比武场。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争第一。
4: 小的时候啊，我妈不会怎么做菜，她做的菜啊，自己都觉得啊不好吃。后面就自己没办法了，那自己动手吧。
3: 王珍贵，云南文山人，2022年9月入伍，初出茅庐的炊事兵，凭什么敢走上总队比武场？入伍后，王珍贵打报告进了炊事班，然而刚进炊事班就遇到了难题。
4: 觉得就是很对不起，就是因为食材啊都被自己给炒废了，要么就是盐特别重，然后哎，把材料都浪费了，大家都吃不了，所以就后面自己就慢慢的去把这些把它调整，怎么把味道把它调好这些。
3: 此时王珍贵正在用鸡养单元做他的拿手好菜辣子鸡。
4: 姜葱蒜先给它先泡一下，给它去腥了之后，然后再来去腌它，这样是更好的。一定要小，慢慢的去把辣椒把它炸香。
3: 这道菜正是让他信心倍增的一道菜。
4: 我记得我第二任书记他就说，炊事员就抵上中队的

0: 半个指导员，把中队保障好了，中队官兵吃好了，他们训练的激情才会高，这样的话这份工作就更有意义。
1: 第一次走上总队比武场，王珍贵的目标是前五，这是他的第一次，也是他的起点。2026年7月，武警广东总队基础训练大比武炊事专业，来自各个支队的炊事高手齐聚一堂，刀工、精品菜、野战炊事三个科目，一场关于灶台的巅峰对决正式展开。这是胡瑞的第一次总队比武，蔡泽全冲击第一的战场，王珍贵检验自己的舞台，
2: 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因为确实这么大的一个盛世，我们还是有机会参与，很荣幸。
0: 这些老班长他的兵龄都比我长了不止一倍啊，有的甚至三倍以上了，他们做菜的经验都比较高，水平也比较高。通过他们订菜的那些细节发现，确实第一次准备没有他们有经验。
3: 肯定是紧张的吧，但是不影响这个正常发挥，越紧张我们更有这个压迫力，获胜的把握那肯定是能100%的嘛，肯定有信心嘛。
1: 刀工看尺寸，花生米看火候，精品菜看创意和味道，每一个科目都有严格的标准。
4: 为了保证此次比武的公平、公正、公开性，我们呢这个所有的裁判员都是采取聘请外单位的人员来参加。我们聘请了这个3名厨师协会的一级厨师担任主裁判，然后我们还邀请了友邻单位的2名这个经验丰富的班长充当裁判员。
1: 胡瑞上场了，十几年的刀工功底在这一刻接受检验，但他太紧张了。
5: 主要是还是出现了这个大小粗细不均匀的这种情况。
1: 蔡泽全上场了。他的土豆丝儿切得比别人都细，他的胡萝卜片切得比别人都小，小而精致的菱形片。
3: 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拿刀的那一刻手还在发抖。
1: 王珍贵也上场了，第一次参加总队比武，他太紧张了，刀太快。
0: 一听到开始的口令，就想着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标准把它完成，然后拿最高的分嘛，所以就心态上的他就会很急。
1: 刀工科目结束，胡瑞中等，蔡泽全因违反规则扣分，王珍贵紧张失误。但比武才刚刚开始，后面的科目才是真正的较量。刀工过后，用野战给养单元炒花生米。
6: 给养单元只能用手动的打气筒，严禁使用电动的

0: 网上米的话找的还是可以的。
1: 真正的挑战是精品菜，考核规定酸菜鱼是必考菜，每人再选择一道自己的拿手菜。
2: 八号，你的精品菜叫什么名字？
3: 我们味山河。
1: 蔡泽轩的精品菜发挥得十分满意，70分钟两道菜，他统筹得井井有条。然而，王珍贵却出现了问题。
4: 在中途的时候，炉头出了问题，然后导致火给熄了，就是后面又要重新点一次火。
5: 精品菜我感觉发挥得十分满意，比平时做的话味道啊还有这个细节啊都比较完美，
0: 时间把握也不够精准，超时了一两分钟。
1: 最后一个科目野战炊事将决定最终的名次，
5: 该我拿出最后的家底来去完成此次比武。
2: 明天行，绝对行，明天必须加油。

0: 野战炊事实战技能比武要求在100分钟内做出保障30人吃的一顿午饭。打包后还要抬着箱子跑500多米，这是最贴近实战的科目，也是最考验综合能力的科目。
1: 好，立了，下右看，前，向前看，来，6号，
2: 11，
1: 好，1号在，来走。炊事实战技能比武，开始。
0: 这是蔡泽全最拿手的科目，为了缓解紧张，他还俏皮起来。
3: 在不在？
4: 在啊。
0: 蔡泽全切肉，助手和面，双线并行，动作快而不乱，稳而有力。

0: 野战炊事不仅要会做菜，还要能跑，箱组20多斤，要扛着跑500多米，蔡泽全第一个冲出去。
1: 走来，
2: 没想到今天我是最快的那一个，没想到啊，跑完后累，结束了。
0: 1小时29分，蔡泽全用最快的速度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胡瑞的节奏和蔡泽全不同，他不追求最快，他追求在规定时间内做到精细化。
3: 收到食材认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是先在脑海中过一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操作流程，然后再跟我的副手啊，就是我们在一起搭配的时候说理清楚，先干什么再干什么，然后从中如果有说需要补漏的，然后我们要停下手中的活，然后进行补漏。
0: 1小时31分46秒，胡瑞完成了。
3: 这个时间上预留的是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进行这个冲刺，这个然后保留了一点体力。
0: 最终蔡泽全获得了极限尖兵称号，为自己的六边形战士梦想添上了重要的一角。比武结束了，但他们的青春还在烟火中升腾。左手刀刻传的是技艺，更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六边形战士争的是第一，更是保障打赢的决心。云南小伙哪怕跌跌撞撞，也从未停下冲锋的脚步。青春无悔，灶台无言，这就是新时代的炊事兵在烟火气里写下的热血答案。他们的青春有穿军装的样子，也有烟火升腾的样子。远处训练场上喊杀声震天，近处食堂里热气腾腾，每一张满足的笑脸都是他们冲锋路上最好的勋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把我们这个食材统一归类汇总，这个花生米呢统一汇总之后呢，然后中午呢可以给他们加餐加菜，然后土豆丝的话让炊事班。

0: 做一个青椒土豆丝，红萝卜的话搞一个红萝卜肉片，食材不要浪费，响应听见店里的号召。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个快乐。
1: 对，它就是在不同的波动。
2: 噔噔噔噔噔。
3: 等会儿。
4: 人生的故事往往从这里开始。心跳，让父母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新生命的存在。平均每分钟搏动60多次，每年超过3100万次，80年里会搏动25亿次。生命之初，他们的心脏就出了问题，先天性心脏病，世界上最常见的先天性疾病之一，也是先天性疾病首要死

0: 子婴之意。在中国，每1000个新生儿中就有8到12个先心病患儿。解放军总医院第7医学中心儿科医学部，周根虚是一个让心花绽放的解放军叔叔。
1: 你现在开始就应该做心理准备了，孩子我们需要做手术，中间的这个圈上呢，这是主动脉短轴，这是一次心室，这个地方就叫缺损。
0: 4个月大的思思被诊断为心脏纤维瘤。
2: 他是早产新生儿科发现他心脏里面时间隔长了一个肿瘤很大，到重庆那边去检查到处都没办法，就叫我们就要准备放弃了。
0: 年龄体重小，病情重，手术非常困难，这些孩子被称为小重男先心病群体。
3: 没孩子生了自己应该活下去，小重男的这个先心病的孩子群体，他们也应该获得更多的这种医疗上的关注。
0: 思思病情严重，多家大型医院都给出了类似的诊断结论，即使手术也无法挽救生命。
4: 有6.几个毫米的黄圈吗？
5: 确实这个孩子很难活，
3: 全部都是肿瘤，那么要在那么大范围的心脏上把那个肿瘤给它切除掉，切除了以后剩余的那点心肌它到底还能不能正常的工作，那么这都是未知数，很难决策，不做反正肯定不行，那做了呢？做了就有希望啊，那为啥不去试一试呢？
0: 一个被多家医院判定为没有诊断希望的孩子，周更虚接了进来。思思的生与死摆在了即将展开的手术上。
6: 对于他实际上危害最大的还是肿瘤缩窄。
4: 那么要是房缺不变大，将来说不定我们不用开刀给他堵了也都有可能。哦，这儿是吧？
3: 怎么样才能够拿出一个对这个孩子和这个家庭最优的决策？这个手术为什么特别难？因为第一步做这个手术光打开它就是个挑战。

0: 来，电刀，把电凝给我调大，电凝调到20。
1: 每一个危重的手术，预案做得再充分，你还会临时遇见一些难以抉择的时候。
0: 来，左心，左心加大。
2: 好。
0: 左心现在是多少？
2: 左心加到50。
0: 好，加到60。
2: 好。
0: 好。
1: 里边的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和粘连，再打开就很难。
3: 那个排气也先拔掉，好吧？
2: 好。
4: 这不是那个人工上
2: 面。八
3: 一。
4: 可能那个。
5: 也三个，3×4。这个呢，比术前看的，对，还要大一点。这个质地也非常的坚韧，这个还是支持式纤维瘤的诊断。
0: 这样稍微缓一点点血。对，
1: 我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我觉得都没问题了。这之后用10到12毫升。

0: 又看了一下，结果我们发现了还有没有完全切除的比较大的肿瘤。后来我们又再一次把心脏停掉下来，又重新做。
1: 这个东西留着吧，把它留着，要不然不会再长了。
2: 这里面切地
0: 了，这里切伤。
1: 这是咱们做的片吗？
0: 不是，把那一块瘤子也切掉。切掉了之后，我就特别担心这个孩子。

0: 你在这边，我就把它回去了。这样我做完手术，我这么蹲一会儿，我的静脉回流会改善，就是这腿就舒服了。
1: 手术后，思思的病情明显好转，周庚戌却多了块心病。肿瘤切除后，原本应该封闭的时间隔形成了夹层，夹层越来越大，突向右心室，让右心室的血流加速。
0: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比第一次带给我的考验还大。不停地在查，不停地在关注，一直在更新，看看有没有这种时间隔夹层，有谁有比较好的经验，我始终也没有查到。
1: 在等待思思身体恢复的一年多里，周庚戌一直在寻找新的解题思路。七月，思思要进行第二次手术了。
0: 经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认真的讨论，后来还是决定了从左侧开胸进去，通过经胸分组的办法，把这个时间隔夹层和左心室之间的那个交通的口给它消灭掉。每一个环节都在想，你做的每一个决策，结局到底是对孩子好还是不好？
1: 三个月后，思思一家从四川来北京复查，
2: 全都找好了。咱们想解决的那个问题找好了，上次封堵完残留的那个问题也找好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3: 就是全都是正常的一样的了。我们那个心就放心了。
2: 哇，太好了，太好了，你太给力了，
3: 是不是？
2: 太给力了。
3: 不是我们给力，是周爷爷他们挺给力的，是不是？
2: 太好了，太好了。
3: 行，那我们也当医生，是不是？像周爷爷这样子啊，爸爸做出来在外面都哭了。
4: 太难的事。
5: 看见周主任前两天跟我说双胞胎做早产儿做手术，然后我就联系了周主任。
6: 哎，我们也就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联系了那个周主任。
5: 我们这个小孩他来的也挺不容易的，是做了试管
7: 的，现在做好了，现在就是一个健康的小朋友。
0: 我们始终没有成型的经验可以参考，所以这个让我们哇非常欣慰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些体会啊分享给大家，然后将来再遇上类似的这些孩子呢，就是家属也知道这个病可治，然后作为我们来说也应该有更大的信心去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
1: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全国最大的传染病和肝病医院之一。朱振宇是这里的肝病外科主任，医生的生活辛苦得很规律。
8: 上次是咱们是做的介入，
9: 对，
8: 介入吧，这个肝癌的这个
1: 门诊。
8: 好，再见啊，
9: 谢谢。
1: 手术，
10: 炎症很重。
9: 然后又是个内嵌型的，最难做的那一
10: 个。
1: 查房。
8: 怎么了？是有反应
9: 啊？他前面可能有点恶心。
1: 病例讨论。
11: 这地方不太好做，这个下面这个，跟肝壁离得比较近。
1: 他的日常就像一首严整的乐章，每一拍。

0: 每一节都经过精密安排。但总有一些特别的日子，如同乐谱中的重音符，打破了常态，成为职业生涯中难以忘却的章节。2019年，出阵于第16次带领医疗队来到西藏，筛查并治疗包虫病患者，是这支医疗队的首要任务。包虫病是一种古老的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在牧区较为高发。
1: 我们俗称叫虫癌，为什么叫虫癌呢？它因为，它的死亡率非常高。对于疱性包虫病，10年的死亡率，如果不治疗的话，不及时治疗的话，达到90%以上。
0: 在这里，朱振宇他们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严重的高反，也不是资源的短缺。
2: 当地的居民啊，包括我们的干部啊，都是用，河水吃饭啊，包括洗漱啊，都是这些水。
0: 是当地百姓对于疾病的认知。
1: 之前治疗的效果并不好啊，他认为啊，这种他不能去治疗，那么治疗以后甚至是不如不治疗啊，所以说我们去了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改变老百姓的这种对这个病的认识。
2: 雍中塔美那个陈敏掉下那个资料最后一个，
0: 12岁的雍中塔美患有严重的疱性包虫病。
3: 我们之前在丁基县建议他手术，但是没有来做手术的病人，雍中塔美呢，他就是其中一个。
4: 他们就是主要是怕这个手术，因为他的那个老伴就是因为去世。
0: 在西藏，医疗队一户户拜访，一次次上门，几乎是恳求的态度，希望牧民做手术。
5: 20多岁的一个，女性，她就是因为没有做手术，满肚子腹水黄疸，这个病人后来就没有了。我当时准备收入院，我虽然给他做一些治疗，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0: 许多错失治疗机会的悲剧案例，是朱振宇心中挥之不去的遗憾。
6: 复发的就是你们负责的话，他们愿意手术，这些你们负责不到的话，同意。
2: 我们医学啊没有绝对，不能说打保票，但是这种出险的几率几乎为零。你给他说一下。
7: 这都当地的控制了，反正这里我们在感染就挂在了这里。
6: 做手术，他们有生命没有危险的话，他们就愿意手术。
0: 医学是个概率问题，再厉害的医生也不能保证每台手术都100%成功。但放任生命流逝，朱振宇做不到。哪怕只有一线生机。
8: 好，你得普通复发，这就没
7: 问题。我也，我也，
2: 我一定会把孩子健健康康的交给他们。
1: 啊，在内地这种情况是不能理解的，是没有一个医生愿意会为一个病人去写保证书，还是要有些担当，还是要有作为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帮助到应该帮助的人。这个孩子如果他不做手术，那他大概率以后这个家庭会失去这个孩子。
9: 患者姓名叫雍中塔美，患者也没有什么乙肝之类的。
2: 再到就是输血的问题，输血的话，因为这个家里头比较特殊，家里头这个我刚才已经讲到，他没有父亲、姥爷还有姑姑，年龄都很大，而且身体都不好，所以说他这个病人要是手术备血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也问了我们医疗队，我施磊医生还有张建曾主任，我们三个人都是 B 型血，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来交叉配血。
10: 一滴血就说赵的血跟赵的血其实是一样的。
0: 在主场做手术，朱振宇的身后有强大的医院、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充足医护人员的支持。而在西藏的县级医院，医疗队要独自面对很多困难。
2: 开始啊！打击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越快越好啊，尤其在肝部阻断的时候，肝部阻断的时候争分夺秒是吧。接下来那个包虫来，你看做的，你跟他说做得很顺利，而且

0: 这个根治性切除做得很干净啊，不会复发
1: 吧。
2: 一个医生最有意义的时刻，不仅仅来自医学。当海达披在了朱振宇的肩头，塔美的未来有了希望。
3: 保重，
4: 小伙子。
5: 啊，手术的病人，当地的病人，那几乎马路都堆满了，啊，站满了，我们的脖子上全部都是海达。啊，海达这个给我们围了，最后都看不见人头了。啊，
6: 再见。2020年11月的时候做了第七次人口普查，60岁以上的人口是2.64亿，那么截止到2022年底是达到了2.8亿。
4: 这里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老年医学科，侯慧茹在这里从事老年人护理工作已经30多年了。
7: 张爷爷您来咳一下。好好好。情绪这两天也不是很好。
8: 对，
7: 为什么？因为他病情不稳定，他情绪就不好。你要在这上写关于情绪的。
8: 然后这个
6: 根据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变化呀，应用了这个心理学的理论以及这个图形学理论啊，那么设计了这样的老年情绪情绪表。
4: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治愈需要知识和技术，而安慰则需要真诚和理解。
9: 吃不下饭
6: 啊？
9: 为什么吃不下饭呢？就是胃有点胃不舒服不好，睡觉也
6: 那我们作为三甲医院啊，解放军总医院，我们积累了很多的这样的老年护理的经验啊和体会。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成熟的经验推广到这个全社会。
10: 侯老师，最近我们新入住一个奶奶，她可能是刚来，对环境也不太熟悉，然后她情绪呢是比较焦虑，还不太稳定。
4: 这家养老院，侯慧茹他们经常来。
10: 呀，您看您有什么好的指导吗？嗯，
4: 长期的慢性疾病、孤独感、抑郁、心理健康问题常与身体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老年人的心理问题更加凸显。
6: 然后我就发现他坐在那个这个窗户旁边啊，一个人坐那儿。这个后来我就主动的去跟他沟通聊天。
7: 我在这转了一大圈，我觉得您脖子好，一般好啊，真的。你看您这眉毛画的也特别好，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嗯，我得向您学习，我觉得。嗯，
6: 特别是照顾老人，那就要像照顾婴儿是一样的。你可能要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才能真正的一个走进老人的心里。
7: 奶奶，你说那个大巴行吗？
11: 叉一叉，五个手指开个花儿，
12: 谁的花好看呢？
11: 看看谁的花好看，
12: 谁的花好看。
6: 我们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希望我们今天的老人和明天的老人都能够得到专业化的照护。那可能咱们都会老了。
4: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到第一医学中心，每周15公里的出诊路程，周更需都坚持骑行。他需要保持好体能，以应对时间更长的手术和更大的挑战。
13: 太深了，
0: 那你这是第一程呢，对不对？流程没问题吧？
13: 没问题。
4: 朱振宇依然在重复他紧张而忙碌的日常，只不过他心里又多了份牵挂。
5: 还是想能够定期的去看一看。 能够继续做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那么一个呢，是他们在临床上就可以直接拿超声看到我们的这些血管。
2: 彭慧茹刚完成了一场培训，从2018

0: 年老年照护师的职业出路，他已经培训了3000多名老年照护师。
1: 我们说老龄化越来越严峻啊，包括老年的护理啊，护理人员非常的奇缺，那么我们的照护人员也是一个急需要补充的啊这样的一个人群。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医生面对的不仅是疾病本身，更是病痛背后的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历。围绕着出生、挣扎、痛苦、喜悦、疾病与衰老，而他们始终坚守在保护生命的旋律之中。
6: 国防教育法修改法，
7: 学校国防
8: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9: 聆听你的声音，
10: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9: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微微巨轮，

1943年12月，在意大利城市奥托纳，盟军经过残酷的巷战，终于击退了城内的纳粹德军。盟军直插利里峡谷，剑指意大利首都罗马，但德军在当地埋伏已久。面对层层布防的德军，盟军又将如何扭转战局，击败强敌？坦克大决战，苦战亚平宁下。

0: 过去几个月里，加拿大坦克部队在意大利南部与德军展开了激战，但是盟军推进得过快，留下一条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盟军指挥部很清楚，他们必须占领一座深水港口才能维持部队的持续推进，于是他们命令加拿大军队占领海岸城市奥托纳。要想夺取奥托纳，加拿大士兵必须穿过一个由狭窄的小路和瓦砾遍布的巷陌构成的迷宫。
1: 这座城市一片火海，房子都在燃烧。然后坦克到了，我们大声喊着，坦克来了。
2: 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城市巷战，我们要随时观察四周，因为谁也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情况。从郊区开始，我们就不得不逐街逐巷，一间间房子地打过去。弹药的消耗量非常惊人，不管是否看到敌军，我们都不停地开火。连续开火的威力惊人，我们的任务是为步兵提供支援。步兵在机枪面前不堪一击，
1: 应该说谢尔曼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好的反步兵武器之一。
2: 我们始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敌人到底在哪儿，因为德军非常擅长伪装他们的机枪。我们的任务就是敲掉他们的火力点。我们做到了，我们炸毁了房屋，我们的高爆弹弹头上有个小小的螺丝，只要转动这个螺丝，弹头在命中目标之后就会延迟爆炸，所以炮弹在出膛之后会穿透墙壁，然后在室内爆炸。
0: 短短几天，激烈的巷战就让奥托纳变成一片废墟。因为战争的激烈程度，很多人将这座城市称为小斯大林格勒。
3: 我们回到了奥托纳，我们在那个地方寻找自己家的房子，我们爬上成堆的瓦砾，然后意识到我们的房子已经没有了，只剩下那些瓦片碎石。奥托纳所有的街道上只看得到瓦砾，成堆成堆的。圣托马索阿波斯托索大教堂也被炸毁了。我记得我当时非常非常害怕，我害怕是因为我觉得我随时可能会死。
0: 到1943年12月22日，德军已经失去了奥托纳三分之二的

0: 控制权。然而，德军不会就此认输，他们准备在城市的北端与加拿大军队决一死战。
1: 因为我们和加拿大军队的交战，城市里的建筑都被炸毁了，坦克只能在非常狭窄的路上行进，这样的话击毁坦克就容易多了。德军拿出了他们的铁拳，也就是反坦克武器。另外，德军还有我们所说的粘性炸药，这是一种聚能炸药，它的底部有三枚磁铁。坦克经过的时候，德军会把它丢到坦克的炮塔上，它会粘在坦克上，然后爆炸，炸毁坦克。
0: 奥托纳的战斗日趋激烈，德军明确表现出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态度，他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挡住加拿大人的进攻。1943年12月24日，经过四天的巷战，盟军还是无法将德国守军赶出奥托纳，而受命赶来增援的加拿大三合团坦克部队最终击退了德军。
1: 巷战对坦克来说很不利，因为士兵不知道废墟里是什么情况。
2: 这条街过不去，我们就只能走另外一条街，我们能走的那些地方就是德军伏击我们的杀戮场。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粘性炸药和铁拳。铁拳是一种反坦克武器，它杀伤力很强，十分可怕。这是加拿大军队第一次遇到这种武器。
0: 可以手持的铁拳是当时战场上最可怕的反坦克武器之一，它可以从30米外发射聚能炸药，能够穿透约200毫米厚的装甲，在坦克内部发生毁灭性爆炸。
1: 坦克在废墟和瓦砾之间前进，在一条巷子的另一边，我们还有一门反坦克炮，他也击毁了几辆坦克。我们已经在那些街道上设好了埋伏，所以我们很清楚要朝哪里开火。然后我们收到开火的命令。
2: A 中队唯一一次进入开阔地带是在城市的北端，我们冲进了那里的一个小广场。我们左边是一座15世纪的教堂，它那巨大的门敞开着，德国人在门洞里布置了一挺机枪。高地步兵团穿过广场时，机枪从侧面开火了。我命令炮手开炮，我们炸开了教堂的正面，然后步兵进去消灭剩下的德国士兵。顺便说一句，那是一个早晨，我在早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0: 1943年12月28日，残余的德国伞兵部队终于撤出了奥托纳。奥托纳战役是盟军进攻意大利以来最惨烈的战役之一，许多人将一九

0: 43年的最后一个月称为血腥十二月。
1: 奥托纳郊外掩埋了将近1400名加拿大士兵的尸体，这足以说明这一仗打得多么艰难。

奥托纳，盟军经过残酷的巷战，终于击退了城内的纳粹德军。盟军直插利里峡谷，剑指意大利首都罗马，但德军在当地埋伏已久，面对层层布防的德军，盟军又将如何扭转战局，击败强敌？坦克大决战，苦战亚平宁夏正在播出。

0: 加拿大部队以惨重的代价在奥托纳取得胜利，盟军指挥部确定夺取罗马的最佳路线是继续向西推进。新的进军路线直插莉莉峡谷，这是德军希特勒防线上防御兵力较强的一处。盟军得到情报，在阿奇诺村外的废弃机场附近，这条防线有一处缺口，没有布设兵力，但这是一个错误情报。
1: 我记得我们应该是在5:30到6:00开始穿过机场。当时的雾很大，我们甚至看不清前方10米的路况。我的坦克甚至碰到了前面的坦克，因为我根本看不到它，雾实在太大了。走到一半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掩护我们的大雾消散了。我们在机场内行驶，根本不知道德军正等着攻击我们。我们遭到了迎头阻击，
0: 加拿大坦克陷入了德军的埋伏，遭遇了德军4座豹式炮台的猛烈袭击。这是德军的新式反坦克武器，加拿大部队成了德国新式反坦克武器的第一个试验品。豹式炮台建在混凝土基座上，它隐蔽而又厚重的装甲让它几乎坚不可摧，而它的75毫米火炮使它成为极具威胁力的武器。
1: 德军的火炮威力巨大，那是一种75毫米火炮，和豹式坦克上的一样。我们被吓了一大跳，因为根本没想到会有埋伏。于是那天我们就成了活靶子，而德军享受了一次打靶的乐趣。那几门火炮形成了交叉火力网，能够相互支援，不管你攻击哪个炮台，别的炮台都会对你开火。不过我们的坦克没有被摧毁，从那些火炮前开过去，我的部队居然还是完好的。我没走多远就发现了一处极佳的隐蔽点，那是一个很大的大坑。我让另外两辆坦克开了进去，我自己停在坑边。如果我继续前进，就会撞到那些75毫米火炮的炮口，那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他们会把我们的3辆坦克都干掉。那天我们损失了大概13辆坦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那些炮台开火，暴露他们的藏身地。差不多8点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大一股浓烟，我们终于离开了那里，离开了那个机场。
0: 加拿大军队无法通过德军用豹式炮台防守的阿奇诺，但他们最终在阿奇诺以西突破了希特勒防线。他们越过了

0: 埃尔法河，沿着公路继续向罗马进发。1944年5月下旬，盟军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大部分德国守军向罗马北部撤退。
1: 德军的防线崩溃了，他们只能撤退，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情况。我们赶到托里斯十字路口继续追击，而德军在那里进行了抵抗。德军摧毁了我们几辆坦克，其中一辆是 C 中队的，我15天前坐过的一辆坦克。炮塔被击中了，炮塔里的人无一幸免。在托里斯十字路口，我们的一辆坦克也被击中，炮弹击穿了外装甲，钻进了坦克，又从另一侧穿出去，炸飞了另一侧的装甲板。吉米巴尔的坦克炮手叫桑迪斯科特，他们从山上下来，朝十字路口开过去的时候，一辆德国坦克从他们的侧面开了过来。吉米巴尔的坦克立刻开火，15枚穿甲弹近距离平射百米之外的目标，炮弹居然被弹开了，炮手被吓坏了，那可是15枚穿甲弹，竟然都从目标身上弹开了。
2: 谢尔曼坦克根本不是豹式坦克的对手。
0: 德国的豹式坦克是二战期间很有威慑力的坦克之一，它出现在意大利战场上，这对于加拿大坦克兵来说如同一场噩梦。
3: 1943年12月，在意大利城市奥托纳，盟军经过残酷的巷战，终于击退了城内的纳粹德军。盟军直插利里峡谷，剑指意大利首都罗马，但德军在当地埋伏已久，面对层层布防的德军，盟军又将如何扭转战局，击败强敌？坦克大决战，苦战亚平宁下正在播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真豹服装，品质赢得信赖。
11: 蒂乐，用好品质守护成长。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帮你请坐。
2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在登陆意大利后，加拿大坦克兵历经锤炼，与德军进行了数次面对面的较量。逼近罗马的时候，他们遭遇了德军最危险的坦克之一——豹式坦克。

0: 豹式坦克配备75毫米主炮，倾斜的前护装甲有相当于145毫米厚度装甲的防护能力，具有极强的防护性能。
1: 一枚炮弹破坏了豹式坦克的转向系统，这样它就无法转动炮塔了，否则盟军的坦克就全部被摧毁了。然后盟军坦克对着豹式坦克的负重轮，也就是履带之间的轮子，发射了一枚高爆弹。就这样，他们摧毁了那辆豹式坦克。我方在那里大概牺牲了11个人。我们从一辆坦克残骸里拖出一个士兵，那辆坦克已经烧毁了，只剩下一个壳子。我们把牺牲的士兵安葬在十字路口的教堂旁边。
0: 随着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坦克杀入莉莉峡谷，德军撤退了，通往罗马的道路终于被打开了。

0: 盟军从南面进入罗马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1: 盟军在欢呼声中进入罗马，我们是在凌晨3点穿过罗马的。我们吹着口哨说，你好罗马，再见罗马，就只有这样了。
2: 意大利战场的惨烈战斗让加拿大军队损失了数百辆坦克，伤亡近25000人。
3: 我看着莫罗河畔的1375座坟墓时，心痛难以言表，这代价实在太大了。
2: 这是相当惨重的代价，但是他们击退了顽固的德国守军，为盟军最终夺取意大利战场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北京益仁泰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江苏深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习主席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的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驻守在这片红色沃土的武警甘肃总队白银支队会宁中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当地群众守望相助，续写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
2: 在武警甘肃总队白银支队会宁中队，新兵下队的第一课就是走进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了解红军长征的历史，并在会师塔下庄严宣誓。回到营区，新兵们将入伍感悟、成长目标写进信件，投入时光信箱，封存属于自己的军旅初心。新兵梁子阳在信中写道，在这个胜利会师的地方，我要循着革命先辈们的足迹，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每一步。
3: 我入伍从广东，然后坐高铁到甘肃，当时花了十几个小时，但是红军将士们他们走了2年的时间，而且经历了大小的战役，我日后无论是训练还是生活，我都要向他们看齐，努力去做，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2: 90年前，历经2年的长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期间，国民党部队仍袭扰不断。会宁人民打开家门，给红军做饭，为红军疗伤，发生一段段军民同心的感人往事。
4: 我母亲就用花椒水给红军洗伤口，烂衣服扯下来作为战时用的那个绷带。反正帮助红军，有什么帮什么嘛。红军战士纪律严明，不拉群众一针一线，走离合全是苦水，咸得很。冬天的时候，把冰从河湾里打着里边，吊在窖里边，削开了以后吃水。红军祖祖孙孙还说过，不能吃老百姓的甜水，你们自己到河里去挑水。
2: 这些流传在当地的往事没有尘封在历史里。擅长手工的战士辛凯旋带领兴趣小组的同志们，将红色故事与会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相结合，把当年的场景还原成一幅幅剪纸作品，摆在营区图书室，让红色历史看得见摸得着。
5: 我们这个剪纸的兴趣小组创作更多的作品，然后能够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比如说看见作品之后也会能联想到当时的革命先辈是如何的保卫国家，争取我们胜利，然后也能激励着我们新时代的官兵。
2: 红色的热土孕育了会宁中队官兵的忠诚底色。来自四川省古蔺县的战士王克伟，家乡紧邻四渡赤水遗址，从红色故土到会师圣地，他的初心始终如一。2023年，会宁县附近的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正在参加总队卫生员集训的他第一个报了名。
6: 我在搬运物资，看到那个小女孩才8、9岁，她在妈妈的怀里，妈妈抱着她，因为那会儿天气也特别的寒冷，她就哭呀，瑟瑟发抖的哭。我把我的大衣脱下来递给她，她说她不穿，她说叔叔穿，她说叔叔辛苦了。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真的，我想着这就是我当兵的意义，那我一定会用尽我的全力去守护人民群众的平安。
7: 现在我们就到了双庙村，眼前的这条路就是我们投资帮双庙村修建硬化的道路。
2: 秋收季节，大队长吴作栋带着战士们到支队的定点帮扶村双庙。

0: 小村帮乡亲们干农活，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件事中队已经做了9年。
1: 过去我们养羊就是没有技术，也没有本钱，一年到头啊，没有收入，多亏了部队的帮忙，现在我们的儿子啊越过越好。
0: 在村民眼里，这群小伙子是自己的家人，他们会拉着官兵们的手讲讲田间地头的新变化。
2: 村民每一次看到我们穿着军装的武警战士，就是特别的开心。王新华老爷爷他特别自豪地告诉我们说，他的孙子考上了会宁的公安辅警，也在为人民服务。我们把红色的精神带到了村子里面，年轻人也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我觉得作为驻地的一名军人，用实际行动能够帮助到他们是光荣的。
0: 军民同心是长征胜利的宝贵密码，历经90载岁月代代相传。当年会宁百姓倾其所有支援红军，如今中队官兵情系热土，在阻力河畔续写军民鱼水的崭新篇章。
3: 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把长征精神传承好，打牢思想基础，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就是守好自己的岗位，认认真真完成每一次执勤每一次任务，就是踏踏实实练兵备战，遇到情况能够随时拉得出打得赢，就是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把军民鱼水情接续下去，当好新时代的红军传人。
4: 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
5: 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始终是中国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重要贡献者，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
4: 当地时间15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毛里塔尼亚，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
6: 我现在是在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正在靠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码头上的欢迎人群正挥舞着中毛两国国旗，以最热烈隆重的方式欢迎医院船的到来。这是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访问首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第2次访问毛里塔尼亚。
4: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海军司令登上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参观，并与中方官兵代表进行座谈交流。据了解，访问期间，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为当地民众进行诊疗服务，中毛双方代表还将开展医学交流、文化联谊等活动。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今天启动，将于9月底全部完成。连日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欢送新兵启程奔赴军营。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选择在红色教育基地举行新兵欢送仪式，为即将踏入军营的新兵们送上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课，坚定大家扎根军营、练兵备战、保家卫国的理想。

0: 信念。
1: 作为新时代军人，我将会铭记先烈，牢记使命，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
2: 两代从军之后，我将传承红色血脉，接过父辈钢枪，苦练本领，严守纪律，不负家乡与军人使命。
3: 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身披戎装，守护家园。我会放下娇气，扛起责任，在部队磨砺意志，锤炼本领。
0: 山东、安徽、重庆等地将欢送新兵仪式与国防教育相结合，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英雄连队代表讲述军旅奋斗故事，鼓励新兵建功军营，老兵模范战斗功臣代表亲临欢送现场，为新兵佩戴绶带，激励他们铭记初心，勇担使命。
4: 我从小在青岛长大，海军博物馆也来过许多次，但今天在这里参加新兵出征仪式，还有抗美援朝英雄亲自为我戴上绶带，我感到格外的光荣与自豪，也有沉甸甸的责任感。
5: 我们将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努力共建军地协同、上下贯通、同向发力的双拥工作格局，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一梦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0: 告别家乡，奔赴战位，在四川甘孜，各族群众自发跳起郭庄舞，唱起歌曲，用少数民族特有的方式欢送预定新兵。
6: 这份家乡的嘱托，我们一定会记在心中，建功军营。
0: 带着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和殷切期盼，新兵们走过从容门，他们将分批启程，奔赴祖国各地军营，正式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7: 能够光荣入伍，我内心无比激动。到部队以后，我一定听从指挥，刻苦训练，尽快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不辜负亲人的期望，不辜负大家的祝福。
8: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
9: 来关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论坛迎来第2天议程，我们的记者浩毅在现场有什么样的观察和感受？今天的论坛又有哪些安排？让我们来看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0: 今天上午8点半，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正式开幕。开幕式结束之后呢，将要进行的是2场全体会议，聚焦的主题分别是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而到了下午呢，8场平行分组会议将同步开启。那其实从今年的平行分组会议的议题设置来看呢，一方面呢，论坛持续关注像大国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化解这类全球性的安全难题，而另一方面呢，在议题设置上也有新的突破、新的创新，那就是论坛首次设置了太空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这类新型的安全议题，可以说兼顾现实关切与未来风险。而在昨天的高端访谈的现场啊，我也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不少外国政要专家学者呀，都会引用中国的传统思想，你比如说儒家和为贵的思想来阐释安全主张，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来化解争端。而正是这份和平协商的追求，恰恰呢也和北京香山论坛一直坚持的底色是相互呼应，那就是始终坚持平等对话、务实沟通。那我们说，越是当下国际局势动荡多变，越需要这样一个向各方提供坦诚交流的平台，就越显得尤为珍贵。分歧不可能通过一次对话完全消除，而这种持续的多边交流本身就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9: 昨天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的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多场活动，其中6场高端访谈吸引了与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10: 6场高端对话的主题分别为：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政治解决局部冲突、

0: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坚定促进多边对话协商合作，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
1: I'm the first time participating in this forum, but I think it's so important because as Lebanese, we are liv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crisis, in the middle of the Middle East problems. So in this moment, it's so important to hear from others and to tell the other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our region.
2: In my view, the fundamental challenge facing the world today i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an order based on power and an order based on rules. This is precisely why multilateralism is so importa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prevent attemp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and preserve a rules-based order in which all countries can participate as equals. At the same time, as political tensions among major powers deepen,
3: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年头，而且我们看战场态势呢依然持续的焦灼，僵持不下。短期内双方是否能迎来这种实质性谈判的这种意愿
4: ？Some fail to see any light in the end of the tunnel. However, if we want to stay optimistic, we should remind ourselves that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Russia, Ukrain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likely to resume before too long.
5: 香山论坛这个主题题一般都是离国际社会呢贴得比较近的，尤其是国际上，你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反映了这个国际社会普遍的关切和普遍的这个要求。你像这个俄乌冲突。你像这个今年比如说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吧，这里边有很多呢都是要到大量要研讨的。
0: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关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议题，专家学者坦诚交流，各方声音备受关注。
6: 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那么论坛上中方代表也重申，中方始终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双方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三条原则，推动两国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向前走。
7: 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与20周年相关的特色活动设计也成为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自2006年创办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不断深化对话交流，持续迭代升级，已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20年风云激荡，变的是论坛的规模、议题与形式；不变的是中国搭建平台、促进和平、谋求共赢的初心与担当。
8: 昨天，北京香山论坛邀请了20位为论坛创立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外学者，举办了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中外名家对话，围绕国际论坛与全球治理这一主题进行研讨交流，分享自己与北京香山论坛的故事。从一名参加论坛的研究员到如今论坛的组织筹办者，李淑英见证了北京香山论坛20年发展历程，感触颇深。
9: 今年正好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那么如何纪念这一个特殊的、具有继往开来的这么一个年份呢？我们也是进行了设计，请20个中外老朋友来谈一谈北京香山论坛，回顾一它的发展历程，看一看有哪些值得回忆的故事，同时总结一下经验，展望一下未来呢？
8: 20年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从小型研讨会起步，逐步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安全和防务对话平台，议题范围不断拓展，研讨形式更加丰富，国际参与度和影响力持续攀升。历届论坛邀请范围从亚太逐步扩展到全球，来自不同大洲、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代表均平等享有参会、发言与交流的机会。
10: It has changed a lot because you see in the first forums, first years it was more focused towards Asia-Pacific issues, but now it's more global and developing world.

0: and the global south issue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us. So I think it has evolved. And secondly, the participation has increased a lot. Now a lot of people from world over attended.
1: 活动现场，二十位北京香山论坛的老朋友分别留下了自己对论坛的感受和寄语。新老朋友同场共话对北京香山论坛未来发展的畅想。
2: In one place, I can speak to people from Europe, from Asia, from South America. So I don't get to speak to all these people all the time. So here, I can hear different view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3: For many, many years, we thought the U.S. could handle all these problems by itself. But in reality, now we know China is an indispensable player in the world. And I think China knows and is trying to put together really important initiatives to help address some of these problems.
4: That the forum will expand, that there will be even more discussions, and that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come here and discuss things which is other.
5: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当地时间15号下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两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
6: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
5: 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6: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作出回应。
5: 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
6: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俄军继续对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2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最新战况时称，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包括炼油厂、无人机生产企业等，同时在黑海方向击中俄方目标。
5: 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沈阳晴，13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7度。济南多云，22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2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0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武汉阴转中雨，19到26度。南京阴，21到31度。

合肥阴20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6度，香港多云26到32度，澳门晴27到30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匠心酿造，香飘四海，专注出口，品质甄选。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勿忘9.18，警钟长鸣。1931年9月18日夜，柳条湖的一声爆炸，拉开了中国人民长达14年浴血抗战的序幕。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军民装备来源繁杂，型号拗口，可奇怪的是，他们几乎从不认错枪，拿错弹，秘诀就是给武器起绰号。盒子炮、花机关、野鸡脖子，这些在战壕里口口相传的战地绰号，对应的究竟